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各位上午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是主持人王慧。一起了解今天的新闻。近期全国多个城市密集出台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的政策，使用场景更广，支取更灵活，具体都有哪些变化呢？我们一起来了解。近日北京落地公积金装修提取政策，明确自住住房产权人及配偶可以凭借合规装修增值税发票，按照票面金额的50%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单套房屋最高可以提取25万元，同时设置10年提取间隔，并且对装修企业资质做出明确的要求，进一步规范资金的使用。

在安徽的淮北，居民可以根据厨卫改造、全屋装修的施工进度，灵活选择一次性或者分多次提取公积金。自新政策实施以来，当地装修提取业务已经办理1934笔，提取总金额超过1.9亿元。目前淮北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已经陆续推出住宅适老化、适幼化改造公积金的提取业务。湖南郴州近期明确新增车位购置、物业费缴纳等提取场景，市民可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而且所有新增的业务全部开通线上办理通道，大幅的简化办事流程。而在陕西延安，当地近期一次性推出7大新增提取场景，全面覆盖冬季取暖费、车位储藏室购置等日常住房的支出，精准贴合当地家庭常态化安居消费的需求。从买房到入住之后的日常居住开销，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边界不断的拓宽，各地还配套设施票据核验、额度上限等规则，兼顾惠民实效与资金安全，让政策既放得开也管得住。在拓宽公积金使用场景的同时，多地还积极同步优化支取规则，提高公积金的提取频次，进一步释放资金灵活使用的效能。以往不少城市办理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商业房贷，执行按年度提取的模式，一年只能支取一次。从8月15号起，湖北武汉正式实施住房公积金提取的优化新规，缴存职工正常偿还商业房贷满6个月，即可按月申请提取公积金，累计提取总额不超过商业贷款的本金，实现公积金资金逐月对冲还贷的压力。广西柳州也对住房公积金提取规则做出了调整，放开了按月还贷提取的同时，增设额度跨年结转机制，当年没有使用完毕的可以提取额度，可以顺延至下一年继续使用，减少额度闲置浪费。有专家表示，各地相关政策各有异同，但均立足公积金民生的属性，体现民生的导向，在支持力度方向上都更加的灵活。从按年提取到按月可提，多地政策调整的核心呢，是让住房公积金支取的节奏匹配咱老百姓真实的资金支出节奏。需要提醒的是，灵活提取不等于无限制的支取，提取总额严格受贷款本金、个人账户余额约束，各地细则存在着差异，缴存职工办理之前要通过官方渠道核对本地的政策，合理规划资金使用。住房公积金除了自己用，各地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还有一大亮点，升级了家庭互助机制，多地放开代际互通通道，聚焦居家养老、育儿安居，支持适老化、适幼化的改造，让住房公积金从一人可用变成全家可用。针对以往公积金家庭互助户籍受限、覆盖面窄的问题，江苏苏州近期出台新政，放宽直系亲属互助使用门槛，即便亲属户口不在一起，也可以互助使用公积金，用于支付购房的首付，分摊房贷的月供，缴纳购房契税，有效降低年轻群体安家置业的经济压力。近日，广东珠海正式落地公积金全家帮的提取模式，明确缴存职工可以使用本人公积金账户余额，为配偶、父母、子女的自住住房开展装修改造，支持子女帮扶父母翻新老旧住宅，改善居家居住环境。代际互助的政策深度赋能老旧小区更新改造，在湖南岳阳，当地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分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个人出资费用，有效降低居民改造的门槛，盘活存量住房资源。当地相关业务已经办理107笔，累计提取金额536点。

109万元。专家介绍，这一类代际互助新政精准补齐了以往公积金使用的短板，破除家庭成员使用限制，盘活家庭闲置资金，满足养老育儿居住的改善需求，实现从单人可用到全家共济的升级。需要注意的是啊，互助提取仅限自住住房，群众办理业务需提前核对属地细则，备齐相关亲属的证明材料。关注下一条新闻，大家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当你闪过一个念头，就能精准地向您推发广告，您就在想了，是不是手机在偷听呢？最近呢，和朋友聊起某种样品，哎，我一打开手机，广告推荐就跳出来了。类似的体验许多人都有过，不少人会怀疑是不是手机偷听聊天了呢？不少第三机构对此进行过调研，结果显示，从经济成本、技术难度、法律风险来看，偷听并不如大家想象的容易实现，对于商家来说呢，成本和风险远大于收益。家住陕西的秦女士啊，发现最近手机好像越来越懂自己了。她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有的时候可能只是闪过一个念头，下一秒就能精准地推给我广告。随口一句吐槽，引来上百条的跟帖，网友们晒出类似的经历，说呀，我刚给狗刷牙，心想下排牙齿不好刷，打开手机就给我推送方便刷下排牙齿的狗咬胶，中午添米饭，勺子上沾了米不好洗，洗完碗就给我推送了不沾米的饭勺。这样精准及时的广告推送啊，让不少人直呼这也太神奇了，细思极恐。还有人疑惑，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手机是不是在偷听我呢？对于这个问题，记者也询问了多名业内的人士，得到了答案是三个不，也就是平台偷听在经济上不划算，技术上不现实，法律上不允许。根据了解，当前较大数据规模的非实时语音转写服务，市场主流服务商价格约为每一小时0.6元，实时识别价格更高，加上数据存储分析等成本，每日活跃用量达到1亿的 APP， 如果常年偷听，成本将达到1000亿元。用户日常对话中真正具有广告价值的有效信息比例相当的低，相比于偷听，企业完全可以通过用户主动点击等合法行为，以更低的成本获取更精准的商业数据。2024年底，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网安中心测评实验室曾经对 APP 偷听的可能性进行实验测试。该实验室副主任何延哲介绍，手机被偷听时往往耗能增加，出现掉电快、机身发烫、内存占用等高现象。既然如此，为何算法推荐变得如此精准，更懂你的心呢？跨平台营销推荐是主要的原因之一，这在业界被称为叫做程序化改广告。比如用户在电商平台甲搜索了一款猫粮，当打开社交平台乙，发现乙平台也在推荐猫粮，这啊并不是乙平台监控的结果，而是甲平台作为乙平台的广告主，利用甲平台的数据进行定向的展示，实现了跨平台的广告营销。幸存者偏差呢，也是用户感到被偷听的原因之一。比如说呀，有1000名用户都提到了猫，其中999名用户打开 APP 后推送的内容都与猫有关，但是有1名用户被推送了猫的内容，这种反常的巧合呢，也会引起格外的注意。偷听呢，或许是错觉，但用户对于信息安全的需求确实是真实的。算法很聪明，确实会使个人信息面临更多的风险。跨平台营销呢，让数据在多个平台流转，一旦呢

通过算法将辟谣内容精准推送到他们的信息流当中。当时看到很慌，后来刷到官方辟谣才松了一口气。这个呢是家住浙江的网友小班在辟谣视频下的留言。可以说呀，推荐算法像一个精密运作的巨大漏斗，需要综合用户和内容的相似度、时间等多方的因素。从数亿量级的内容池里选出几十、几百条的内容，推送到用户面前，这种精准匹配能力的提升，让算法不仅能够精准猜你喜欢，也能更精准地识别风险，扶持正能量、有价值的内容。当算法变得更聪明，平台企业也需要在满足用户需求、守护网络空间秩序方面承担起更大的责任。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接着了解新闻。当我们每次逛菜市场或者刷短视频，是不是总被土法古早纯天然的花生油所吸引呢？商家主打一个无添加原生态，闻着还特别香，价格也实在。但是大家可能想不到，你和肝脏损伤之间也许就隔着这桶土榨油。今天呢，咱必须把这件事情说清楚。咱先说结论，风险主要来自黄曲霉素 B1， 它是黄曲霉素家族当中最常见、毒性也最强的一种。早在1993年就被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一类的致癌物。它的毒性大约是氰化钾的10倍，砒霜的68倍，致癌能力极强，长期少量摄入就有健康的隐患，一次性大量摄入可致命。更麻烦的是，它耐高温，要到270摄氏度到299摄氏度才能分解。咱们日常炒菜那100多度的温度啊，根本去不掉它。为什么偏偏土榨油就更容易中招呢？其实道理不复杂，正规的大厂的油原料会筛选，榨完还要精炼，能够把毒素压到很低的水平。而作为小作坊的土榨油，通常只有去壳、烘烤、压榨、沉淀的几道工序。简单来说，就是没有能力把霉变花生挑干净，也没有精炼环节去毒素。再加上榨油设备往往清洗得不彻底，残留的油渍和残渣一氧化呢，就容易霉变，隐患就更大。特别要提醒的是啊，在广东啊、广西等温暖潮湿的南方，黄曲霉素本身就爱生长，散装土榨油超标的现象就更常见了。有检测曾发现，在市场上销售的土榨油的黄曲霉毒素 B1 达到了每公斤160毫克，也是国际根量的8倍。那是不是所有的油都不能吃了呢？当然不是了，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真菌素的限量规定，花生油当中黄曲霉素 B1 不得超过每公斤20毫克。正规品牌油从原料到出厂有一整套的管控和检测，毒素完全能够控制在安全线以下。土榨油的问题不在土这个字，而在无检测、无精炼，把没把关的原料直接压成油就卖，风险才高。怎么避坑？最核心的一点，买油看工艺和检测，不要只看香和纯天然。给大家几个简单的建议：第一，要认准正规的厂家，要有完整的包装和检测信息的产品，不要图便宜来买来路不明的散装油。第二呢，不要被现榨现卖、无添加的话术带偏，没有检测报告的原生态反而要更加警惕。第三个，南方潮湿地区的散装土榨花生油尽量的少碰，自家花生如果发霉发苦，必须整批丢弃，绝不能再榨油。第四，食用油买小包装，避光、阴凉、密封保存，不要长时间放在灶台边高温处。正所谓香不代表安全，选油拼的是工艺和把关，不是情怀和那股香味儿，把这道关守住，全家的餐桌才真正的关心。

0: 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2: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1: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3: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4: 喂妈。
5: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4: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6: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7: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北京时间8点35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是主持人王慧，一起接着了解新闻。当我们走进餐馆扫码点餐之后，允许获取位置，允许本机号码一键登录，允许获取头像及昵称等，用户完成一系列授权之后才能进入点餐的页面。这些熟悉的场景，丝滑的操作，也不知大家要重复上演多少次。无论是一键登录减少操作步骤，还是扫码点餐提升服务效率，技术进入生活就是为了消费更顺畅，办事更高效。但是啊，值得警惕的是，这样的操作常常要绑定手机号，要关注公众号，注册会员，要获取头像、昵称、位置信息等。用户的诉求只是完成一次点餐，实际上却交出了个人信息。一键登录和扫码点餐背后指向的是同一个问题，那就是数字服务正在以提升效率、优化体验、便于管理为名，把基础服务变成数据收集的入口，把用户授权变成使用门槛，便利服务一旦异化为数据所权，就不再只是体验的问题，而是网络数据安全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问题。需要警惕的是，一些授权并非真正的自愿，很多 APP 将一键登录放在最醒目的位置，而把其他登录方式放得很不显眼，甚至被弱化隐藏。一些小程序点餐页面则把关注、注册、授权设置为前置流程，不点同意就无法继续使用。消费者们看似有选择，实际上常常被流程推着走，不同意就用不了，不授权就办不成，不注册就消费不了。这种表面自愿、实质被迫的授权，让个人信息保护陷入了形式化。用户面对的是一个又一个的弹窗，一个又一个的勾选框，下一个又下一个，下一步，久而久之，授权不再是审慎判断，而是成为机械的动作。同意不再代表真实意愿，而只是获得服务的通行证。个人信息风险往往不是孤立发生的，手机号可以成为不同账号之间的连接点，登录记录能够反映使用习惯，消费记录能够勾勒出你的偏好，位置信息可能暴露你的行动轨迹等。当这些信息在不同的 APP、 小程序、平台和商家之间不断的沉淀、被关联、被分析，就可能形成更完整的用户的画像。一旦管理不善、接口失守、数据外泄，授权呢就会从小风险变成了大的隐患。而且这一类的消费往往具有高频、刚需、替代选择少的特点。登录 APP、 点餐、停车缴费、景区购票、排队取号、开具发票，都是普通人日常生活中反复接触的服务场景。消费者需要面对的是数字生活当中不断累积的所权的压力。治理这一类的问题呀，首先要守住必要的边界，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就只能收集完成该服务所必须的信息。登录需要身份的识别，但这不意味着它可以通过过度的关联咱们的信息。
点餐需要桌号、菜品、订单和支付的状态，但并不意味着必须收集我们的手机号、位置、生日、性别等额外的信息，绝不能把提升体验、会员服务、精准推荐、后续优惠包装成收集个人信息的理由。同时啊，咱也要守住两个边界，自愿边界和替代边界。那平台呢，也应该加强对小程序、插件和第三方服务的审核，及时纠正强制授权、超范围收集等行为。监管部门必须把治理触角更多地伸向高频的生活场景，对于强制注册、强制关注、非必要授权、频繁弹窗、默认勾选、未经同意向第三方提供信息等行为，应该通过抽查检查、公开通报、责令整改、联合约谈等方式持续地治理，让违规所权者付出代价。技术也应当用于改善服务，而不是扩大索取，让授权回归自愿，让数据收集回归必要，网络数据安全才能真正落到日常生活当中。

关注下一条新闻。2026年7月启动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当中，在涉网黑恶清单中，单列舆情敲诈、与裸聊敲诈、恶意索赔、网络水军滋事并列，标志着黑恶治理对象从线下硬暴力拓展至线上软暴力。那么，什么是舆情敲诈？它与以前的新闻敲诈、舆论监督有什么不同呢？它的危害是什么样子的呢？这一次专项斗争专门提出舆情敲诈，又预示着什么呢？舆情敲诈大致就是不法分子以自媒体、假记者、假网站、舆情机构等名义在网上发布、炒作或者威胁将要发布某单位或个人的负面信息，以给钱就不发布、不给钱就发帖上热搜等相要挟，索要公关费、删帖费、宣传合作费、软文费等，其本质就是打着舆论监督的旗号，用网络负面信息做筹码来逼人掏钱。舆情敲诈的受害者也有着相对清晰的画像，他们通常是怕负面有钱的单位或个人。结合以往的典型案例，他们主要集中在拟上市或者融资的企业，怕负面消息影响到上市或融资的进程。容易出现消费纠纷的食品、药企、茶饮等大型快消品牌的企业，直销、健康、医美相关不太规范，容易爆发舆情的行业。此外，个体工商户与特定行业经营者，比如船主、矿主、餐馆老板、网站商家等，他们可能因为不了解舆情，缺乏媒介素养，抱着花钱消灾的心态成为受害者。相对而言，政府机构不容易成为舆情敲诈的对象，但是啊，一些基层乡镇的政府、村委会在敏感的节点，比如选举、换届或者巡视、督察期间，也可能遭遇敲诈。一些行政机构在工作当中存在不规范或者瑕疵，也可能因为舆情洁癖、惧怕舆情扩散而沦为受害者。与新闻敲诈的个体作案不同，舆情敲诈往往是协同作案，背后还涉及操纵网络水军、恶意扰乱网络舆论等行为。此外，舆情敲诈手段更加的丰富，不光是发稿、删帖，还包括水军刷负面评论、 AI 伪造、恶意举报、操控热搜等更具网络特色的手法。也正因为如此啊，新闻敲诈可能只涉及敲诈者和受害者，但是舆情敲诈把更多社会公众给强行拉了进来，毫不知情的公众无意当中被迫成为敲诈者的工具。舆情不再是反映现实的镜子，而是被不法分子当作杠杆用来施压。所以呢，舆情敲诈的性质更为恶劣，它不光谋财，还严重扰乱了正常的网络的空间秩序。舆论监督的根本特征包括涉及公共利益而非商业竞争或者私德窥探，事实经核实，多方验证，给被批评者回应机会，报道客观公正而非断章取义，刻意夸大，目的在于纠错，推动整改而非个人获利，发布渠道合规，在正规媒体平台公开，不会私下发函索要宣传费。而舆情敲诈则完全背道而驰，它往往是假借公益之名，虚构夸大消息，目的在于索取钱财，走私下沟通的秘密渠道。严打舆情敲诈是在维护良好的营商环境，降低民企维权成本，也是为一些基层干部遭遇莫名舆情时予以减压，同时它也预示着网络空间治理从管内容走向打黑链，平安中国建设的边界也从物理空间扩展到信息空间。正如每个人都能够在深夜单独出行而不感到害怕，对于舆情敲诈等网络黑恶势力的重拳出击，也将保护每个人在网络上能够安心的浏览发布信息，而不用担心会遭遇无望的暴力和敲诈。

欢迎大家收听新闻类节目《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们一起接着了解新闻。近期，央视财经调查曝光了旅游的乱象，其中云南昆明、西双版纳等地的部分跟团游产品，号称旅游行程丰富，且标注纯玩无购物无自费，却频频引发消费纠纷。旅游实际行程与商家宣传严重不符合，隐形购物、强制消费、临时加价等问题时有发生。近日，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了情况通报，针对节目曝光、节日曝光的问题呢，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高度的重视。通报称，立即组织有关州市对涉事的旅行社、导游、购物场所开展调查，一经查实，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此前有这样的报道说呢，有一名记者在网络直播间里下单了一款云南昆大利跟团行程的产品，这个项目5天4晚吃住玩全包，仅需999元，宣传明确全程仅有2处购物点位，游客自愿消费，全程无节制。行程管家主动对接了记者，帮记者免费升级为6天5晚的行程，并且发来了这一单行程线上经营主体云南傣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记者抵达昆明签署旅游合同时，发现签约主体发生了更改，为山东未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落地地接单位则为丽江鸿辉旅行社有限公司。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说呀，记者这一次的旅游行程被4家机构层层分包运营，那就是网络销售方为湖北爱旅分途国际旅游有限公司昆明第一分公司，中间对接的是呢云南傣玉，合同签约主体的是呢山东未来，落地地接由丽江鸿辉旅行社负责。记者翻阅合同细则，发现合同里标注了4处购物场所，与网络销售该产品的商家承诺的仅安排2处购物点的说法并不相符。按照行程单的显示，集中购物环节被放置在了第4、5天，但从第二天开始上午，导游逐步地向团内消费者抱怨团费低，自己亏本，暗示消费者要在购物点购物，填平亏损，言语间的金句也是频出。比如说，你交了多少钱啊？你自己心里面清楚，连这一路行程的吃喝拉撒成本钱都不够。还有的说，这个东西不能买，导游是有回扣的，你内心怎么这么肮脏呢？一路行程你都是在做搅屎棍。经过2天在车上不断铺垫造势，999元昆大利游的旅游行程正式进入了翡翠的购物环节。导游上车直接定下规矩，全车每个人都必须购买翡翠，否则呢不能离开商场。游客们因为导游恐吓被迫购买翡翠，但是记者坚持按照合同自愿购物的商定不进行消费。如此一来，记者先是被销售人员请到店外等候，期间啊，线上的旅游管家不断地打来电话，以不参与购物行程会被取消住宿、取消景点、按擅自离团处理进行要挟。紧接着，记者还被店员堵在了卫生间的门口，用道德绑架的方式继续劝购。同时，线上管家更是发来语音嘲讽，以此逼迫记者消费。土特产推销结束后，导游非常突兀地结束了自己的带团工作，而团队接下来的行程则由丽江段的旅行社安排了新的导游进行接待。这一趟旅程走下来啊，记者接触到的旅行社已经增至5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60条明确规定，旅行社与旅游者订立旅游合同的，应当在合同当中载明委托社和代理社的基本信息，保障游客知情权。可新任导游始终不愿透露所属旅行社的全称，只忙着和前半段行程彻底划清界限，巧妙为后续行程留出了周旋的空间。这位记者呀，好不容易熬到了行程的第5天，也盼着好好游玩观景，导游呢却准时的开启了新一轮的购物的环节，带着一行人奔赴黄龙玉的卖场，话里话外暗藏敲打，催促大家掏钱消费。
他说呀，都是千年的狐狸，万年的妖，没有必要相互之间谈聊斋吧，你痛痛快快的买好了咱们就走。不少游客暗自以为逛完黄龙峪商铺就能够摆脱购物环节，安心游览风景，谁知车辆调转方向，一行人又被带去药材售卖门店，导游话里话外有一个意思，那就是不购物就不安排吃饭，并且说你在任何柜台你买好之后来找一下我，还有的说干嘛呢，安排你在餐厅吃饭等等这样的话术。所以说呀，低价游是陷阱，强制购是违法，监管必须要动真格。以上就是今天阳光新鲜报九四二早高峰全部内容，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
1: 社会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0: 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尚言，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重庆不仅美食丰富，历史文化也十分厚重。重庆名字的由来呢，能追溯到南宋时期。北宋灭亡后，康王赵构南渡，定都临安，史称宋高宗。宋高宗即位36年后，感到精力大不如前，就把皇位传给了儿子赵慎，自己当上了太上皇。赵慎呢，是南宋皇帝当中啊口碑最好的一个。他在位期间，天下承平，百姓安居乐业，史称乾淳之治。而赵慎的继位者呢，就是重庆这座城市的命名者赵敦。赵敦和重庆发生过哪些故事？重庆为何由他命名？接下来就由我继续为您解读这本《水煮重庆巷》，开始今天的我听讲述。

0: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公元1189年，赵敦即位，成为南宋王朝的第三位皇帝。按照惯例呢，太子继位后，封地也要随之升级。于是呢，赵敦的封地公州从州变为府。赵敦觉得自己先是在公州封王，然后称帝，算是双重的喜庆。于是呢，就把公州更名为重庆府。此后，重庆的管辖范围时大时小，但名字却没再变过，从南宋到现在已经用了800多年。这则故事啊，广为流传，但是仔细想想呢，其实有不少漏洞。首先来说，赵敦并不是被封王之后没多久就当上太上皇的。据史料记载，他16岁时被封为恭王，25岁时立为太子，直到40多岁才当上皇帝。那么按照常理猜想啊，他登基的时候不至于专门庆祝20多年前被封为恭王的这件事儿。而且赵敦其实呢是赵慎的第三个儿子，他的大哥早亡，赵慎又觉得三儿子赵敦和自己最像，于是选择他做继承人。所以对他来说，最值得庆祝的不是被封为恭王，而是能跳过自己的二皇兄被立为太子。按照当时的皇位继承顺序呢，每个皇帝啊都是先封王，后被立为太子，最后登上皇位。所以说每个封地他都算得上是双重喜庆，为什么别的地方没改名，只在这里改名了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得和您介绍一下宋朝的前藩制度。您可能在古装剧里看到过，皇帝登基之前住的地方啊叫前邸。前藩的意思呢和前邸差不多，就是指皇帝登基之前的封地。皇帝登基之后呢，前藩要在行政规划上升一级成为府。这个新设立的府取什么名字，那就完全看皇帝的个人喜好了。有的皇帝选择沿用原来的地名，有的呢使用自己的年号，有的是另取一个吉祥的名字。那么重庆的命名应该是属于最后这个情况。宋代的统治者偏爱庆这个字，您看取的地名啊，除了重庆，还有绍庆、顺庆、德庆、安庆等等，就连皇帝的年号里也有好几个带庆字的。这大概就是因为两宋时期外患严重，西夏、辽金还有蒙古铁骑都在边境线上啊虎视眈眈，宋朝皇帝头上一直悬着一把剑，实在是喜庆不起来，只能在地名上多带些喜庆的色彩，所以赵敦呢把恭州改名叫重庆。宋朝时期川渝一带实在算不上特殊，但是随着历史的推进，川渝的地位与日俱增。很少有人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西南官话仅差一票就取代了北京话，成为普通话的基础方言。1955年，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语言文字会议，会上确定要推广一个便于全国人民交流的普通话出来。但是以哪里的方言为基础呢？各地代表啊互不相让，江浙代表说，当年孙中山先生定的国音就是以南京话为基础的。广东代表说，粤语呢保留了非常多的古音，按照传统普通话的基础方言应当是粤语。北京代表说，北京话结构最简单，最便于普及。在这个会上争来争去，相持不下，最后大家决定投票，从15种基础方言中选出一个作为标准。投票结果呢是北京官话居首位，获得52票，而以成都话为标准音的西南官话获51票，以一票之差居次位。成都话和重庆话呢都属于西南官话区的成渝片。中国一般分7个方言区，最大的无疑是北方方言区，排名第二的呢就是西南官话区。 地球上使用西南官话的人呢，超过2亿，比说日语和德语的人都多。很多方言区内部语音差别很大，必须设立一个标准音以便交流。比如说粤语方言区的标准音呢，就是广州话，但是西南官话区呢，并没有标准音，因为方言区内语音差别不大，基本可以互相交流。四川、重庆有许多传统的言子儿，啊，所谓言子儿呢，就是西南方言区对方言的歇后语、谚语的统称。言子儿啊，不是什么稀罕东西，自从有语言以来，歇后语、谚语大量涌现，在不同的区域里呢，又有不同的特点。川渝两地的言子儿，就是充满当地特色的民间话语文本。最早记录川渝言子儿的书呢，是一个老外写的，书名叫《西蜀方言》。这个老外啊，还有个中国名字叫钟秀芝。钟秀芝编撰的《西蜀方言》记录了大量川渝言子儿，很多言子儿直到现在仍然流行。比如说，吃得亏，打得拢堆，啊，命中只有八角米，走遍天下不满生等等。在烟雾缭绕的老茶馆里，老川民们慢悠悠地饮着茶，摆着龙门阵，言谈间有一句无一句的摆几句言子儿啊，最能体现川渝文化独特的韵味儿。写透重庆的历史文化、民俗和美食，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水煮重庆》下，欢迎继续收听。茶馆是重庆的主流公共场所，有人说老重庆有三多：城门多、庙子多、茶馆多。城门有九开八闭十七座，庙据说有三观九宫十八寺，茶馆更是多得吓人了。按照1947年《新民报》的说法，重庆主城区有2659家茶馆，这是什么概念呢？当时重庆主城啊，有316条街巷，您算算，平均下来，相当于每条街巷有8家茶馆。重庆的茶馆饮品的种类不多，一般就是4种：沱茶、香片、菊花和白开水。老重庆人最爱喝沱茶，尤其是大理永昌祥的下关沱茶。这个传统呢，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90年代。花茶则是成都人的最爱，重庆人不怎么喝花茶，觉得茶味不够。茶馆里一般摆放着几张八仙桌，配4条长凳；小茶馆呢，则是放着几张矮桌，配几把竹椅子。放现在，茶具全部都是瓷器，但是从前呢，茶托一般是紫铜或是锡制的。老重庆人喝茶讲究用鲜开水，就是刚刚煮开的水。很多茶馆为了标榜自己家用的是鲜开水，往往啊就把煮水的大锅亮出来给茶客们看。那当年没有自来水啊，重庆主城区的井水呢偏涩，不适合煮茶，所以讲究的茶馆都是买挑水工从长江挑江水，买回来再用大水缸沉淀杂质，过滤砂石。老重庆的茶馆和现在的茶馆啊截然不同。老茶馆呢，本质上是重庆市民的公共空间，商业、娱乐、公共事务都可以在茶馆里解决。尤其是商业，那时候没有各种商品交易市场，大规模的商品交易几乎都是在茶馆里谈成的。20世纪30年代，重庆大约有140多个大小行业，每一行都有自己的专属茶馆。比如重庆现在的中华路，从前啊有个油帮茶馆，是油氏老板们的大本营。银钱业的呢叫铜业茶馆，在陕西街还有五金业的结缘茶馆、协帮的城隍庙茶馆等等。这些茶馆啊，白天用来谈正事儿，晚上呢则是市民们休闲娱乐的场所。过去没有电影院，要娱乐只能去茶馆。那时候茶馆里啊有评书、戏曲，有些时髦的茶馆呢也会放电影。老茶馆是当年重庆市民的生活重心，现在的茶馆则是喝茶聊天的私人场合。 这种从公共空间演变成私人空间的过程，就是重庆茶馆的变迁之路。现在还把茶馆当作公共空间的，应该只有川渝地区的老大爷们了。大爷们爱聊天，讲话又风趣幽默，很容易跟别人打成一片。每个大爷都是一本活字典，他们嘴里不经意间冒出一句重庆盐子儿，就可能有上百年的历史。盐子儿呢，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源于民间，特别接地气。现在还在使用的盐子儿，绝大多数都产生于晚清到民国期间，主要来自市井百姓的日常见闻，以细节进行比喻性延伸，然后呢再来一个神转折。盐子儿的价值不仅体现在方言学上面，还记载了很多民俗遗存。盐子儿只是重庆话的一部分，重庆话承载了更加厚重的历史。元明清三朝许多白话小说和戏剧里都少不了重庆话，比如说《西游记》第85回，啊，大王吃了他不打紧，猪八戒也做的人情，沙和尚也做的人情，但恐孙行者那主子刮毒。这刮毒啊，可不是关公刮毒疗伤的这个刮毒，而是重庆话狠毒的意思。西游记第20回还有一句，行者道，老儿莫说哈话，我们出家人不走回头路。这里的哈是重庆话傻的意思。名著里头使用重庆话的词语，并不是因为名著的作者呢精通重庆话，而是因为这些字词在几百年前全国通用。比如说《二刻拍案惊奇》里有一句，众人说不好读，为难他一个，我们大家凑些打个平伙。打平伙一词，这个意思啊就是 AA 制，在多部经典文学作品里都有出现，可见这个词在当时属于通用的词汇，但现在呢只有重庆人还在使用。还有用来表示摔倒的达字，如今也是只有重庆在用，但在宋朝达倒的说法在中原也十分常见。每种方言呢，在流传过程当中都会不经意地保留一些古代的字词，这些字词就是文明的活化石。历史上各地移民一批一批地迁往重庆，将各地方言在重庆这块土壤上流传下去。一些方言的字词在当地可能已经失传，但在重庆话里保留了下来，这就是古代名著里出现重庆话的原因。同样在古代名著里还能找到河南话、陕西话、北京话，语言的传播可谓是龙生九子各有不同，各地方言都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拼凑起来才是完整的传承。那么这本《水煮重庆》的上册介绍了重庆的饮食文化，下册呢则侧重于重庆的历史传承，而整部书就是一部厚重的地方志，承载着巴渝大地的市井生活和风土人情，呈现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生活图景。
3: 葵花 AI 随身工作生活的智能助手，微信小程序搜葵花 AI， 创意文案、工作总结、分析报告、PPT、求职信、法律咨询，脑洞大开，葵花 AI 一键生成。学英语、找菜谱、问旅游，百科知识有问必答。创建专属自己的 AI 机器人，发给朋友，葵花 AI 帮你赚钱。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开启智慧的工作生活。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一定有惊喜。
4: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

0: 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2: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水煮重庆》下，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看看网友如何评价这本书。读者看世界说，我在重庆旅游的五天中啊，经常把这本书拿出来翻翻，这种书里和书外的相互对照着实有趣，拓展了我的知识面。读者突然说，这两本书囊括了重庆的方方面面，重点是重庆的美食掌故，很适合做旅行前的准备读物。读者螃蟹说，这本书将重庆的历史、美食、方言等各个方面都涵盖了，是对想了解重庆的人最全面详实也是最深入浅出的介绍。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北京味道，说东道西，万物有意思，中国篇，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0: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2: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华佗学医。华佗小时候因为母亲生病而死，华佗发誓长大以后一定要做个医生，治好百姓的病。于是他踏上了学医的道路。华佗听说某某山上有一座庙，庙里有一位长老医术高明，他风餐露宿，跋山涉水，走了一个月左右，终于到了。但是由于过度劳累，心情突然放松，一进门就倒下了。那位长老救了华佗，并收他为徒。长老开始让华佗干些粗活，华佗做什么事都全心全意，没有半点怨言。后来呢，华佗发现长老把自己医术的精华都记录在医案上，于是他总是找准时机看上几眼。长老正在看那本书，华佗就抢过小徒弟给长老的洗脚水冲上楼，一边给长老洗脚，一边悄悄地看看医案。长老猜透了他的心思，于是说，华佗啊，你想看这本书就拿去吧。华佗大喜过望，他顾不上给长老洗脚了，便拿起书冲下楼去。经过刻苦学习，华佗的医术大有长进，但还是虚心求教，跟随长老看病。一天呢，华佗在看医案，一个小徒弟跑过来大声说道，华佗呀，师傅生病了。华佗急急忙忙跑上楼，摸摸师傅的脉，华佗的脸逐渐从紧张到放松，原来师傅没生病，而是在试探他的医术。当华佗退下去的时候，发现医案被蜡烛的火烧了半边，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于是华佗凭着自己的记忆重新写了医案。第二天师傅说，华佗那本书带来了吗？华佗把自己抄的那本医案给了师傅，说，师傅，这本不是原来的那本，是我凭记忆重新写的，原来那本已经烧了。师傅一看呢，微微一笑说，华佗，你真过目不忘啊。华佗长大后为百姓治病，成了人人夸赞的神医，还发明了麻沸散和五禽戏。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尚言，咱们明天再见。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 欢迎下载

0: 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
2: 所见，
0: 听
2: 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
0: 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2: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3: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0: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1: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Hello，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相信很多人都曾经有过这样的体验，半夜的时候总觉得口干舌燥，每当此时，一些人啊不免会担心是不是身体出现了什么问题呢？先和大家说一下结论，很多的时候口干舌燥是由生理性原因导致的，不要过于紧张。但是如果补充了水分仍无法有效的缓解，那就可能是病理性原因导致的了，需要大家警惕。接下来呢，慧儿姐就来进行一下具体的分析，大家可以对号入座。想要知道口干舌燥是不是身体生病发出的信号，首先咱就要了解明白口渴的感觉是怎么来的。2015年国际学术期刊《自然》登载的一篇论文解释了口渴这一日常行为的触发过程。研究认为，哺乳动物的渴觉主要是由体液体积减少和体液渗透压升高这两种因素引起的。前者很好理解，那就是假如你运动久了，出汗过多，或者是平时环境干燥，喝水太少而导致的身体缺水。后者指向的其实是人的体液当中各种物质含量占比的变化。当血液当中盐类或者糖类的浓度过高，体液的渗透压呢就会连带着增高。位于头部下丘脑察觉到这种变化之后啊，就会对大脑做出指示，告诉你该喝水了。在饮食口味重、喝水少和剧烈运动之后没有及时补水这两个常见的因素之外，随着年龄的增大，身体机能退化而导致的唾液腺萎缩、唾液分泌减少，同样呢也是让你觉得口干舌燥的重要原因。但是啊，假如你已经补充了充足的水分，口干的感觉依然没有得到缓解，要注意近期呢是不是出现了以下几类情况。第一种情况，感冒发热腹泻，这个时候由于您的毛细血管扩张，出汗或者排泄物中水分过多，人体会处于相对缺水的状态，难免就会口干舌燥了。第二种情况叫做缺乏维生素，比如维生素 B2 作为一种水溶性维生素，它呢对于糖啊、脂肪和蛋白质的代谢有着重要的作用。 B 族维生素的缺乏会引起口腔黏膜干燥，不但会让人觉得口干，甚至还会出现口角溃烂、眼睛干燥等症状。第三种情况，服用药物，比如可乐定等降压药与阿米替林等抗抑郁的药物，也会影响唾液腺的分泌，导致您口干。第四种情况，患有口腔疾病，比如腮腺炎或者口腔腮体结石。如上问题，大多数的时候只要您对症下药，就可以在短期之内缓解口干。但如果啊长时间感到口干并且很难缓解，您就要多注意休息了，或者注意一下是不是患有长期性的疾病了。有六种情况值得大家警惕。第一种警惕，干燥综合征，这个呀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即身体内的免疫系统会错误地攻击体内的分泌腺体，令腺体萎缩，功能下降，身体也就会因此出现各类的干燥的症状。从它的名字就能看出来，这不只是会让人觉得口干，甚至还会引起眼睛干涩，甚至呼吸道、消化道干涩。随着干涩的症状一起到来的，还有各类危害健康的并发症，比如干燥综合征患者的唾液分泌往往受到影响，这样一来呀，牙齿面对细菌的时候就会少了一层屏障，很容易出现龋齿。此外呢，长期眼睛干涩缺水，还可能会导致对光敏感、视力模糊、角膜受损。如果您每天都觉得口干、想喝水，并且眼睛干涩，好像是有沙子在眼睛里面摩擦，
同时呢有锯齿，就一定要注意是否患了这个干燥综合征的毛病了。第二种情况叫做自身免疫性肝脏类的疾病，这些呢是由于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紊乱，导致其攻击自身肝脏细胞而引起的肝脏类的疾病。部分患者会合并干燥综合征，因此会出现口干、眼干的症状。第三种情况叫做糖尿病，如果在长期口渴的同时还有多尿，很容易感到饥饿，并且在没有刻意瘦身的情况下体重无缘无故的减轻症状，最好啊你去测量一下餐前餐后的血糖。由于糖尿病患者的胰岛素分泌不足，或者身体无法有效利用胰岛素，就会寄居在血液当中，令体内渗透压升高，形成渗透性利尿。此时水分重新吸收减少，多余的糖呢会进入到尿液当中，并且带走身体组织的水分，身体察觉到缺水，又会发出口渴的信号，循环往复。第四种情况叫做尿崩症，哎呀，这是一种会让人体失衡的罕见病症，患者也会有口渴、多饮等症状。大部分的液体在经过咱们的肾脏过滤之后会返回到血液当中，而被过滤到的废物与少量液体则会以尿液的形式暂时的存储在膀胱当中，随后排出。在这里啊，有一个知识点，那就是经过肾脏过滤的液体在回到血液当中的时候会受到抗利尿激素的调控，而尿崩症患者的抗利尿激素分泌会受到影响，从而导致排出大量低比重尿，也就是清白尿液。在正常情况之下，人一天排尿量在1到3升之间，如果连续半个月超过4升，就值得注意了。第五种情况叫做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有人口干可能不是某些病症直接导致的，而是因为睡觉的时候呢经常打鼾，但是这种同样值得警惕。打呼噜指向的也许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它包括阻塞性、中枢性以及治疗相关中枢性三类，它不但会影响人的睡眠与生活质量，还可能会增加高血压、心脏病、

糖尿病与胰岛素抵抗的风险。如果长时间失眠、打鼾声大、日间嗜睡严重、睡眠的时候呼吸暂停，你一定要及时的去医院检查一下。第六种情况叫做甲亢，也就是甲状腺机能亢进症，它呢会加速人体的新陈代谢。因此甲亢患者的常见症状有体温升高、出现异常，也就会频繁让您感到口渴，需要喝水。那怎样才能够有效补水缓解口干呢？如果确认是病理性原因导致的口干，需要您对症下药。随着病症的痊愈，口干的情况也会缓解。在平时补水的时候也有许多注意细节。第一，每天的饮水量要达标，同时少量多次。咱们成年人每天平均的饮水量建议在2500毫升左右，这些包括身体新陈代谢产生的水、摄入食物当中的水以及直接摄入的水。换算下来啊，每天直接喝水量要在1500毫升以上，也就是3瓶小瓶装的矿泉水或者8杯一次性的纸杯量的水。大家要注意的是，不要等口渴了再喝，因为此时身体可能已经极度缺水，最好在不渴的时候也要少量的多次饮水。第二，多喝白开水，不要用饮料来代替水。第三种，运动之后啊，不要大量的喝水，要小口多次的饮用。第四种，有高血压合并肾功障碍、高血压合并心衰并发症的患者，应当在医生的指导下饮水。大家听懂了吗？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近日在广东广州，一名年轻的女孩使用了一款网红美白淡斑面霜，刚开始的时候皮肤白皙细腻，但停用之后却发生了面部红肿、瘙痒、起疹子等严重的不适症状，紧急就医之后被诊断为激素依赖性皮炎，这是一种严重的激素戒断症状，也就是俗称的激素脸。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皮肤科主任胡勇介绍说，通过问诊的时候发现啊，这位女性最近这两三个月一直在用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产品，一开始呢效果非常好，所以她就一直用一直用。当一支美白淡斑的产品用完之后，中间有十多天的时间可能她没有用这个产品，于是啊，这位女性就突然发现整个脸上到处都是泛红的，包括那种红色的发炎的痘痘、小脓泡、火烧火燎的感觉。所以呢，胡勇说呀，胡勇怀疑呢，不是产品，是不是这个产品本身有问题，含有激素呢？专家介绍说，像这样啊，如果护肤品使用之后有明显的效果，一旦停用，面部就会出现红肿、瘙痒、起疹等问题，重新抹上又迅速的好转。那么所谓的美白淡斑的面霜啊，很可能违规添加了糖皮质的激素。停用之后出现的一些非常灼热、非常干燥、紧绷、非常瘙痒的症状，以及有一些人还出现一些肿胀症状等，它有激素本身带来的，也有反跳戒断所引起的症状一个组合。像这样的激素脸的患者啊，绝对不在少数。相关人士介绍，在他们的医院里面，面部专科病的这个比例当中啊，有10%以上的激素脸的占比。激素脸最常见的原因一个就是药物，另外一个呢就是护肤产品。我国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当中有明确的规定，化妆品当中禁止添加糖皮质激素类的物质。医生也提醒消费者，在购买有相关功效的化妆品的时候，要尽量选择有国家备案批准文号、成分明确的正规的产品，同时警惕商家虚假宣传和低价的陷阱。医生也告诉我们啊，没有什么所谓的立竿见影的产品，而一些非法添加糖皮质激素的产品呢，可能会打着一些宣称，比方说马上美白、即刻美白、立刻淡斑、七天淡斑，这些其实都是一些夸大宣称，它可能对我们消费者会造成误导，所以我们消费者要对这样的宣称有一个科学的正确的认识。可能有的听友会问，什么是激素脸呢？其实激素脸在皮肤科门诊上并不少见。那么激素脸的诱因究竟有哪些呢？咱们接下来说一说。激素脸其实我们在医学上把它称为激素依赖性皮炎，这种疾病是指长期使用含有糖皮质激素的制剂，一旦停用这种含有糖皮质激素的制剂之后，原有的皮肤问题就会复发加重，从而迫使患者再次使用含有这种糖皮质激素类的药膏。激素脸在皮肤科门诊上，像我们刚才所说并不少见，多发于脸部有皮肤问题的患者，例如面部反复过敏、色素沉着。最常见的原因一个就是不规范的使用药物，另外一个就是非法添加激素的护肤产品。一类是面部反复有皮肤病，为了治疗疾病长期使用一些强效的或者含氟的激素，从而造成这种问题。还有一

部分是因为脸上，比方说长斑了，那这种呢，患者呢可能自行用了一些所谓的特效的神奇的祛斑美白霜，长期反复的使用这种可能非法添加激素类的护肤品，从而造成了面部出现皮肤的问题。外用糖皮质激素是一种人工合成可涂抹于皮肤的激素类的药物，合理合规的使用可快速抗炎止痒，但是啊，长期的滥用会给皮肤带来极大的健康隐患的。激素用什么样的强度，用多长时间，这些是需要临床医生来把控的。那么激素脸通常有哪些症状呢？咱们来说一说。激素脸可以使使用的部位，特别是面部皮肤出现皮肤的飞薄、毛细血管扩张，另外还可以出现类似于像痤疮一样的疹子，再可以出现色素沉着的一些皮肤的问题。滥用激素造成皮肤屏障的损伤呢，会刺激血管的扩张，皮脂腺的肥大，还可以导致局部的皮肤炎症受到抑制。他们的这种被抑制的炎症不用激素以后就会出现，而且出现的可能会更加猛烈。激素脸是一个比较顽固反复发作的皮肤问题，如果患了这个激素脸这一类的患者该如何应对呢？如果确诊了，首先一定要停用这种含有糖皮质激素的产品，特别是一些非法添加糖皮质激素的产品。另外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根据原有皮肤的一些问题，合理选择药物进行干预。建议这样的人群合理选择一些保湿类的，能够帮助我们修复皮肤屏障功能的这样的产品。另外呢，也要做好防晒。在做好防晒保湿护肤的基础之上啊，还可以前往正规医疗机构，借助医学的手段积极干预色素斑的问题，但同时要科学的看待不同色素斑的治疗效果，尤其是一些形成原因复杂的皮肤色素斑，比如中年女性常见的黄褐斑，目前医学治疗仍然很困难，很棘手，很难完全根除。以上就是今天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1: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0: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0: 回来了。

0: 老公，快洗手吃饭。
1: 嗯。
0: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0: 啊，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2: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4: 小时候，爷爷总说，
5: 这做人呐，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6: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5: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8: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北京时间10:3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我敢说呀，几乎每个人的微信都收到过莫名其妙的好友申请，有的备注我是你老同事，有的写到快递放门口了加你说一下，还有的直接留一句啊，王哥让我加你。很多人呢就怕错过了熟人，怕耽误了正事，也怕驳了别人面子，随手就点了通过。等加上你才发现，要么是天天发广告的微商，要么是拉你进群的托，更糟的是憋着坏骗你钱的骗子。前阵子啊，我的一位朋友就踩了坑，有人加他备注孩子班主任，我的这位朋友呢想都没想就通过了，结果对方发了一个收校服费的二维码，我的这位朋友啊就转了298块钱，转完之后才发现被拉黑了，真的是防不胜防。大家不要觉得自己警惕性高就不会中招啊，现在的骗子早就不玩什么我是你老板给我打钱那一套的老套路了，他们最擅长抓住人的日常的心理，披着各种你熟悉的身份的外衣，让你在放松警惕的时候让你悄悄入坑。特别是接下来我要说的这几类好友申请，如果大家碰到了千万不要着急通过，很有可能就是骗子。第一种，喊着熟人介绍却从来不说清自己是谁，这是最常见的也最容易让人放松警惕的一种，申请备注永远是模棱两可，说呢李总让我找你，说上次聚会咱们见过加个微信，还有的说我是你王姐有事找你，哎，既不说自己的全名也不说具体什么事情，就靠一个模糊的熟人的身份让你不好意思的拒绝。很多人怕万一是真的熟人或者是工作上的关系，拒绝了显得没礼貌，随手呢就通过了，加上之后啊，对方就会先跟你客套几句，慢慢的拉近距离，等你放下了戒心，要么拉你进投资理财群，要么推荐你买内部理财的项目，要么找借口跟你借钱，等你反应过来不对劲儿的时候啊，人家早就卷钱跑路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啊，真正找你办事的熟人啊，一定会在申请里说清自己是谁，找你干嘛，连名字都不敢留的，不是骗子那就是搞推销的，您呀直接忽略就好了。第二种情况啊，第二类人，套上日常的身份来精准戳你生活需求的，这一类也是很常见的，专门挑你生活里天天接触的身份下手，让你下意识就觉得啊，这是真的。常见备注有快递理赔员、小区物业通知、孩子班级家委、外卖放前台了，他们精准拿捏了普通人的日常场景。你看啊，你肯定是有快递的，你肯定是住小区的，家里呢大概率是有孩子上学的，反正总有一个能戳中你。咱就拿快递理赔来说，加上好友之后，对方绝对会准确报出你的快递单号购买商品，说呢包裹丢了要给你双倍赔偿。很多人一听啊，信息都对，立马就信了，跟着对方的指引点开链接，添加银行卡，输验证码，等你的钱啊被转走了才反应过来自己被骗了。还有冒充班主任家委会的，专挑家长下手，发一个收款码说咱们班开始收班费了啊，现在呢收资料费了啊，家长呢怕耽误孩子的事情，转头就转账，转完之后才发现班级群里面啊根本就没有这个人。这些骗子呢之所以能够得逞，就是因为我们对这些日常身份太熟悉了，根本不会第一时间怀疑。所以说朋友们啊，如果碰到这一类的申请，大家不要着急通过，去官方渠道核实一下，快递找平台客服，收费找班主任确认，多花一分钟就能躲开90%的坑。第三类人，张口就说带你赚钱，主打一个低成本副业。
这几年啊，这一类的骗子可谓越来越多了，专门盯着宝妈啊、上班族、学生党，就想抓着大家想赚点零花钱的心理。好友备注通常是宝妈居家兼职一天200，或者是空闲时间赚奶粉钱，或者是抖音点赞一单5块。哎呀，让你听起来感觉门槛特别的低，不用出门，不用费脑子，动动手指就能赚钱。等到你通过好友，这个已经通过好友申请了，对方呢就会先给你安排几个简单的任务，比如让你关注公众号，点个赞，马上就给你发几块钱的红包，让你尝到甜头。等你信了，就开始引导你下载刷单的 APP， 做一些任务返利。一开始呢，你投个100返你个20块钱，你投个500返你个100块钱。等到你投了大钱，对方就直接封号拉黑，让你一分钱都拿不回来。我身边啊，就有好几个宝妈真就上了这个当，一开始呢只想赚个菜钱，结果亏进去了好几万。所以请大家永远的记住啊，真正赚钱的路子，没人会哭着喊着拉陌生人一起干，主动找上门说着轻松赚钱、零成本、高回复的，不是想赚你的钱，就是想骗你的钱，大家一个都别信。第四种，陌生的一性主动添加，话术暧昧又热情。很多人啊都碰到过，头像啊是一个好看的女生或者是帅气的男生，备注写着加错了也是缘分，朋友推的，说你人很好，加上之后特别热情，天天跟你打招呼聊日常，跟你处朋友搞暧昧。很多单身的朋友觉得，哎呀，我是不是桃花运来了呀，掏心掏肺的跟人家聊天，聊个10天半拉月，对方呢就开始说自己有一个内部投资的渠道，亲戚呢在平台上能走后门，带着你玩彩票，投数字货币，做跨境电商，一开始呢让你小赚几笔，等你投了大钱啊，立马消失的无影无踪。说白了，这个就是杀猪盘，跟你谈感情是假，骗你钱才是真的。还有的加上没聊几句就给你发一些色情链接、赌博网站，要么诱导你充值打赏，要么骗你下赌注钱，本质都是换汤不换药的骗局。天上啊绝对不会掉馅饼的，更不会无缘无故的桃花运。陌生异性突然找上门，大家不要忙着心动，先想一想自己有没有那个运气。当然了，我们也不用把所有陌生人都拒之门外，但也没有必要来者不拒。在个人信息泄露严重的今天，骗子能够叫出你的名字，知道你的快递，了解你的家庭情况，一点都不稀奇，这不是他们的本事，是我们的隐私在裸奔。加好友之前，咱要多问一句，你是谁，有什么事情，不是不近人情，是保护自己的基本操作。涉及转账、验证码、银行卡的一律拉黑，说呢能带你赚钱给你好处的一律给自己打一个问号，别让一次随手的通过变成后来追悔莫及的麻烦哦。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欢迎大家收听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咱们当家长的是不是都有两难呢？现在学校传作业，班级群通知，跟同学联系全靠着微信，不给孩子用根本不行，可是一旦撒手心就悬着，刷视频号刷到废寝忘食，点进小程序偷偷玩游戏，甚至呢一不小心碰着支付乱充钱，更怕刷到乱七八糟的内容，碰到陌生人搭讪。你说不让孩子玩吧，你跟不上时代，耽误和孩子沟通；让孩子放开玩吧，又怕沉迷，怕踩坑，天天盯着也不现实。说实话呀，我身边好多家长都因为这件事情头疼，要么跟孩子斗智斗勇藏手机，要么每次都在旁边盯着，累得不行。其实根本不用这么麻烦，微信早就自带了专门给孩子用的青少年模式，很多人却从来没有点开过。开对了这个模式呢，既能够保留正常的聊天、加好友这些基础的功能，又能把游戏、直播、支付、陌生内容全给锁上，不用下载任何额外的软件，免费又好用。今天呢，慧姐就手把手的一步步教大家怎么开，怎么设置才最实用，这全是大白话的操作啊，看完就能，听完呢就能上手，也建议大家听了我们这期节目之后呢点赞收藏，免得用的时候啊翻半天也找不到。咱们先来讲一下开启的步骤，特别简单，跟着就行。首先打开您的微信，点开右下角当中的我，找到设置，点进去，往下翻，点击更多，就能看到未成年人的模式这一项，点进去就是开启的页面了。微信也写得很明白，这个模式呢是专门呵护未成年人成长的。开启后部分功能会受限，需要咱们监护人主动的设置。点开启之后，第一步就是设置独立的密码。这里一定要多提醒大家一句啊，这个密码呢别跟手机解锁密码设置成一样的，也别用孩子知道的生日啊、门牌号啊，不然他自己就能够随手关掉，等于白忙活。输完密码再确认一遍，这个时候啊就正式进入了未成年人模式的设置页面了。很多人说这一步退出去以为开了就完事，其实里面的细节设置才是核心，咱们一项一项的说清楚，按需设置才最省心。首先呢是监护人的设置，这个建议一定要绑上咱们自己的微信号。绑定之后，孩子要是临时想用某个被限制的功能，比如学校要求关注的公众号、打卡用的小程序，直接发申请到你的微信上，你远程就能同意，不用拿过手机输密码，方便呢还可以控制。然后就是视频号的设置，默认是未成年人内容，这个就保持默认就好，不要觉得孩子看看短视频没有什么，算法一推起来就没个头，适龄内容至少能够过滤掉那些不适合孩子看的视频，不用担心里面有乱七八糟的引导。直播功能呢，我建议啊直接设成不可访问。现在呀，直播间里打赏啊带货套路太多太多了，咱们的孩子没有什么分辨能力，手指一点钱就花出去了，到时候想追都追不回来，直接关掉我认为最省心，省得家长担惊受怕。最关键的啊就是微信支付的限额，这个一定要设置，大家可千万不要嫌麻烦，可以根据孩子的日常开销设定，比如每天最多20块钱啊、50块钱啊，既能让孩子买一个文具、交一个班费来用，又能彻底杜绝大额的充值打赏的风险。我身边有家长没有设限额，孩子偷偷的充游戏皮肤花掉了好几千，后悔都是来不及的。剩下的功能，你像公众号啊、小程序啊，看一看这些，建议家长们也默认设成不可访问，尤其是一些小程序，里面啊可是藏着小游戏太多太多了，孩子点进去就能玩，防不胜防。如果确实有需要用的，到时候单独放开权限就行，总比全开着放心。
全部设置好之后，咱们再退回到微信主页，这个时候青少年模式呢就正式生效了。孩子用的时候只能用咱们放开的功能，被限制的点进去会提示需要监护人同意，这样啊咱就不用时时刻刻盯着孩子了，安心多了。要是孩子不用了，或者咱们自己要用回全功能，关闭呢也是很简单的，还是回到我，点击设置，点击更多设置，点击未成年人模式，拉到最底部，点击关闭青少年模式，输入之前设置的独立密码，这时候呢就能恢复正常的模式了。当然了，咱们给孩子打开未成年人模式，不是为了限制他的自由，而是给成长加上一层保护。现在的网络上内容太杂了，孩子的自制力又很弱，光靠你念叨唠叨盯着根本就不现实。所以说用好微信自带的这个功能呢，比跟孩子较劲儿管用多了。当然也不是说开了模式就万事大吉了，密码呀可千万不要让孩子猜到，平时也跟孩子说好使用规则，工具加引导，双管齐下效果最好。毕竟呢，设置一次就能一直用，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帮咱的孩子挡住大部分的干扰，怎么算这都是值得的。今天我们节目呢，就提醒家里有小学生、初中生的，建议都去设置一下。以上就是今天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风近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7: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8: 但是
7: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8: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7: 侧耳倾听，
8: 在旧日时光里
7: 浅谈轻唱。
8: 老歌回忆录，
7: 老歌回忆录。
9: 各位好，节目开始，这熟悉的旋律来自于文章《故乡的云》。

故乡的云这首歌呢，刚刚听到的版本来自于他的首唱文章。没错，可能更多的朋友了解到这首歌呢，是费翔啊当年把他带到了春晚上面。1987年的时候，春晚邀请费翔来到大陆啊，费翔呢当时挑选了在台湾最好的歌来唱，其中呢就包括了这首《故乡的云》。但因为费翔唱得太好了，所以他翻唱的歌经常能让人忘记原唱者。记得《故乡的云》这首歌原唱来自于文章。这里是老歌回忆录，特别高兴在每一天这个时候跟你一起来分享好音乐，分享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旋律啊。故乡的云，故乡的风，的确，让置身在外辛苦打拼的游子经常会怀念。而当我们在一个城市待的时间长了之后呢，也会觉得它特别的亲切。我们在这里求学、工作、成家，然后这里就成了我们的第二故乡。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分享好歌，有些歌的确需要经过翻唱，才让人更多的了解到它的。比方说，接下来分享到的这一首歌，它呢一开始的版本是一首日文歌，而谭咏麟呢把它拿过来翻唱成了粤语歌《迟来的春天》，然后呢内地歌手周峰在80年代的时候把它又翻唱成了普通话的版本。不过那个版本可能对于很多的年轻的朋友来说呢印象并不是特别深刻，但是许飞把这一首老歌重新拿来唱了一遍，大家都觉得哇，真的好好听，听到的是许飞版本的《梨花又开放》。

许飞的这一首《梨花又开放》，包括我刚刚第一首听到了《文章的故乡的云》，这两首歌呢，都是来描述自己对家乡的那些情感的。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分享老歌，分享好心情。不管你在哪里听节目，都问候到此刻在电波那一端的你。接下来分享到了这一首歌，特别轻快活泼的一首歌，来自于伍佰。这首歌呢叫做《你是我的花朵》，而同时这首歌还有一个搭配的舞蹈叫做《花朵舞》，是伍佰呢自己来创作的。当年呢这一首歌刚刚发行的时候呢，就是纷纷的被各大电台热烈播出，而伍佰自创的这个《花朵舞》呢，更是造成大的轰动。哎，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也不妨可以去找找这个花朵舞的视频，跟着学一学。我个人是蛮喜欢这段舞蹈的，特别轻快活泼，心情好的时候就跟着音乐一起跳起来吧。

继续来自于黎瑞恩的《一人有一个梦想》，1993年的作品，获得了当年的香港十大劲歌金曲奖啊。这首歌呢，其实讲到了对感情，还有对人生、对梦想的态度。你还记得你小的时候有哪一些梦想吗？有哪一些理想吗？当老师叫你写作文的时候，我有一个愿望，或者我长大以后想干什么？你还记得你最初的梦想是什么吗？反正我小的时候梦想挺多的。我记得呢，一开始是觉得，哎呀，空姐能在空中飞来飞去，制服又很好看，我想当空姐。后来又觉得这个建筑工人也能在高空楼房上面跑来跑去啊，又很酷啊，我想去盖房子。然后呢，有老师，我觉得很不错，我特别喜欢这个老师，所以呢，我的梦想变成了当一个教师。在渐渐长大，听广播听得多了，我的梦想就是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坐在话筒前面，把我喜欢的歌还有我的心情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所以现在你看我在这里，所以我的梦想还算是实现了吧。因此梦想还是要有的，说不定就实现了呢。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听好歌。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你的守候和收听，希望明天此刻也依然能够和你相约。节目最后分享到的这首《你的样子》，原唱是罗大佑，是电影《阿郎的故事》当中的主题曲，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首歌。而林志炫呢，把这首歌拿来翻唱，对他来说呢是挺有挑战性的，因为原来罗大佑的唱法非常的有个人的风格，而林志炫呢把它拿过来改成了抒情摇滚风，也是很具特色。在这首歌声当中结束老歌回忆录。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你走过。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8: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7: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8: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7: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8: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7: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9: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讼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车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0: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6: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2: 嗨，这个没必要吧。
1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机手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2: 啊，这样啊。
13: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是谁救了我》。
7: 一个离奇失踪的年轻寡妇，屋里残留的血迹到底是谁的呢？她是去了哪里，还是已经遭遇了不幸？一个游手好闲的男人，种种可疑的行为，他和失踪的女人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杀人埋尸到底是怎么回事？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离奇失踪的女人》。
17: 咱们都知道啊，这个东部山区的秋天呢来的似乎特别快，比如这个刚进9月，清晨的风便会让人们觉得凉飕飕的。9月4号的清晨，宝山卜村的张二姐呢刚出院门，就听见呢邻院的李大嫂问她：张二姐，这么早啊，这两天咋没见下院的胡来梅呢？张二姐呢也纳闷的说道：可不是啊，这两天没看见胡来梅啊，也怪可怜的，去年的死了丈夫，一个人自己过日子。这张二姐啊就随口说道。李大嫂又说了哈，她34、35的小岁数，也该呢再找个对象。这两天呢她家院门呢锁得噔噔的，也不知道是不是回了娘家。张二姐呢附和着说，哎，也许是吧，哎，就走开了。
7: 李大嫂还是纳闷，虽然胡来梅年轻守寡，但平日里却勤劳本分，四邻和睦，就是有个大事小情也到李大嫂家知会一声，这次却悄无声息的不见人影。紧接着又是2天，胡来梅还是没有露面，村民的议论开始多了起来。胡来梅34岁，去年夏天丈夫因病去世了，就剩下她自己孤零零的在这个小村子生活。虽然年纪轻轻就成了寡妇，但是她并没有对生活失去信心，坚持把日子过得很好。
17: 9月6号上午10点，清远满族自治县公安局接到南山城派出所的紧急电话，所长呢在电话中说，宝山卜村村民的胡来东报案，说他妹妹呢胡来梅几天都不见人影。于是呢他就和亲属们一同去妹妹家看个究竟，结果呢是发现胡来梅家院门房门都锁着，他们呢就从院子院墙跳了进去，因为房门锁着只能从窗户往屋里看，发现呢屋内没有人。 这令他们感到震惊的是啊，胡来梅家的炕沿处有不少的血迹，于是他们赶紧报了案，要求公安机关来侦查这件事儿。
7: 民警们觉得这个案子事关重大，首先派人先去保护现场，接着赶紧把相关案情报告上级，同时指令刑警大队组织刑侦技术人员迅速赶赴现场。从县城到南山城宝山铺村近50公里的山路，警车载着4名刑侦技术人员呼啸而行。半个小时后，他们到达宝山铺村。此时，胡东来和一大帮亲戚已经在村口等了很久了。在他们的带领下，大家来到住在村子后街的胡来梅的家里。离奇失踪数日的年轻寡妇，紧锁的大门内的血迹，消失的衣服和鞋，这一连串的事实证明了什么？胡冬梅是去了外地，还是已经遭遇不测了呢？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离奇失踪的女人》。
17: 通过现场勘查发现，胡来梅家3间平房一个院，院子的铁大门啊被一把铁锁是牢牢的锁着，哎，而且呢都是从外面锁上的。那技术人员呢进到院内，看见房门呢是用挂锁锁着，南北窗呢处于关闭的状态，西屋南窗呢挡着窗帘。刑侦人员呢进屋后看到屋地啊已被人用拖布抹得干干净净，东屋的衣柜呢有被人翻动过的痕迹，那西屋的炕上堆放着一床被褥，炕沿处有少量喷溅的血迹，窗帘的下角呢也有少量的血迹。于是刑侦人员呢随即提取了相关材料。
7: 细心的民警们发现，胡来梅平日穿的衣物、鞋和手机等物品都不见了。民警们还发现胡冬梅家里有一个锁着的柜子，但是如今柜子又被撬过的痕迹。民警们打开柜子，发现里面的东西已经被翻得很乱了，在柜子的角落还有一个小铁盒子。民警们打开盒子，发现里面除了点票据什么都没有了。胡东来告诉民警，这个柜子是妹妹平时放贵重物品的，而那个小铁盒子是用来存放妹妹平时积攒下来的钱的。
17: 被紧锁的屋子里没有人，只有少量的血迹，屋子里没有了贵重的物品和钱，就连平时穿的衣服和鞋都没有了。胡兰梅到底去了哪里？难道他带走了平时穿的衣服去了别的地方？但是那屋子里的血迹又怎么解释呢？柜子为何又是被撬开的呢？如果真是去了别的地方，他不可能不和家里打声招呼就走。还有就是最坏的猜想，胡兰梅已经遇害了。可是目前他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一时间啊，大家是众说纷纭。
7: 根据现场勘查情况，民警们果断决策，立即组建906专案组，首先对现场多段提取的血迹进行检验，确定是否是人血，同时采集胡来梅的母亲血样，送省公安厅进行 DNA 鉴定，确定现场血迹是否是胡来梅所留。其次是本着对群众利益高度负责的精神，对此案采取双线侦查。第一条线是以案找人，即常规作战，以现场为中心，在现场侦查复查的同时，发动群众搜寻胡来梅的下落，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收集证据，最终达到破案的目的。第二条线是以人查案，打破常规，积极摸排，查出真凶，破获案件。
17: 根据对案情的了解，九零

0: 六大队专案组成员呢，兵分两路开展了调查工作。一路呢，由刑警大队长率领，组织刑侦技术人员认真的勘查、复查现场，收集微量物证，尽可能的找到可以帮助案情进展的证据。安排侦查员呢，积极发动群众，以现场为中心，向外搜寻胡兰梅的下落。另一路则由南山城派出所所长带领，对宝山堡村村民呢进行逐家逐户逐人的开展走访调查，看有没有可疑人物，从而呢希望找出杀害胡兰梅的真凶。
1: 民警们已经立案侦查，事情的真相大家都在期待。胡冬梅现在到底是生是死呢？民警们在侦查时发现了什么可疑的人呢？正在播出《警视通言之离奇失踪的女人》。时间在一分一秒流逝，专案组的同志们起早贪黑工作在宝山堡村，他们的脚步随着鸡鸣犬吠，他们的身影伴着日出月落。可是忙下来一天，第一天还是没有一点进展。第二天上午，在走访村民的民警们发现了一个嫌疑人，这真是令专案组成员兴奋的消息。可是在经过反复的调查和对其进行周密细致排查后，民警又灰心地将其否掉。刚刚等来的线索落空了，这让民警们不免有些失望。已经过了两天了，胡冬梅是生是死还是一个谜。
0: 就在案件一筹莫展、没有一点进展的时候，9月8号，省公安厅呢传来消息，经化验及 DNA 鉴定，现场遗留的血迹为人血，和送去的胡兰梅的母亲的血液呢进行对比，发现与胡兰梅母亲有血缘关系。这一消息不仅证明了现场遗留的血迹确为胡兰梅的血，更加证明了胡兰梅极可能已经被人杀害了。胡兰梅的母亲听到这个消息是伤心欲绝，片刻便昏厥了过去。这让民警们的心更紧了，他们暗暗下决心，一定要找出事情的真相，让眼前这个可怜的母亲能够安心。
1: 省厅消息传来后，民警们加大警力，扩大侦查范围，马上又获得了一条重要线索。宝山堡村村民王永海平日游手好闲，常天东走西逛的无所事事，但自从专案组到该村调查胡兰梅一案以后，王永海却闭门不出，表现极为反常。民警们对这一线索高度重视，一面安排得力人员对其暗中监控，一面安排专案组成员围绕王永海开展重点排查，要求务必查清其是否具有作案时间、作案动机及案发后的反常表现。
0: 经过近一天半的调查，查明王永海呢在案发前后有两天去向不明，他对外声称的是外出买牛串门的谎言被专案组成员呢一一的被否定了，还查出呢王永海在案发后曾到其姐姐家呢欲借钱外出。同时呢，村民反映王永海呢生活作风不检点，手头呢十分拮据，且平时游手好闲，是东游西逛。公安机关的调查胡兰梅一案，村民们十分关注此案，他却成了缩头乌龟，闭门不出，是十分反常。更为重要的是，有线索反映在胡兰梅失踪那两天，有人发现王永海在一天天刚亮的时候反常的出现在了宝山堡村西北头的玉米地里。
1: 村民们都积极配合警方工作，为何平日里到处乱窜的王永海如今却成为了缩头乌龟？他和死者到底有没有关系呢？正在播出《警视通言之离奇失踪的女人》。王永海为何有这么多反常行为？他天刚亮就去玉米地做什么？去干农活？在村民们的反应中，他是不会那么早就去干农活的。一连串的疑问让王永海的嫌疑逐步升温。为进一步获取证据，根据村民们提供的信息，民警们对宝山堡村西北的20余亩庄稼地进行了搜查，结果令人兴奋。民警们在庄稼地里不仅发现了两处拖拽重物留下的痕迹，还发现了一个新挖的土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

0: 根据这一连串的发现，民警们已经把王永海作为重点怀疑对象。根据现场勘查获取的证据和走访调查的结果，民警们决定对王永海进行一次审讯。时间紧迫啊，每一分一秒都会成为破案的关键。民警们把现有的信息进行了一次整理，现在呢，警方算是掌握了足够的信息，已经非常的充分。最后，民警们决定收网，并将犯罪嫌疑人王永海请进了审讯室，看看王永海对警方掌握的信息作何解释。
1: 一连串的疑问让王永海的嫌疑逐步上升。王永海在审讯室里经历了沉默、对抗、沉默的过程。在警方轮流审问12个小时后，犯罪嫌疑人王永海的心理防线终于被击垮了，他终于败下阵来，彻底缴械，供述了自己抢劫杀人的罪行和杀人后两次清理现场、两次遗失，并将尸体掩埋于宝山铺村西北方向大河岸边庄稼地里的作案过程。他交代的事实令警方震惊，一个大男人竟如此残忍地对待一个独自生活可怜的寡妇。
0: 王永海今年40岁，宝山堡村人，没有正当职业，整日游手好闲，结过婚，并且呢有一个上初中的孩子。几年前呢，因为他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妻子呢带着孩子离开了他，并和他离了婚。就这样呢，王永海呢没有了家庭，也没有了孩子。本来呢就不务正业的他更加的没有了约束，整天是大赌小赌的不断，输钱了就到处去借，借到钱了接着赌，时间长了大家都知道他什么人了，就没有人愿意借给他钱了。
1: 时间长了借不到钱，他就动起了邪念，谁家的鸡鸭鹅长得肥长得大了，几天便会成为他的盘中餐，或者转手卖给别人。慢慢的，偷来的东西已经不能解决他生活的花销和赌博所需要的钱。已经憋了很久都没有钱赌博的王永海，在一次偶然的机会碰见了胡冬梅。胡冬梅拿着刚买来的菜往家里走，这让她想起胡冬梅的丈夫一年前因病去世了，现在她是自己生活。王永海想着，胡冬梅自己生活还能吃得这么好，她手里一定有钱。原来不敢露面的王永海真的是杀人凶手，可他为什么要杀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呢？他到底是用什么方法残忍地将胡冬梅杀害的呢？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离奇失踪的女人》。
0: 想着想着，一个邪恶的念头在王永海心里蔓延开来。第二天一早，王永海呢就到商店买来了一把新的小斧头、一根绳子，哼着歌高兴地走回了家。天刚一放黑，他就把早上买来的工具藏在身上，向胡来梅家走去。见胡来梅家的门啊关着，他就敲了敲门。胡来梅呢一看是他，就说天快黑了，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吧。这王永海是不走，就说呢还真有点事情，说着就硬挤进了屋里。胡来梅啊只好是无奈的摇了摇头。
1: 进屋，王永海就对胡冬梅说，最近手头有点紧，想借点钱花花。胡冬梅一听是来借钱的，便说自己的钱丈夫生前治病都花了，已经没有钱了，让王永海去别处借。王永海哪里肯走，他猛地拉过胡冬梅，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绳子将胡冬梅绑了起来。胡冬梅见状马上呼喊救命，可命字还没有喊出口，王永海一斧头砍在了胡冬梅头上。当时因为害怕失去了理智，王永海对胡冬梅连续砍了10几斧头。
0: 冷静下来的王永海看着早已经断了气的胡兰梅，顿时傻了眼。原本是只想绑架他，拿斧头的吓吓他，拿出点钱来花一花，没想到却出了人命。这王永海呢马上开始清理现场，清理完现场的血迹啊，已经是半夜了。他看见胡兰梅呢有一个紧锁着的柜子，便撬开了，拿走了里面的5000元钱。他找来一条麻袋，将胡兰梅呢装进麻袋里，背到了自己家里。回到家，这王永海呢还是不放心，又回到胡兰梅家里，而且呢把现场又再一次清理， 并且拿走了胡兰梅的一双鞋作为他出门的假象，最后把门锁上之后离开了。
1: 回到家里，他将胡冬梅的尸体抬到大河岸边，便转身离开了。到家没多久，他因为担心被人发现，又回到岸边，将胡冬梅的尸体挪到村西北头的玉米地里。他在那儿挖了一个坑，将尸体埋在坑里，忙活了整整一个晚上。胡冬梅的尸体被王永海妥善处理好了。这时天已经亮了，他在确定没有被人发现后，偷偷地走回了家。当警方问他为什么不用抢来的钱逃跑时，他说那5000块钱第二天他就赌博输没了。
0: 9月9号上午的9点钟，四辆闪着警灯、鸣着警笛的警车呼啸着来到了宝山卜村。当全副武装的警察将杀人恶魔王永海押下警车，到胡兰梅家辨认现场，到王永海家里提取赃物，到埋尸地点挖掘胡兰梅尸体的时候，十里八村的百姓们闻讯前来围观，他们议论着、沸腾着，为王永海的罪恶行径所愤怒，更为公安机关神速破案而欢呼。警车呼啸着离开了宝山卜村，天空蓝了，风也停了，宝山卜村渐渐地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当犯罪嫌疑人王永海拖着沉重的脚镣一步步迈向人生的终点的时候，他忏悔地流下了眼泪。钱财都是在付出劳动后才可以得到的，如果整日游手好闲还想得到钱财，那么终有一天会走上犯罪的道路。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儿，不要存有侥幸心理。如果你触犯了法律，那么终有一天法律就会找到你。当王永海一步步地走向枪决的时候，他的心里充满了悔恨，可是悔恨终究也回不了头了。杀人偿命，天经地义。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世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

0: 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对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西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3: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5: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6: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3: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6: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7: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8: 革命路上有他们，
9: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8: 强国路上有他们，
10: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
11: 没有请假的，
10: 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8: 前进路上有他们，
12: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8: 爱心路上有他们，
13: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8: 扶贫路上有他们，
14: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使命。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8: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5: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8: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6: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

0: 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驰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2: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这说呀，这精彩的新闻天天都有，好玩的故事随时都在发生。下边凤要跟你说啥呢？朋友们，咱一听就知道啊。

0: 先生给家打耗子呢，就家里有耗子得打呀。但是呢，去，因为被打耗子被警方拘留了。哎呀，咋的？这耗子不让打了，还是为点别的事儿啊？说有个老太太呀，大病初愈啊，久病初愈。这大夫挺替老太太高兴的哈，就给她热情的一个拥抱。没想到啊，这一抱啊，就抱出事儿来了。这医生啊，这个憋屈啊，怎么的，抱人还抱出毛病来了？一会儿听凤给你一唠，你就知道了。反正吧，好些个事儿啊，咱们先预告这两件儿。那么下面时间，咱们再具体说一说，详细的唠一唠。说呀，在银浪新城附近，最近有一位先生在家打耗子的时候，让民警给拘留了。你说，那有朋友这嘎一个咋的啊？打耗还不让了？那当然不是了，老鼠是嗜害，人人都可以得而诛之。拘留这一男的原因呢，是因为啥呢？他选择的这个武器是非法的。杀个耗子能用啥非法武器呢？有朋友问了。话说呀，12月9号这天，在银浪新城附近的小区里头呢，八百场公安分局图祥警务室社区警务二大队的民警巡逻前吧，忽然听到"砰一声，虽然声不大吧，但是还是引起了民警的注意。这好模样的，这什么动静？这是？按照声音传来的方向啊，民警呢找寻到了一处居民啊来这个用来这个储藏杂物间的这个仓房。民警推门进去了，发现呢一个男的呀，哎呀，这大哥长得阵仗老大了，正用一把长枪在瞄准呢。这民警表明身份之后啊，枪手说话了，说是："哎呀，我家里那个闹耗子了，我先用气枪打耗子，顺便练练枪法。"大哥，阵仗挺大呀，你打耗子把枪都整出来了，使耗子练枪法。这要是打耗子，一打一个嘴儿，讲来讲话的，你出去，你打打谁不跟玩似的吗？那穿滋溜滋溜多快呀！虽然说吧，朋友们，在自己家仓房里头杀耗子无可厚非，而且消灭老鼠那也是值得提倡。可是这位哥们儿啊，却因为私藏枪支，最后被民警带回了分局。你看这嘚瑟，转圈嘚瑟，光屁股转圈嘚瑟，还妥了吧？都知道了，杀耗子还拿枪整，这给你裂的啊！天哪！哎呀，要么说吧，朋友们，这国家的法律是不容僭越啊！人家告不能私藏枪，不能私藏枪，别管说气枪，你朋友们，咱们过去也讲过，就有一些个这个玩具枪，现在都厉害到什么程度了？里边装上钢的弹珠，照样一打都有致命伤啊！要打的人的关键部位，打到什么眼睛、太阳穴上这些地方，那你以为是闹笑的吗？所以说，有些个东西啊，家里必须不能藏，一旦说被人发现，这将来都是事儿。妹儿啊，三哥祝贺大方购物工作室正式成立啊！今后为听众打造更好的节目，必须的，大伙儿这么信得过凤，凤必须得使劲儿啊！当然了，如果说呀，咱们这个朋友们对于大凤工作室啊有什么希望，有什么要求，对于大凤将来为您主持什么类型的节目，你想听到什么样的节目呢？也欢迎朋友们告诉我哈。然后呢，咱们将来争取啊，为朋友们做出更多更好听的节目。说啊，这个拥抱啊，是咱们通常选择的一种，就比较比较那个热情的一种表达方式。然后遇到什么激动啊、高兴的事儿啊，亲朋好友之间来个拥抱啊，庆祝一下。说到拥抱吧，有位大夫，哎呀，看到饱受病痛折磨的病人就要治愈出院了，大夫很为病人高兴啊，就主动要求给这位80多岁的老太太一个深情的拥抱。没想到啊，本来出于好意，这一抱啊，抱出事儿来了。哎呀妈，这个大夫到现在还后悔呢，那肠子都悔青了，悔青有啥用啊，晚了。说今年46岁的张大夫啊，是郑州一个医院的康复医学科的主任医师。这张大夫对病人的态度和蔼，非常乐于助人，在医疗圈里那口碑那是相当不错的。话说2010年的2月份，当地呢有一个80岁的这个姓刘的老太太呀，因为病情一直不见好转，就被转到张医生所在这个医院了，并且呢由张医生担任她的主治医师。经过7个多月的精心治疗啊，这刘老太太的病情是明显有好转了，能够自己独立上卫生间了，而且每天呢能够坚持独立行走50米左右。哎呀，看到刘老太太这个康复的情况不挺好的吗？张医生啊和这个家属啊都很高兴。 可是啊，让人没想到的事儿啊，意外发生了。
1: 话说2010年9月18号上午的9:15左右，张医生呢带着这个其他的大夫查房，碰到由护工搀扶着刚刚做完功能训练的这个回病房的老刘太太的时候吧，热情地跟老刘太太打了个招呼。不知道是当时太高兴了呀，还是就想鼓励老太太一下哈，张医生说了句来拥抱一下吧，就伸手啊去拥抱。旁边的护工以为只是拥抱一下就站在旁边，结果呢刘老太太双脚刚一离开地面啊就给抱起来了，就直喊疼啊，哎呀不行啊疼啊。张医生就赶紧把老太太放下来呀，就赶紧问说哪儿疼啊。刘老太太是脸色苍白，疼痛难忍，从此之后啊就卧床不起了。哎呦我天哪，抱下了抱出这么多事儿呢。一查初步诊断，胸椎小关节功能紊乱。哎呦我天哪，整到那块儿整胸椎，一说哪个椎坏了，我看这坏大发了。这是3天之后啊，经郑州人民医院诊断为左胸脊挫伤。后来经过精心的治疗啊，刘老太太的病情才有所好转。那么事情最后咋解决的呢？你说人好老太太好么样的，那溜达呢，你非抱一下，抱一下，我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老太太就胸给抱坏了。你说这整的，你说咋整啊？事发生之后啊，张大夫所在的医院呢是积极的给予治疗，并且免除了刘老太太从9月18号开始的除了医保卡以外的治疗费用。张医生也很自责，你说本来医者是父母亲的救人的，这一下因为自己这一个那个举动给病人造成这种后果，那也是相当的懊恼啊。法庭上啊，张医生和医院多次对刘老太太的家人表示深深的歉意，并且提交了书面道歉信。刘老太太及其家人呢也对张医生和医院呢也表示了谅解。那么经过法官的耐心调解呀，双方呢是达成了和解。最后呢，医院愿意赔偿原告刘老太太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等各项损失共计21万呢。双方算是握手言和。哎呦我天，这事儿整多闹心。大夫本来吧是出于好心，先鼓励鼓励抱，咱抱一下。一般情况下来讲，你说谁还能抱一下之后？没，就瞅你不顺眼，一般都不能抱，还寻思老太太挺不容易的，病好了，抱一下庆祝庆祝。结果你看，抱出事儿来了。哎呀，听到这儿啊，我估计大伙就得，哎呀，这样式儿的呢哈，就寻思了。你说给亲戚朋友一个抱，这是很正常的事儿，为啥这老太太这么脆弱，抱起来给抱坏了呢？你这，大夫说了，老年人呢，大多数都患有不同程度的骨质疏松。哎，不管说是亲戚朋友啊还是家人呢，都得特别注意老人家的生理特点，亲热搂抱的时候啊别太使劲了，别太给力了，否则呀很有可能导致老年人发生骨折。特别对患有重度骨质疏松的老年人来说，这事儿更危险。那不是你说抱就抱，不是你说来推一下就推一下，推怼个肩膀表示一下友好，那不行，没准讲话了你击个掌都把老太太老头手给击坏了呢。真的，你像骨质疏松严重可不就真是那样吗？你可别以为大伙儿在这吓唬你呢啊！虽然说吧，这个像上面这样的乐极生悲的极端例子在临床上并不太多见，但是啊，真的需要引起大家对于骨质疏松的重视。老年人活动量虽然说不太大，但是呢，骨折发生的频率却不低，70%以上的老年人呢，骨折都是因为骨质疏松而引起的。那么一些对于青壮年人来说很平常的动作，对于骨骼已经是豆腐渣工程的老人们来说，却是很容易导致骨折。比如说什么呢？咱们这个青年人、中年人哈、壮年都无所谓，说搬个桌子呀，是不是坐下去用力有点猛？你看咱们有时候啪，然后坐个大屁墩儿哈，往沙发里一堆一堆，有些朋友也不咋地。但是你说要老年人这么做，肯定就不行，都有可能诱发骨折的因素。而想要预防骨质疏松啊，最好的方法朋友们是啥呢？有朋友就说了，哎呀凤啊，你说我也岁数不小了，我都60、70了，我就寻思哈，我怎么能预防，没事喝点大骨头汤哈，这是我的想法。那么另外呢，人家医生说了，说适量的运动肯定是最好的了。最好的方法朋友们，不用花钱，不用分身，啥呢？晒痒痒。哎，赶天好的时候晒太阳，正面晒完了反面晒啊。哎呀真是啊，相当的那个 长知识了，就好些个朋友吧，别把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个小事不当回事儿，其实小事儿啊，有可能最后都变成大事啊。大家伙儿可得长点心啊！完了呢，一天天别一天天稀里马哈的，啥也不知道。完了，家里头老人咱也多照顾照顾，对不对？人到岁数嘛，谁都有老那天呢。有的时候呢，咱爹妈可能不知道，咱爹妈不知道，咱知道回家就多告两句哈。没事多运动运动啊，晒太阳，但是运动也得适度。你想啊，万一他之前就骨质疏松，一运动咔运动坏了，完了。
2: 大缝肚里贼有料，做那卡卡就是我。大缝小壳贼辣俏，保你听的嘎嘎。

杀鸡焉用宰牛刀啊？打个小耗子太小题大做了，说的是刚才那用气枪崩耗那事儿哈。说这医生太热情了，而且热情大不劲儿了。其实朋友们，你想想啊，就这样的医生哈，咱抱一下，咱可以理解。正常来讲，有病了，大夫也不愿意看咱生病，是不是？我记得好像曾经有一个大夫就说，我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真有一天医院没人了，我才高兴呢，证明大家身体都好。当然了，这不太现实哈。可是确实是，大夫看着病人生病啊，大夫心里头也得难受，尤其是像这种接触时间长了的，真就跟自己的朋友是一样的。这事儿整的，好心办错事儿了，你可不咋的嘛。要不说凡事都讲求个度嘛。凤啊，我觉着吧，这雪天就不适合上班，适合几个朋友聚聚堆儿啊，吃火锅、打打麻将啥的，你说是不是？就知道打麻将，天天就当玩儿。你不上班，你说哪来钱吃火锅？看来呀，以后拥抱也得慎重了。那个大夫力气过大了吧？肯定是你想把老太太都抱起来，双脚都离地儿了，他指定是使劲儿了，不使劲儿能抱起来吗？是吧？哎，不管是跟谁吧，有一些朋友，你看，我记得我小前总发生这样的事儿，现在好像少一点了，就是闹。本来一开始先出于好意闹啊，大家乐呵乐呵，一闹就闹大头了，闹急眼了，有这样的。所以说吧，大家伙呢也得讲究讲究哈，平时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啥都得注意一点。这么的吧，咱接着往下说，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啊。说小孩吧，有时候咱们都说小孩不懂事儿，小孩不懂事儿，哎呀，一天天就知道和稀泥，其实还真不是这么回事儿。下面给大伙讲个小孩，这家是为自己的家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啊。为啥这么说呢？听了你就知道。说有个9岁小女孩，作文写挺好，没想到有一篇作文啊，还在她父母闹离婚的时候派上了大用场。哎，咱们呢来听一听。说最近呢，广西崇左市大新法院受理了一起离婚纠纷案件，方女士和丈夫双方性格不合的原因呢，已经分居1年为由呢，向法院起诉要求离婚。承办法官主持的调解过程当中啊，看到自己最亲的亲人在不断指责对方过错，越吵越烈。9岁的女儿小燕忍不住大声啼哭起来，数次哽咽。就在法官上前安慰的时候呢，小燕啊从口袋掏出一张淡黄色的信纸，递给了法官。这法官呢好奇地打开了信纸，原来呀，这是小燕得知父母闹离婚之后写的一篇名为《写给妈妈的一封信》这样的作文，并且呢得到了98分的高分。作文呢，详细地叙述了小燕对于父母离婚啊，小燕对于父母闹离婚的这种切身感受，以及期盼父母重归于好的急切的心愿。作文中有一句话呀，是这样写的，他说：“妈妈，虽然我现在还不是大人，但是有些事儿我还是懂的。我不想你和爸爸为了一点小事就闹离婚，我只想一家人快快乐乐地过日子。你快点回来吧。”这孩子呀，因为年纪还小，虽然父母闹离婚，自己很伤心，但是呢，也无能为力呀，是不是？几岁的小孩也使不上劲儿啊。年幼的他呀，只有通过作文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对于家庭团圆的心愿。看到女儿的一番真切的肺腑之言呢，这对夫妻的心灵都被深深的触动了，双方的心情呢，也逐渐的平静了。女儿的纯真呢，让方女士想起三口之家昔日的欢声笑语，百感交集之中呢，她是忍不住的流下了眼泪。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啊，方女士接受了女儿的劝告，答应重回到女儿的身边。而被告莫先生也为了表示啊，为了这个女儿的将来，一定痛改前非，绝对不辜负女儿的良苦用心。最终呢，方女士主动撤回了起诉。哎呀，其实听完了这个事儿之后吧。心里挺酸楚的。为什么这么说呀？你看现在啊，我们都常说说现在这年头离婚率挺高的，不像过去。有人说了，父母啊在一块儿一过就一辈子，好赖的就你就讲话，俩人再怎么地，你就干的都鸡犬升天的，我也不可能跟你离婚。婚姻嘛，对待很慎重哈。现在就不一样了，大家觉得说，哎呦，有一些事儿不顺心，觉得磨合不好，俩人就没法往下过了，就可能呢寻找下一段幸福了。但是朋友们想一想啊，尤其是有孩子的这些个男士女士们，你们琢磨琢磨呀，你们知道一段不完整的、不幸福的婚姻，受害最严重的就是家里那个孩子，他才多大呀？他知道啥呀？他有啥错呀？凭啥你就不能给他一个完整的家庭呢？是不是朋友们？而且你看看刚才啊，这孩子写了这么一段话，让父母去醒悟了。为什么这么大的？

压太大了吧？这得磕碜到什么境界呀？这对父母啊，还是比较顾及女儿的，还是比较爱家的，家和万事兴啊。说10号那天晚上11点来钟啊，有一位女士开着刚刚买的新车，从齐齐哈尔啊到大庆龙凤向阳去办事儿去了。因为对这个道不熟，这翁女士特地从同事那儿借了个 GPS 导航仪放车上。本来寻思吧，凭借这个高科技的东西哈，肯定能顺利到达目的地。没想到啊，她就按照导航仪的语音提示是转来转去，竟然最后竟然来到一片荒郊野地附近呢。哎呦我天，这怪吓人的。转了2个小时都没转出去呀，最后啊，还是在咱们民警的这个帮助之下，才找着正确的道路。让我不禁想起了，好像就是今年是什么时候讲的，忘了。俩日本人就信这个导航仪，把车都开到海里头去了。咋寻思呢？那玩意儿机器是死的，人不是活的吗？你说真是，张嘴干啥的？问呗。那些离婚的夫妻怎么不想想孩子呢？做父母的呀，怎么就那么自私呢？离婚对于孩子来说，那是最不负责任的。就是啊，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家庭啊都能够和睦、美满、幸福，都能够温馨哈。遇到问题不怕，遇到问题解决问题，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好，朋友们啊，看看时间，今天大风故事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啊。大风故事越听越味儿，大风故事咱不见不散。那么凤呢，也祝福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好朋友们，一天都开开心心、快快乐乐。走在路上的朋友们，一定要小心慢行。好，朋友们，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1: 听所听，
0: 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1: 就是多一点爱。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6: 喂喂，你大点声。
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6: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6: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5: 叔叔小点声。
7: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0: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极融。

0: 梅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71。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儿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儿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儿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下面时间呢，来说说今天咱们节目当中的这些个事儿。说大家伙应该都知道，这跑黑车呀，指正是被这个交通部门得处罚的，对不对？而且那个咱们在节目当中还总跟朋友们说，说不能坐黑车呀，这坐黑车要是出了问题的话，你讲话了后续没有保障啊。可是呢，有个女的跑黑车呀，不但没有受罚，反而还得到了帮助。这当中有什么事儿呢？到底为啥呢？下面啊，听凤跟您说一说。话说22号的上午，屈女士来到了西安火车站广场管委会出租稽查大队的办公室，试图要回她因为涉嫌非法运营被扣的黑车。稽查大队的副大队长张新科见到她之后啊，先给她播放了央视《今日说法》栏目当中的两期节目，节目当中讲述的呀，都是女性驾驶黑车营运被歹徒残害的案例。这屈女士啊，是边看呢边擦眼泪啊，并且呢不住地说她呀也是感同身受。那感同身受，你说你怎么还干这个呢？看完之后，张队长就告诉屈女士了，说我告诉你啊，这跑黑车呀，对开车的人安全也没有保障，对于市场秩序也有很大的影响。那么这么多问题哈，包括这么多这个存在一些隐患都知道，为什么这屈女士还跑黑车这么做呢？后来稽查队员了解到，屈女士今年27岁，家境很困难，孩子啊从小就有这个玻璃娃娃症啊，这种很特别的病。丈夫呢因为严重缺钾，走道啊都得卡跟头，公公婆婆身体不好也帮不上啥忙，一家的这个担子都压在一个小女子的身上。而呢她也因为这个严重贫血，这个屈女士不能从事室内的工作。也正因为这样啊，年初的时候啊，家人呢，她娘家人资助她买了一辆二手的奇瑞，开始就跑黑车挣点钱儿。12月3号，她在这个火车站附近不被扣了吗？之后啊，她这个婆婆的突然离世也让她没有及时的前来处理这件事儿，就是这车已经扣了很长的时间了。之后你22号才去找去，都扣了大半个月了，完了之后这才来，就因为家里出事儿了。哎呀，听了这么一档子事儿啊，就家里这些家庭的这个琐碎的事情啊，包括这样一个弱女子啊，承担这么一个这么很麻烦困难有很多的家庭啊，怎样做才能兼顾法律和正义公平呢？经过稽查队的集体研究认为啊，这屈女士跑黑车是为了解决家里生活的窘迫，并且呢身体不允许她从事其他的室内性的工作，所以放弃开黑车必须要让她有生活来源呢，否则你治标了你没治本呢，仅仅是高额的经济处罚你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再说了，就像咱们这个一些执法部门的工作人员说的一样，我们罚钱扣钱不是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想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让他不要再干这样的违法的事情了。最后怎么办了呢？稽查队决定啊，由这个屈女士写出保证书，并且呢由村委会予以担保，她不会再从事非法营运活动之后呢，对所扣车辆予以放行，同时啊帮她联系出租车经营者，聘用她开出租车，为她今后寻找生活上的出路。你看啊，这是个非常好的两全其美的办法。那么其实啊，说到这个非法运营车辆，正常的处理结果呀，跟大家讲，不仅仅是扣车这么简单了，还会处以不低于10000元的罚款。但是屈女士得到的这个结果，你看，不但把车给她放了，而且还要帮她找工作。屈女士是又惊又喜呀。在她离开之前呢，这个相关单位的这个领导，就是稽查队的这位哈，说让稽查队呢捐助了500块钱交到了他的手中，告诉他说这钱呢给孩子的，一定得用在孩子身上。这屈女士的眼眶啊也是再一次的湿润了。说到这个人性化服务、人性化执法呀，今年咱们也提到说，在我们现在的政府这个职能当中呢，服务性包括他这个执法的法制性要求就更严格了。那么你看，刚刚哈，我们说这些个稽查队的工作人员对这个屈女士的这种所谓的惩罚，打着引号的这种惩罚呀，我们还是觉得非常非常的让我们觉得很温暖，对不对？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啊，有的时候啊，摊上这样的家庭，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勇于面对。那么稽查人员的这种人性化执法，让大家觉得欣慰，也希望受捐助的这位屈女士能够挑起生活的重担，勇敢的面对生活，也相信前途一定是光明的。虽然说我们说这家里头男的哈也有病，完了老人又没了，
孩子还有病，这家里将来吧，就是这方面那方面的这个支出都会非常多。但是不管怎么样，是不是人总是要活着，而且不但要活着，得好好活着，为他加油吧。咱们呢，下面时间呢是接着往下说，继续往下唠。刚才说到一个女人啊，这个女人啊挺厉害，勇于担当啊，很有这个责任感。这么一个家庭让她一个人担起来了。说说下面这个女的。啊，说一个江苏女子嫁到了安徽啊，这个江苏人嫁到安徽，这两地方都有方言，那、啊、结果这个方言不懂，惹事儿了。那么具体咋回事呢？听凤跟你说说。话说12月18号的晚上7点多钟啊，安徽天长市公安局接到了一个来自江苏宿迁的报警，说：“警察同志啊，我姐夫发狠要杀我姐呀，现在我姐电话打不通了，我怀疑我姐可能被杀了，求求你们呐，赶紧去救救我那可怜的姐姐吧！”这边啊都快哭成一片了。这值班民警火速调出报警人姐姐小霞和姐夫大龙的户籍资料，打印出照片，开警车去了这个大龙家。而途中啊，留心观察的民警突然发现一个年轻人站在路边，虽然只是一闪而过，但是细心的民警感觉到啊，那个人的长相跟这个大龙户籍资料上的照片非常相似，于是民警马上下车把那个年轻人包围了。经过盘查，这个年轻人正是大龙。民警就问了，说：“你老婆呢？”这大龙还觉得挺怪的，说：“我老婆在家呀，我老婆怎么的了？”这民警啊，让大龙上车。一到赶到家中，看见一个年轻的女人正在看电视，大龙就指着女的说：“这就是我老婆呀。”说到这儿，民警也感到一头雾水了，赶紧让那个女的拿出身份证。经过确认呢，这个女人确实就是这个报警人的姐姐小霞。朋友们呐，咱们也听说过这报假警的事儿啊，是不是？咱们也听说过这个忽悠警察的事儿啊。不过你说这报警人的弟弟。

就拿这种说是要杀人这种事儿开玩笑，我觉得一般人不会干呢。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一问，小霞呀，扭扭捏捏了一会儿，不好意思的就笑了，说出了事情的原委。原来呀，12月18号的早上，大龙开车出去了，途中呢接到妻子打来的电话，也没啥正经事儿，就是跟大龙闲聊。由于大龙正在开车呀，他担心边开车边接电话容易出事儿，就不耐烦的用天朝方言半开玩笑的说：“你现在给我打电话，婆婆妈妈的东拉一句西扯一句，你是想让我死得快啊？我告诉你啊，我就是死了也得先把你杀了。”说完，大龙啪的一声就把电话给挂了。咋回事呢？这，你说这个天朝方言凤也不会说哈，就这么个意思。因为这小霞呀，嫁到安徽来时间不咋长，对于这个天朝方言呢还不是很明白，尤其是个语速要稍微快一点的话，根本就听不懂。但是呢，你别看不懂，小霞呀八九不离十听的这丈夫好像把她给杀了，哎呀，这一听完吓得呀，害怕呀，又气又怕。咋整呢？思来想去啊，哭着就给娘家打了个电话，告诉弟弟说：“弟呀，你姐夫要杀我呀！”就哭。哎，给弟弟打完电话，小霞又给大龙打了个电话，就责问大龙说：“为啥要杀他呀？”大龙就更不耐烦了啊，就对妻子说了几句狠话。小霞一生气，当时就把手机就给关了。哎，这手机一关了可好啊，小霞她弟弟再给她打电话的时候，她姐手机就关机了。刚才还正常通话呢，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呢，就产生了哈。于是乎呢，她弟弟就马上联系到了姐夫所在地的公安派出所电话号码，就报警了。得了。这事情的来龙去脉，这都整明白了，一场误会啊，也是整清楚了。民警随即让小霞赶紧打开手机，给弟弟打电话说明情况。这场因为方言不通而引发的闹剧，到此也结束了。你说说哈，两口子之间开个玩笑还当真了。不过咋说呢，就像一些玩笑吧，我觉着还是能不开就别开。啥一整把我把你整死了，是吧？离婚啊，完了什么爹妈啥的都带上，就这是非常没意思。就是开玩笑，咱也尽量不往这说，是不是？玩笑方式很多种。再一个是什么呢？就方言这种东西吧，该咋是咋的。咱们中国面积大呀，地大物博呀，各地方言不一样。讲话了，咱大庆的朋友在刷山的那说话还不一样呢，是不是？咱黑龙江那跟辽宁的说话还不一样呢，都挺有意思。方言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呢造成了交流障碍，所以呢，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大家还是尽量都说普通话。普通话说起来是不是放之四海啊？尤其是我们中国这四海耳皆准嘛，挺好啊。大龄的男女青年呢，现在在面对找对象的问题的时候啊，真是挺郁闷的，挺着急，上火，操心。你说吧，那不找吧不行，爹妈这边也催，再说也确实到岁数了，找吧还怕挑错人。完了再一个呢，你说想找吧，这个范围圈子还很小，不认识那么些人啊。你说离得太近了吧，下手又下不去啊，就反正是种种原因很多。说白了，还是一句话，缘分没到。其实呢，大龄青年没对象啊，家长是犯难，但是找着媳妇儿以后啊，有的时候他也更犯难。哎，为啥这么说呢？听下面这个事儿啊，你就知道了。说36岁的福建四浦乡的村民叫包公勋，在厦门呢打零工，小子岁数不小了，36了，可是呢一直啊也没有适合的对象。这不嘛，12月月初啊，这包公勋呢就接到父母电话了，说呀，是隔壁胡腾秀他家呀有三个越南姑娘，说叫你回来看看，这越南姑娘漂亮啊。说胡腾秀家的儿媳妇苏世纨也是越南人，这三个姑娘啊就是他给介绍过来的。就这么的，12月4号这天呢，包公勋就回家了，看到其中一个女孩，哎呀，不错，长得也漂亮哈，有一种柔情似水的感觉。就这么的，双方啊说好了聘金7万块钱，分两次给，就这么就算结婚了。第二天呢，包公勋呢先给女孩4万块，把女孩就带回家，剩下的呢等女孩开了单身证明再付清。19号的下午，包公勋出去串门去了，他的越南妻子就给他打电话了，说呀想上乡里去逛逛去，那你就去呗，现在啊也不能管。没想到啊，这个所谓的妻子是一去就不回来了，给他打电话啊也不接了。其实啊，接不接电话，回来不回来，可能对于这包公勋这会儿都不重要了，关键是把钱给这整没了呀。这是啊，这包公勋联系不上自己这个越南新娘了，就赶紧联系别的吧啊，娶其他的，娶了越南新娘的村民。大家都发现呐，哎呀，很震惊啊，自己家这个媳妇儿也不见了呢，这电话也打不通了呢。这么的，
就在19号的下午啊，5个村的10个越南新娘都不见了。

0: 这村民邹翠华说了，说村里人看到他们四五个人呢，集中在四浦乡政府门前坐车走了。邹翠华有个29岁的儿子，也是在这次娶的越南新娘。那么越南新娘集体失踪之后啊，村民们现在就回想了，发现呢还是有很多疑点的。说这些越南女子年龄都是20多岁，都有签证，要求的聘金都是7万块钱。而最奇怪的是啊，初次见面她们不会说普通话，可是回家了两三天就会说不少了。这邹阿姨说了，说这女的对男方也没有要求，说只要能给得起聘金就行。那么根据统计，5个村共10个人的越南新娘失踪，总共加起来聘金没了60多万。说这些个越南新娘的介绍人苏世完，按理说，你看你不就是那什么的吗？你不就是这个家里这边好长时间的吗？按理说你应该懂啊。可是呢，这人后来也没了，也失踪了。胡腾秀就说了，说我儿媳妇30多岁，也是通过别人介绍的，今年5月份嫁过来之后，跟我儿子就领结婚证了，这已经都现在这走路都挺7个月的这个大肚子了。啊，这苏世完走之后呢，胡腾秀的儿子叫上朋友，一直都在找人，电话能打通就是没人接。那目前呢，这个连城县的刑侦大队已经介入调查了。对于这种行为是否涉及到骗婚，目前来讲还不能够确定。为什么呢？因为它还毕竟涉及到这个跨国的事儿。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哈，范在节目当中曾经给大伙儿讲过一个关于这个越南新娘的事。就在不久之前，这个越南这帮女孩跑到中国来，有的她可能是没有正式身份的，有的甚至说可能就是被骗来的，她本身是被骗到中国的，然后被卖钱了，被人贩子拐过来的，还有。像这种可能性，哎，就是我到中国来，我骗钱，我骗完之后我再回去。其实，在咱们中国很多偏僻落后的农村，买媳妇儿的情况啊不少。这双方彼此不了解，说只要男方出聘礼就结婚。其实啊，这就是一场交易。如果不是骗婚的，没有感情基础就把自己的幸福就葬送了；如果是骗婚的，那就是人财两空。这伙新娘到底是不是越南人？我看这都不一定啊，肯定是受到什么人的指使的一个犯罪团伙。也希望警方能够尽快的破案。再一个，在这儿啊，凤也是奉劝那些个啊，就是有这种机会接触到所谓的这些外国的，包括那个的。前一段时间我看咱们网络上啊也在热议这件事儿，就是在尤其中国南方啊，西南方的这些这个咱中国农村偏僻点山区的地方，好多都买卖越南新娘，这也有能过长久的。但是现在你看出现的问题是越来越多了，因为现在这些帮人有一些个也是心怀不轨啊，开始算计了，也很可怕的，是吧？说啊，有个好心的的哥救了人之后却被诬陷了。哎呀，这个事儿就特别闹心。那么面对自己被诬陷，好心的哥是怎么说的呢？面对这样的事情，就是碰到这样恶心闹心的事儿，他今后还能再做好事儿了吗？很多朋友都很纳闷，如果是你，你怎么办呢？话说，宁波的一个的哥金波，12月11号晚上10点半，经过火车站的时候啊，看着前面呢有2辆电瓶车倒地上了，一个骑车的人在地下躺着。一个在这个道边就招手说：“快点啊，有人受伤了，赶紧过来帮忙！”喊着急，哎，一瞅就怪吓人的哈。这金波啊，马上热心肠啊，把车停下就跑过去了。只见一个上了年纪的老者倒在地上，满头是血呀。金波打算把伤员抱上自己的车，送到医院去抢救去。而这时候呢，一名中年男子啊，把手机就递给金波了，说：“师傅，你等一会儿，你先帮个忙，打个电话报个警。”这金波报完警，正要把伤员送到医院经抢救，却被中年男子给拦住了。这男的说了，说啊，你不能走，你把我们撞了你就要走，这人就是你撞的，马上这就翻脸了，那这翻脸比翻书都快。这一幕来的也太突然了，这金波知道啊，这会儿才反过味儿来，这不让人给下套了吗？无奈之下，他呀只好是报警求助。警察赶到，听到双方是各执一词，一时难以查清，只好暂扣了金波的驾驶证，并且约定当事双方第二天到交警大队去接受调查。第二天的中午，金波按时来到了交警部门，提交了行驶证啊、交强险复印件啊，而且做了笔录，并且对车辆做了痕迹鉴定。这男的一到交警大队呀、啊，就一口咬定是金波的车撞了他们。经过调查得知，中年这个受伤这个老人呢、啊、和中年男子他俩是工友，由于调查取证没有结果，当天的协商也是不了了之。12月13号一大早上，金波又赶到交警大队。金波回想起现场的一个细节，什么呢？说呀，在他到达事故现场的前几秒钟，对向有辆载客的出租车和他交汇。如果能找到这辆车或者车上的乘客作证，那么这话咱就说清楚了，你总得找个证人吧。 于是呢，金波啊，当天在向各方求助之后啊，希望能够调出那辆出租车的行车轨迹。然而啊，还是没有找到当时的司机和车上的乘客。朋友们，你说这事儿就怪了哈，这大白天的，你就说让你给我冤，你就给我冤上，那能行吗？再来，12月14号上午，金波再次来到了交警大队。没想到交警调出了事发路段附近的监控，并且找到了目击证人，证明啊金波是无责的。一经审查，对方原来是故意下套骗这个金波上钩的。目前呢，这讹人的老人和同伙已经被警方控制了，目前正在接受调查。哎我天，这事儿啊，长一身嘴感觉都说不清似的。那么目前呢，这个人不已经被圈起来了吗？这个金波这个事儿呢，被诬陷这个事儿很快在这个圈子里就传开了。就是你看那谁金波多倒霉啊，本来先帮人家，完结果让那个讹的这两天就耽误老事儿了。你说开出租车的的哥，咱讲话了，时间就是金钱呐，这话一点不白扯，对不对？天天我在这个交警队跟你一天一天这么耗着，耽误我事儿啊，耽误我挣钱啊，对不对？那么金波说了，是出了这么倒霉的事儿啊，这几天呢我是恨过也后悔过，但是问我今后再碰着这事儿怎么办，很简单，我还会救，因为啊这就是我做人的底线。那么对此，出租车公司的经理说了，说这金波这人啊平时就非常的正直，在做好规范服务的同时呢，救死扶伤是拾金不昧，经常帮助有困难的需要帮助的这些人。那么公司呢也会对于金波这次哈被这个伤员呐就受冤这个事儿定性为救死扶伤的性质，并且给予他一定的物质奖励，并且号召广大的司机向他学习。其实呢，在咱们节目当中啊，讲过这种好人被冤的事儿啊，已经特别特别多了，包括扶起老人，包括前段时间放在节目当中说，一个小孩站起来给老人让座，结果这车一急刹车把老人给悠倒了，老人还让小孩和他家长给赔钱，等等这类的事儿，讲过很多很多。咱们常说不要伤了好人的心，不要寒了好人的心。但是呢，我觉得呀，这样的事情光靠我们说自己哈去调整我们自己的状态，这是非常有限的，是不是？我们倒是可以调整，可是这种人必须得受到惩罚，或者说受到谴责，那是才是对的。讹他的人是不是得重判？就是无中生有，这就相当于诈骗呢，是不是就这个性质？你不骗我吗？骗人的人如果都能够得到整治了，是不是？如果就得好好的处分处分他们，罚罚他们，将来他们不敢了，这种事自然而然不就少了吗？好人的心自然而然不就会被伤的也少了吗？岁数大呀不是什么理由，那么多人家的老者多么的值得我们尊敬啊，绝大多数的老人是让我们非常钦佩的，人家经历过很多，一生看的事情也很多啊，很多的一个老人都是我们年轻人学习的榜样，就那么极个别的几个非得起着幺蛾子整这事儿那事儿的啊，完了之后就是我们老了，我们岁数大了，你不能把咋地。不，我觉得这个方面啊会不会有其他的方式，如果总这样长此以往的给他就是纵容下去，我觉得这也不是什么好事，对不对？今天大风故事会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越听越有味，走了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香园。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我简直要崩溃了。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5: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6: 想不开的很，
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6: 就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6: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8: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0: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8: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7: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香园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香园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1: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2: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小鸡。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张大年非常高兴地对他老婆说：
2: 哎，我说老婆，市长先生刚才给我打电话了。
3: 啊，他说什么了？
2: 他只说了一句话，拨错了号。

0: 汤姆正坐在去华盛顿的一列火车上，车厢内只有他一个人。当列车在一个车站停站的时候，车门打开，上来一个大汉，用刀子抵住了汤姆的脖子。
1: 你要钱还是要命？
2: 我身上一文钱也没有。
1: 那你发什么抖？
2: 我以为你是列车员，我没票。

0: 在长途公共汽车上，检票员看了一位老太太的票以后说
1: ：“大娘，这是从上海到北京的票，可我们这趟车是到广州的。”
2: 哟，这可咋办呢？难道就连司机也没发现他的车开的方向不对？

0: 查票员来了，王先生才发觉忘记带月票了。他想了想说：“
1: 我不是逃票的，你看，你看那个，我这张诚实的脸就是车票了。
2: 那就请你把脸伸过来吧，我的职责是在车票上打个孔。”

0: 一天大雾，在这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大街上，汽车一辆一辆紧贴着走。忽然，前面的一辆车一刹车，后面的一辆车撞在前一辆车上。驾车的人怒气冲冲地对前面那个开车的人吼道
1: ：“喂，你瞎眼了？这么大的雾，你怎么可以刹车呢？
2: 小子，让我先问问你。”你为什么把车开进我家的车库？

0: 一个歪戴着帽子、嘴里叼着烟卷的年轻人在电车上想戏弄一下售票员。
1: 我只买小孩票行吗，售票员？
2: 先生，1块钱，谢谢了。这里只论年龄而不论智力付钱。

0: 公路在急转弯处，有一幅标语牌是这样写着的：如果你的汽车会游泳的话，请照直开，不必刹车。一位刚学会开车的大学博士看到这条标语以后，马上掉头开到了汽车厂。他认真地问经理：
1: 哎，经理先生，你们这种车会不会游泳啊？是不是水陆两用的？

0: 有一个司机开车经过一个路口，一个交警走过来。先生，恭喜您，您是经过这个路口第一个没违反交通规则的人，为此我决定奖给你100块钱。
1: 啊，哈哈，太好了，我可以用这个钱办一个驾照。
0: 什么？你没驾照？司机的妻子赶紧说。
2: 哎，警察先生啊，你别听他胡说，他喝多了。

0: 火车站挤满了回家的旅客，一列又一列的火车不是误点就是被取消。终于，一位旅客对着工作人员愤怒了。
1: 我不明白，英国铁路公司干嘛要印时刻表？
2: 切，我也不知道嘛。不过，要是不印时刻表的话，你就无法说出火车究竟误点多久了。

0: 两个吊裤带商人在夸耀自己的货，一个说：“
1: 哎，哥们，五匹军用骡子朝一个方向拉我的吊裤带，五匹军马朝另一个方向拉，就这样，他都没把我的吊裤带给拉折了。”“
0: 哼，那有什么了不起的？昨天我去赶北京发出的火车，我的吊裤带被站台上的柱子勾住了。我上了火车，可当列车员在哈尔滨打开车门的时候，那个鬼裤带一下子就把我拽回到北京了。”

0: 交通警察在公路上截停一名汽车司机，要开具罚单。您好，您在车速限制为50公里的地带超速到75公里了。
1: 啊，哎呦，警察先生，请你改写成我在车速限制为80公里的地带把车开到120公里行吗？我正想把这辆汽车卖掉。

0: 一天在超市里，俩人对着吹。
1: 哎，您相信吗？我在五分钟之内打死了十只苍蝇，而且有四只公的，六只母的。
2: 哟，我还真就不信，你怎么能认出来哪个是公，哪个是母啊？
1: 嗨，那再简单不过了。公的是在酒杯上打死的，而母的是在镜子上打死的。
2: 嗯，

0: 说两个小伙子开着一辆摩托车在一条路上行驶，开车的人穿着一件既没有拉锁也没有扣子的夹克，风老吹打着他的胸口，于是他决定把衣服反穿，这样风就不直接吹到他的胸口了。他们继续往前开，拐弯的时候，摩托车翻了。住在这附近的一个农夫叫来了警察，告诉了他们所发生的事情。
1: 当时他们中有谁还有活着的迹象吗？
2: 这个前面那个人还活着，但当我把他的头扭正之后，他就死了。

0: 一个小偷站在法庭的被告席上，他的手插在口袋里。法官大声地说：“
1: 你要尊重法庭，快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
0: 小偷看了看法官，然后对他说：“
2: 这事儿很难办呢。我把手放在自己的口袋里吧，你们要我把它抽出来；如果我把手放在别人口袋里吧，你们就会把我送进监狱。”哎呀，我说法官先生，难道你让我把双手一直举在空中吗？

0: 有一只蜜蜂，相貌漂亮，举止高雅，IT 业白领，追求她的蜜蜂很多，但她一个也没看上。最后，她选择了蜘蛛。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因为蜘蛛有一个网站，

0: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爷爷，
1: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2: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2: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3: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2: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4: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

0: 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5: 想开了，
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5: 就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5: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8: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9: 嗯，味道不错。
8: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9: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8: 爸，该吃药了。
9: 哎呦，差点忘了。
8: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9: 不用不用。
8: 爸，走吧。
9: 都说不用了。
8: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9: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8: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你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9: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8: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9: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8: 爸，
10: 你是我的天。
0: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7: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2: 嗨，这个没必要吧。
1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2: 啊，这样啊。
11: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7: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8: 那微风中的歌吟，
17: 风从东方来。
19: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我们在歌声里倾听老歌，民族音乐再次相逢。风从东方来，歌声里我们一起边走边听，领略一个民歌中的大中国。这一站，沂蒙山，我的家乡沂蒙山。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今天的节目开场曲，一首道地的山东民歌《我的家乡沂蒙山》。那沂蒙山到底它是在哪儿呢？其实沂蒙山呢是一个人文的地理概念啊，指的是以蒙山沂水为地域标志的革命老区，就是沂蒙山区。这里也是著名的红色的旅游胜地，是以山东省的临沂市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它包括了临沂市的三区九县，还有山东日照的绝大部分。那说起来，沂蒙山、沂蒙山区啊，只是一个特定的称谓，山区呢只是分布在几个县市里，并不是说这个区域啊沂蒙山全都是山。整个的沂蒙山老区，山地、丘陵和平原差不多各占三分之一。当然啦，指的并不是单一的一座山，而是沂山山系和蒙山山系的总称。巍巍八百里沂蒙，主要呢是沂山、蒙山、北大山、庐山，还有孟良崮等等高山，携带着无数的丘陵所组成的。那里呢，海拔一般在千米以上，山高坡陡，还有固险峻岭，峰峦连绵，山谷层叠，悬崖峭壁，巨石嶙峋，风光旖旎，雄奇秀幽。说的这么美哈，都是一些地理上的一些这个诠释。说实话，我去过沂蒙山区，也就是去到山东的日照，临沂呢也就去过一次。但是我特别的喜欢啊，山东的民歌，包括一些北方的歌曲，还有就是我觉得啊，北方的这个歌曲，北方的这个音乐当中，他们的音乐特质真的就好像是当地的人们的性格的真实写照。不信我们再来听一曲吧，这是流传在山东成武的一首民间歌曲《包楞调》。

0: 当你遗忘了自己，
1: 遗忘了自己
0: 二十岁的样子，
1: 民歌，
0: 记得你年轻过。
2: 怎么样？是不是似乎仿佛眼前浮现出山东人的啊这个平原的人们的地域特点，人们的性格特征呢？爽朗热情。这是张也，一位湘妹子，出生于湖南长沙的这个张也，给我们带来了一曲山东民歌《包楞调》。那这个《包楞调》呢，是流行在山东成武县的民间歌曲。

在1962年的时候，由文化馆的干部魏传清在采访民间歌手周京英的时候收集并且记录了歌词，然后才传唱开。槟榔调呢，原来是丹京人所唱的啊，挑京的，在山东情书等等民间说唱艺人当中也有传唱。他的歌曲的名称和歌词当中的衬词儿，包啷啷啷啷啊，听这个有点像练舌头哈，包啷啷啷调，这个包啷啷所得就叫包啷调，也有叫做包啷戏的。那包啷调呢，其实它是一种单段体的曲式，六个乐句一个尾声啊，各个乐句其实也是长短不一。当然了，就像很多我们中国传唱的这个民歌一样，在各地呢其实也是有着不同的填词。包楞调既然也叫做包楞戏，其实呢在我们这个现代哈，就有很多从民间当中汲取的这个音乐旋律，但是呢，又碰上了更为经典的古老的戏曲，从而延伸出了一种全新的歌唱艺术形式，那就是戏歌。听听吧，感受一下李维康、耿其昌的中国京剧，中国的戏歌、京歌。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风从东方来。刀郎，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0: 当音乐流泻而出的一刹那，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空气中流动的是山，是水，是叶落，是冬雪，是千古的生命里那份说不清道不尽的感动，那是久违了的中国古典音乐之美。风，风从东方来。
1: 弦歌悠悠，风从东方来。东方的音乐风情是我国著名的女高音李谷一带来的一首新疆的哈萨克族民歌《我的花儿》，继续分享。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0: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 却英勇牺牲了。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笑>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呐！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我是没头脑，我是不高兴。我俩最怕麻烦。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
8: 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
11: 差点办五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4: 哎呀，太麻烦了。
15: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
17: 安全不能怕麻烦。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笑>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
18: 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嘿，就好像懂了。
19: 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 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点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

那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先来分享第一个话题，来说说怎么能看出来这个人能不能够和他交朋友呢？要说呀，人这一辈子交朋友其实是最难的。很多人看着呀，跟你好像挺热络的，背地里呢总是在算计。你以为一起吃过几顿饭、喝过几次酒，就算是把人摸透了，其实呢根本不算数。真正能够判断一个人值不值得深交的，从来不是嘴上说的有多么多么的好听，也不是酒桌上闹得有多热闹，而是藏在日常里的小细节。这穿衣服啊，就是最直接的一面镜子。有人说看人不能够只看表面，这话没错，但衣服啊从来就不是几块布料那么简单。一个人平时穿什么、怎么穿、为什么要这么穿，全藏着他的心思、他的价值观、待人接物的方式、过日子的态度，都会从穿衣服啊这件事情悄悄地透露出来呀。

0: 人
1: 啊，为什么现在很多人习惯啊从衣品判断一个人？因为衣服是不会说谎的，嘴能够编瞎话，表情也能够装出来，但长年累月养成了习惯，骗不了人。一个人每天穿在身上的东西，其实就是他对自己的定位。啊，我以前的这个想法呢是过于狭隘了，就看见别人穿西装革履，就下意识觉得，哎，这人挺靠谱的；碰到穿着随便一点的，就觉得这人呢肯定没有什么大本事。结果呢，相处久之后才发现，当初穿的最得体的那个人，心眼儿啊反而最多，反倒是穿的普普通通、一身朴素的人，待人最实在。那个时候啊，我才反应过来，这看衣服呢，不是说看贵不贵，而是看合不合适。一个人对待衣服的态度，往往就是他对待生活的态度。有的人拼了命的追求大牌子啊，浑身上下都要露着大牌的 logo， 不是真的喜欢这些款式，就是单纯的好个面子，他要的就是旁人眼光里的风光，根本不在乎自己穿的舒不舒心。那么这种人呢，平时凑在一起玩玩闹闹没啥大问题，但是千万别往深里瞧，他很在意别人的眼光，根本没有办法跟你踏踏实实真心相处，是吧？今天晒个名牌衣服，后天晒个包，大后天晒个车，他的快乐从来不是来自日子本身，全是靠跟人比出来的。跟这种人走得太近，你迟早会觉得很累，因为你永远都在他的攀比名单里面。这是一种比较喜欢这个炫耀的吧，啊，喜欢攀比的。还有的人呢，衣服永远是什么样子的呢？皱皱巴巴的，脏兮兮的，不是没有钱买新衣服，是压根就不上心呢。人家舍得把钱呢花在酒局上，花在吃喝玩乐上，却不肯多花一分钱收拾一下自己的形象。这其实说明他对生活本身是很敷衍的，连自己都不够尊重，跟这种人深交很难有安全感。就一个连自己都照顾不好的人，又怎么可能真心实意的替别人着想呢？那么真正值得深交的人，穿衣服都是很有分寸的，不一定非要穿得多贵多奢侈，但一定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不一定非要追逐啊这当下什么潮流跑，但是一定知道不同场合应该穿什么衣服。这种人呢、啊、穿什么从来不是为了讨好别人，只是呢为了让自己舒服，也让身边人看着得体。这种人的内心稳当，不虚伪也不装模作样，他的衣服干净，多半心里面也透亮，他穿着合宜，待人处事自然也就懂得分寸。从穿衣习惯里最能够看出一个人的自律程度。大家想一想，一个人每天衣衫不整，头发乱蓬蓬的，鞋子上全是灰，你能指望他做事有责任心吗？真到了紧要关头，他能够靠得住吗？答案是肯定不会的呀。真正自律的人从来不会任由自己邋里邋遢，一个人连每天穿什么、怎么打理衣服都懒得花心思，多半做事也是随便敷衍，跟这种人走得太近，早晚要被他拖后腿。反过来，那些性子沉稳的人不一定舍得花大价钱买最贵的衣服，但是一定会花点心思收拾得清爽妥帖，衬衫呢洗得很平整，鞋子擦得很干净，穿的也很应季，这些小细节就能够看出来他的生活是井井有条的，心里面是有数的，把日子过得这种有安排的，往往也是最靠谱的人啊。跟这种人相处，大家会觉得特别的踏实安心。穿衣还能够看出一个人的心境，有的人总喜欢穿得特别扎眼，不是为了好看，就是想把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到自己的身上。这种人大多心里面缺乏安全感，只能够靠夸张的外在打扮来填补。你跟他普通认识，打打交道没问题，但是别深交，哪天你满足不了他们的虚荣心，那说翻脸就翻脸了。 还有一些人呢，衣服的款式越简单，反而越显得大气。他们根本不需要靠穿什么来证明自己，因为他们心里本就有底气。这种人才是真正的明白人。真正厉害的人从来不会到处张扬，哪怕就穿一件简简单单的白衬衫，也能够透出骨子里的自信和从容。跟这样的人深交，你一点负担都没有，因为他从来不需要靠攀附你抬高自己。现在社会风气越来越浮躁，很多人都在赶着追各种潮流。年轻人常说穿搭就是态度，这话没错，但态度不等于虚荣。真正懂得生活的人穿衣服，首先是为了自己舒服自在，不是为了穿给别人看，拿去炫耀。大家仔细观察就能够分清，一个人穿衣服到底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活在别人的眼光里，差别其实特别明显。说到底，看衣服不是看这件衣服多少钱，而是看他怎么对待穿衣服这件事儿。衣服是外在的，习惯是藏在里面的。外在的样子或许能够骗得了一时，但长年累月的习惯骗不了一辈子。一个人选择怎么穿衣服，其实就是选择了怎么过日子。一个人能不能深交，穿衣的小细节早就把答案告诉你了。不要小看这个道理，回头看看就会发现，身边最值得托付的朋友往往都是那些不浮夸不张扬的人。他们的衣服干净合身，从来不会刻意炫耀。这种人懂得分寸，有边界感，跟他相处永远不会让你下不来台。反倒是那些虚荣爱攀比对什么都敷衍的人，一到紧要关头保准让你失望。

衣服是表象，人心才是内在。看穿着其实就是在看人心。一个人对外在形象的选择就是他内心的一面镜子。要是你能学会从穿衣细节里面读懂人，就能够在交朋友这件事情上少走好多弯路。人这一辈子交朋友真的需要慎重，酒桌上的热闹。

表面上的热络都算不上真感情，真正能陪你一路走远的永远是那些性子稳当、待人干净、真心实意的人。你用不着拐弯抹角问太多，就看他平时怎么穿衣服，怎么对待自己身上的衣服，就知道他值不值得你掏心掏肺的去深交。人生短短几十年，别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根本不值得的人身上。学会从这些小细节里识人，看懂藏在衣服背后的人心，你就能够摸透一个人的格局。真正值得深交的人，穿衣不炫耀，不邋遢，有分寸，有自己的态度，只有这种人才配得上我们把真心交给他。

好嘞，我们再来分享一个话题啊，说说内卷的事儿。现在内卷呀，根本不是因为大家没钱，现在人人都在说内卷，消费降级，生意难做，班也不好上，很多人张口就来，还不是因为老百姓没钱了，不敢消费了。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现在内卷的根源根本不是大家没钱，而是我们的基础物质需求早就全面饱和了。以前谁家买个电视买个冰箱都是大事儿，家家户户都缺，都是刚需。现在呢，家电早就配齐了，用个十年八年都坏不了，手机呀，用个三四年照样很流畅，没必要年年换。衣服柜子里面塞得满满当当，穿不坏根本就想不起买新的。东西越来越耐用，品质越来越高，大家的换新需求自然就少了，不是买不起，是真的不需要。这蛋糕啊就这么大，不再变大了，可不就卷起来了吗？这以前呢是增量时代，到处都是新用户，谁进来都能够分一杯羹，但现在是存量时代，你多卖出去一件，别人就少卖一件。电商直播看着热闹，其实大多是把线下的生意挪到了线上，总消费没有涨多少，大家反而卷得更累了。有很多人总羡慕国外市场很好，可是欧洲啊，十几个国家语言规矩都不一样，市场呢是碎的，咱们呢14亿人的统一大市场，再小的细分赛道都能够养活一批人，这是别人比不了的优势。现在不是市场不行了，是以前那种随便做做就能够赚钱的好日子过去了，从赚快钱的增量时代到拼实力的存量时代，这是必然的过程。其实对普通人来说也一样，别总抱怨大环境，也别等着回到以前。存量时代拼的不是谁胆子大，谁赶得上风口，拼的是谁更加的专业，更加的用心，谁能够把一些小事做好。沉下心把自己的本事练硬比什么都强，真正有本事的人在哪儿都能够吃上一口饭。好嘞，各位听友，先聊到这儿吧，咱们听首歌曲来放松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

0: 包子了。
1: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4: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9: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0: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12: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5小时，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护。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点31分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节目呢，还是要和大家来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咱们来说一说手机的事儿啊。来说一说为什么现在这手机店越开越多呢？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啊？周末出去逛个街，一条500米的商业街，卖手机的店儿能开四五家，什么华为呀、荣耀啊、OPPO 啊、vivo、小米，一家是挨着一家。大白天这个店儿里面冷冷清清，店员比顾客都多，连音乐都放得有气无力的。我就纳闷了，说这年头谁还专门跑店儿里面买手机呢？网上旗舰店一点，隔天就送到了，它还便宜啊！这些店呢，一天也卖不出去几台，房租、水电啊，人工这一年也是好多的一个花销，它怎么就能够不倒闭呢？有一个在手机圈啊混了10多年的老哥说呀，说你看的是卖手机，人家挣的是你看不见的钱呀。这么说，这个行当水确实是深得很啊。咱们来了解一下，第一层水，羊毛出在运营商的身上，这是最核心的。你以为说这个店门口挂着华为授权店，他们就是给华为打工的吗？错了，他们很大一部分的收入是给移动、联通、电信打工的。现在办宽带、办 5G 套餐，运营商自己开营业厅，成本太高了，怎么办呢？外包，手机专卖店就是最好的外包点。店家呢，每帮你办一张高价值套餐卡，或者是拉了一条宽带，运营商给的佣金比卖一台1000元机挣得多多了。有的时候，为了冲业绩，店家甚至愿意倒贴钱，让你拿手机办一个598元的套餐，手机都白送给你了，他还赚佣金。所以你看，店里面经常搞充话费送手机，那才是他们的现金流的大头啊。第二层水，二手维修和私货专卖店呢，不等于只卖新机。现在的手机质量太好了，大家呢换机的周期拉长到了3、4年，新机不好卖，但是维修市场很火爆啊。换个屏幕，换个电池，利润能够翻好几倍，而且很多店会把旧手机回收，翻新一下当二手机卖，这个利润空间比新手机大得多。还有一个不能明说的潜规则，就是店呢，它会私下卖一些渠道机或者是演示机，这些机器的价格呀，要比官网还低，但是来源比较复杂，不懂行的顾客以为是捡了便宜，其实呢，店家赚的是盆满钵满。第三层水，厂家返利和刷单。手机厂家对线下渠道的控制是很严的，但是激励也很足。比如说，这个月你完成了50台的销售任务，厂家不仅给你进货价优惠，年底呢还有巨额的返利。为了完成任务，很多店家会自己刷单，比如说找员工把手机买走，再低价回流到市场，也就是这个行话叫串货。虽然说单台赚的少了，但是拿到的厂家返利和保住授权资格，远比卖几台手机重要的多呀。第四层水，卖配件和碎屏险。你进店买一个手机壳，网上可能也就卖20块钱，店里呢卖80块钱。你嫌贵不买，那么店员就会极力推荐你买一个碎屏险或者是延保服务。别小看这些小玩意儿，手机壳、手机膜、充电宝，毛利这高得吓人，而碎屏险更是暴利，几百块买一个保险，真碎了去修，配件可能是第三方的，成本极低，这一。

印一出全是纯利润啊。第五层水撑门面搞生态，现在的大品牌专卖店装修的跟苹果店相似啊，敞亮明亮，这其实是一种品牌广告，厂家呢会给装修补贴，只要你按照我的标准装我就给你钱，这种店存在的意义不是为了卖货，而是为了展示品牌实力，让你觉得这个牌子很牛很有市场，同时呢店里还会卖耳机、手表、平板、路由器，这些周边产品的利润往往比手机本身要高的很多。那为什么网上这么便宜，现在还有人去店里买手机呢？不要以为去店里去买手机的人都是傻子啊。第一呢，叫及时满足，手机摔碎了人家着急用，网上等不了两天，只能去店里面加价买。第二叫安全感，很多中老年人不懂得网购，怕买到假货，宁愿多花200块钱也要在店里面亲手摸到真机，让店员手把手教怎么用。第三是以旧换新，店里呢可以直接估价回收旧手机，当场就抵扣了，这种便利性网上是比不了的。所以说呢，下次再看到那些冷清的手机店，别替老板操心房租的事儿，人家坐在店里面吹着空调看着你路过，心里面门清，卖不卖你那台手机无所谓，这个街面上流动的通信费和服务费才是真正的肥肉。这个行当呢，早就不是倒买倒卖那么简单了。水深是因为它已经变成了一个集通信服务、金融分期、售后维修、配件销售于一体的综合买卖呀。

0: 好嘞，我们再来说一个话题啊，来说说为什么现在没有人学车了呢？看完驾校的应试套路，也许我们就会明白了啊。回想十年前，驾校啊是妥妥的热门行业，每到寒暑假，报名学车的年轻人挤破头，练车场永远在排着长队，教练车一车多人，那都是常态了。驾校根本不愁生源，不愁营收，是人人看好的稳赚行业。可是现在彻底变了，走进任意一家驾校，大多冷冷清清，练车场地空空荡荡，再也看不到排队练车的热闹景象。大量驾校招生困难，利润暴跌，不少中小型驾校直接倒闭关停，存活下来的也大多是处于亏损的状态。有行业数据显示，全国备案驾校产能利用率不足30%，超80%的驾校陷入经营困难。很多人把驾校衰败的原因归结为年轻人不爱学车，买车的人变少了，驾照不再是刚需。但真正懂行、亲身经历过学车的人都清楚，杀死驾校的从来不是年轻人，而是驾校自己。不是没有人想学车，是越来越多的人看透了驾培行业的本质。现在的驾校根本不是教你开车，只是教你应付考试。驾校亲手把实用性驾驶教学改成了流水线式的应试套路，消耗完大众的信任，最终走到了无人问津的地步。
1: 烟花为谁绚烂，今夜依旧无眠。
0: 相信呢，绝大多数拿过驾照的朋友都有同一个疑惑。我的驾照明明是一次性考过的，科二科三顺利通关，为什么拿到本本之后依旧不敢独自上路呢？停车怕刮蹭，变道怕事故，遇到突发路况手忙脚乱，红绿灯路口紧张到熄火，稍微复杂一点的路况完全不会处理。网上有一个扎心的称呼，专门形容这类人群，就是本本族。手里握着合法驾照，却是实打实的马路新手，开车全靠胆量，根本没有真正的驾驶基础。现在啊，所有驾校的教学核心从来不是教会学员安全开车、熟练控车、应对复杂路况，唯一的目标就是让学员快速拿证，提高通过率。为了这个目标，驾校和教练摸索出了一套万能的应试公式，摒弃了所有的实用驾驶技巧，练科目二不教车辆行驶的原理，不教车身空间判断，也不教车速控制技巧。教练呢，只会对着考场的固定点位，一遍遍的灌输死记硬背的口诀：倒车入库看后视镜某条边线，侧方位停车对准地面标线，点位对死打死方向盘，点位偏差及时微调回正。整个练车过程不需要学员动脑思考，不需要理解原理，只要机械式的记住这个点位，重复固定动作，就能够顺利的通过考试。这科目三的训练更是敷衍之极了，考场的线路固定不变，教练提前规划好每一段路程的操作流程，什么时候开灯，什么时候点刹车，什么时候变道，什么时候提速，全部都是固定的。学员只需要背熟流程，按照脚本走完路线，基本就能够稳过。全程练的不是驾驶技术，是标准答案，是固定套路，是专为考试量身打造的流水线操作。这种教学模式下，学员练的是考场死套路，不是马路真技术。考场路况很单一，路面平整，没有行人和车辆干扰，所有的点位清晰固定。可是现实的马路千变万化，没有标准的标线，没有固定的点位，路况随时变动。很多学员换了一辆车，换了一条路，瞬间就不会开车了。身高不同，座椅调节高低不同，后视镜角度不一样，熟悉的点位全部失效，瞬间心态崩盘。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出现一个诡异的现状，考试通过率越来越高，路面新手事故率却居高不下。有调研数据显示，实习期一年内的 交通事故近四成来自速成应试培训出来的驾驶员，核心问题就是实战能力严重缺失。驾校看似帮学员快速拿到了驾照，实则只是批量制造了一大批啊，这个会考试但是不会开车的马路新手。
1: 风景随心变化，灯火闪，要明月光。
0: 早些年大众学车的需求很纯粹，大家都想着多练多学，掌握扎实的驾驶技术，上路开车能够保证安全。但是随着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驾校开始内卷跑偏，为了吸引生源抢占市场，所有驾校都主打一个卖点，那就是快速拿证，包括速成。很多驾校打出40天拿证快速速成班，不过包赔的宣传标语，精准抓住了大众想省事儿、想快速拿证的心理。学员追求速度，驾校迎合需求，双向妥协之下，正规的学时训练、实操教学彻底是沦为摆设。以前呢，这个驾培规定实操实学，这个是学时是40个小时，很多驾校为了压缩时间，多收学员，直接刷学时走流程，学员实际练车时间不足一半，甚至出现很多学员练车几天，简单熟悉套路就直接参加考试的乱象。那么这个教练的心态呢，也在彻底改变。以前教练耐心教学啊，纠正问题，叮嘱安全细节，现在教练只关心通过率，学员能不能快速通关，能不能快速结业，根本不在乎学员到底会不会开车，上路安不安全。练车时间一缩再缩，教学内容一减再减，安全理念、应急处理、复杂路况应对、恶劣天气开车技巧，这些真正有用的实战知识，驾校几乎完全不教。学员花着几千元的学费，学的全是没用的应试套路，拿到驾照根本不敢上路，最后要么花钱找陪练重新学习，要么干脆闲置驾照，白白浪费时间和金钱。久而久之，大众心里都有了清晰的认知，驾校学不到真技术，只是花钱买一本驾照。当这个认知深入人心，年轻人自然不愿意报名学车，不是不需要驾照，是不想再被驾校收割智商税，不想重复花钱学无用的套路。身边越来越多年轻人听完身边朋友学车的吐槽，看完无数本本族的窘境，直接放弃学车计划。这种真实的负面口碑，一传十，十传百，慢慢拖垮了整个驾培行业。驾驶培训的核心意义啊，是教会普通人掌握驾驶技能，树立安全驾驶意识，具备独立上路的能力，是守护道路交通安全的第一道防线。但是现在的驾校完全颠倒了主次，把拿证当成了唯一目的，把考试当成全部核心，彻底丢掉了技能教学和安全培训的初心。为了提高通过率，驾校钻研的不是如何提升教学质量，不是如何让学员掌握实战技巧，而是不停地研究考试规则，摸索系统漏洞，总结应试套路，甚至很多驾校专门承包考场路线，让学员天天在固定考场反复刷题，练套路，针对性地应付考试。学员哪怕零基础，完全不懂开车原理，只要熟练套路就能够轻松拿证。这学员拿到驾驶证之后，上路是没有预判能力的，不会处理突发险情，不懂得文明驾驶规则，只会机械开车，不仅自己开车心惊胆战，还会给道路交通安全埋下巨大隐患。很多老司机都有共鸣，现在马路上的新手司机开车毫无章法，变道不观察，转弯不减速，路口乱停车，各种危险操作层出不穷。这些问题的根源都来自驾校只应试不教学的乱象。当大众一次次的亲身验证、亲眼所见这种乱象，自然对驾校彻底失望，没有人愿意再花时间花金钱去学一套毫无用处、害人害己的应试套路。年轻人不是不爱学车，是看透了驾校的敷衍和套路，不愿意再参与这种形式主义的培训。 值得庆幸的是，国家早已看清驾培行业的乱象，从2026年开始，驾培行业迎来全新改革，彻底整治应试速成的行业歪风。最新驾培国际这个国标啊，是正式的落地了，把原本40小时的实操学时直接上调至64小时，大幅提升了实战训练时长，同时新增大量实用教学内容，强制要求开展夜间行驶、与雨天行驶、拥堵路段通行、应急避险等实景实战训练。也希望啊，未来的驾校培训行业能够彻底的告别应试套路，让每一个学车的人学到的是真正能用一辈子的驾驶技术，而不是一张毫无实战意义的纸质驾照。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7: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7: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听见
1: 幸
0: 福未来。
1: 未来。
18: 哎，哎呦，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8: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9: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8: 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9: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8: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20: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21: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精生，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20: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21: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20: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21: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20: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2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汛期来临，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重要防线。织密防汛网，筑牢安全墙。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雨天尽量不出行或者减少出行，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低洼地段、地下通道、河道、山洪易发区等高危险区域。汛情无小事，行动要当先，防汛安全人人有责。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0: 康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啊，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6: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5: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6: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7: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6: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8: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6: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0: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3: 我是没头脑，
14: 我是不高兴，
15: 我俩
14: 最怕麻烦。
1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5: 没必要换，多麻烦。
14: 不高兴换，多麻烦
16: 啊。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5: 没必要修，多麻烦。
1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

0: 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2: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3: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4: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5: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6: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7: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2: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8: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9: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8: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9: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8: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11: 提到山西晋商，人们大都会说起山西平遥。其实在历史上，祁县、太谷与平遥共同成为闻名遐迩的晋商故里。明清民国时期，太谷更是富商巨贾云集，一度成为中国北方金融商业中心。站在晋中盆地，放眼望去，太谷如同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随处散发着丰盈的文化气息，尽情展示着悠长的人文魅力。今天我们就一同走进山西太谷。
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地名存几世回忆。时光流淌，那些熟悉的家乡符号铭记于心，曾经的传说和美丽的故事又将化作潺潺流水，温暖我们的心灵。
11: 二十世纪前的几百年中，商界的、政坛的、农民也好，读书人也罢，都梦想来到这个地方生活娱乐，度此一生。它不是世外桃源，正好相反，它是整个中国亚洲的金融中心之一。尤其在山西，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它就是被美国人称为中国的华尔街，被中国人褒扬的晋商中心金太谷。太谷古城历史悠久，规模宏大。古城最早建于北周武帝建德六年，公元577年，距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带来文化的繁荣，而文化的繁荣又必然会给经济的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幸运总是惠顾那些时代的弄潮儿，在沧海变桑田的历史进程中，太谷大地上另一颗更加璀璨的明珠以其耀眼的光芒吸引着人们的眼球，影响着决策者的抉择。这个地方正是位于杨邑村西15里地的白塔村。当时的白塔村人丁兴旺，物产丰富，交通便利，商贸兴盛，文化繁荣，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同时还有高耸入云、接天连地的白塔，而且南靠凤凰山，北傍乌马河，西面却视野开阔，一马平川，可谓山环水抱。从地理玄学上讲，正是一处可以发达龙兴的风水宝地。于是北周武帝建德四年，即公元575年，县治由杨邑迁至白塔村，也就是今天的太谷县城所在地，但县名仍沿袭原称。后人所说先有白塔村后有太谷城，即源于此。县治的莅临使原本以经济和文化见长的白塔村更赋予了它特定的政治内涵，为由村落而城镇的蜕变提供了划时代的契机。修城筑池是当时实施县治的第一要务，在如今的人们看来也许不可思议，但在那个蛮荒与文明并存的年代，御敌于外、盛民于内的城池建筑无疑是一种最佳的选择。然而在随后的千百年来，这样的形制不仅不曾有过改变，反而在广大的民间盛行，进而演变成了我们民族画地为牢、唯我独尊的特有个性。太谷古城墙初建时用土夯实，周围5公里，高6米，四周绝户城池，俯瞰酷似凤凰。最初古城建筑设计样式是当时通行的乌龟城，直到现在还有人称太谷为乌龟城，因为当时在晋中各县古城的建筑设计都是乌龟城，比如著名的山西平遥县、祁县等都是乌龟城。太谷刚建成时也是乌龟城，后来改筑为凤凰城，与城东南15里的凤凰山遥相呼应。
9: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
12: 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11: 太古城的南门为凤凰的头，南门口开了一个朝东南方向的凤凰山外站，为凤凰的脖颈。东门与西门连起来，成为凤凰的翅膀，北门就是凤凰的尾巴了。而水秀村与东怀远村恰恰就是凤凰尾巴上的长林。古城内正中盖了一座大观楼，也就是如今的鼓楼，楼下正中间打了一眼井，作为凤凰的心脏。在南关正街，即今南正街，修了一座桥，为凤凰的鼻梁。左右两边各打一眼井，为凤凰的眼睛。接下来在靠城墙的四周大量栽植枣树，作为凤凰身上的羽毛。枣成熟后，绿里透红，红绿相间，酷似凤毛，这只凤凰显得更加美丽可爱。至此，凤凰城宣告工程。关于凤凰城的建造，流传有一个传说。相传早先建筑太古城，快要完工的时候，有位过路的老人看了现成的布局后，很遗憾地摇了摇头，对主持建筑的人说：你们选的这块地方倒是不错，只是可惜四门开得不好，是个乌龟城，而且重要的是乌龟城里不会出人才的，是一座死城。如果相信我，就将城门的方向重新改筑一下，变成一座凤凰城，日后太古一定会发达。主持建筑的人听了老人的话，就让工匠们改筑成凤凰城。日后太古果然飞黄腾达，后人称太古为金太古，太古就自然成了金凤凰。后来又去孔子有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之说，在太古城墙上修了三千个城垛，筑了七十二个角楼。传说每到夜深人静时，各城楼内便有忽明忽暗的灯光和朗朗的读书声。或许是历史的巧合，或许是天随人愿的撮合，另一座近在咫尺被称之为龙城的名城太原，与同样是太字辈的凤凰城太古，向人们表达了龙凤呈祥的美好愿景。之后太古凤凰城几经损坏，又几经修复。民国四年，即公元1915年，知县蔡光辉组织孟家庄东关北关及城内九方民商各户修筑护城堰，自孟家庄至东关地界长25公里，厚667米，高5米，东关村村民植树6000余株于堤上。之后10余年间，城内未遭水患，县民咸代将都堰呼为蔡公堤。至民国19年，即公元1930年，城墙瓮城完好，西南北护城河仍旧，北流通入乌马河。日军侵占太古后，于城外重挖护城壕，并拆除附近民宅一批。日军投降后，阎锡山县政府将大小城楼改为碉堡，并与城外四角各建大碉堡一座。太古古城共有4街8景72巷，而以鼓楼为中心，铺设东南西三条大街，楼北为旧县衙，北大街与西大街中段相交。在此基础上，多数街巷横平竖直，把全城住宅划分为若干方块，使得整座古城建筑规范整齐，进退有节。
12: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11: 在太谷县城内南四街无边寺内有一座白塔，属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初建于西晋。

晋太始八年，即公元272年，距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无边寺曾于宋至平年间重修，寺内白塔为北宋元佑五年，即公元1090年寺院续修时重建。现存白塔从其建筑的形制特点、表面砖雕斗拱的创作以及装饰和斗拱的材料比例来看，完全是按照宋代营造法式制度建造的，具有典型的宋代建筑风格和特点。白塔色洁白，平面呈八角形，形略似椭圆，高约436米，为塔格式空心制砖木结构。白塔共七层，内有楼梯，十级可上至塔顶。每层均筑有出檐及平台，平台下设斗拱，有真假券门，塔顶为宝瓶式塔刹。太古白塔是由唐塔中空到宋塔实心过渡形式的重要实物例证，并已跻身于中国八大白塔之列。太古白塔虽然历经千年的岁月，至今仍巍然屹立，高耸凌霄。如在晴朗之日，四周一二十里处仍能看到它的风姿。临近仰望，雄伟高大，蔚为壮观。如登其顶，俯视风景如画的太古城，则一览无余，令人心旷神怡，兴意盎然。巍巍白塔已成为太古古城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关于太古白塔有四个神奇的传说。传说之一，相传大禹治水时来到太古这片地方，遇到了妖龙的阻挠。他和大禹斗法有几天几夜，俩人从水里站到陆地，从陆地站到天空，杀了个天昏地暗。当杀到富井这里上空时，妖龙使用妖术降下大水，水跟着风，风乘着水，瞬时大浪滔天，把东富井冲出了灵石口。所以现在我们太古只有南北西三个叫富井的村庄了。大禹眼看着东富井被妖龙所毁，好不伤心呐，但法力有限，只得到水秀大人寺借来镇庙之宝玲珑宝塔，把妖龙镇到下面，所以有了现在的塔。传说之二，太谷县无边寺白塔高九丈九尺，为什么要修九丈九尺而不修十丈呢？据说自古以来，人们做什么事情都不能十全十美，修个庙建个塔也是这样。当时修建白塔的主持人主张修九丈九，意思是高山后边有高山，能人后头有能人，不能自高自大，十全十美。传说之三，太古民间相传，古代曾有白鹤几度降临白塔塔顶，而且每次都是开科取士之年，落鹤几只，太古县即有几人黄榜标名。由此，世世代代太古人民都把白塔视为吉祥之物。传说之四，白塔刚建起时不是白色的，不知过了多少年，经过风吹雨淋日晒，白塔的颜色不好看了，人们都很着急。以前太古城内有个叫王正光的人，家庭比较富裕，他有个婆姨，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人们叫他正光家婆姨。此人精明能干，乐善好施，德才兼备，能言会说。王正光早逝，他寡居门庭，在邻里中享有威信。他看到太古白塔年久失修，不甚雅观，就主动捐施银两，并发动乡亲们出资维修。白塔修好了，刷什么颜色呢？他请匠人们用软大米面和胶和起来，刷在白塔上，把个白塔刷了个通白。用这种材料涂刷，柔丽白软，坚固耐蚀，颜色经久不变。太古上了年纪的人一提起白塔的白颜色，就说那是人家正光家婆姨办的好事儿。
现如今，白塔山虽经

0: 年深日久，洁白而未减色。不过文献记载为它身为恶色，即可用于粉刷墙壁的一种白色土所致。传说有待考证，文献记载较为可能。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0: 民谣云：太古城真有名，古楼盖在城当中，东四园里有酒曲，田家后头叫活龙。太古县城古楼初建于明洪武年间，取古者春风之音，万物皆古而生之意。明万历43年，由当时县令杨承秀主持重建，后几度重修，先保持清乾隆年间风貌，成为古城一处风景楼、大观楼，属山西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古楼矗立于太古古城的十字街中心，楼建于四方的砖石台基上，总面积约36864平方米。古楼通高约20米，台基高约8米，台基上开十字交叉的四个门洞，使古城东南西向的三条大街和北向的县前街交汇于古楼台基中心。门洞上都刻有匾额，东面刻有观象，象指象玉河，南面刻有一凤，凤指凤凰山，西面刻有临汾，汾指汾河，北面刻有拱辰，辰指北斗星辰。台基上的主体建筑为木结构重檐楼格式，高2层，面宽进深街3间，长约1278米，宽约118米，呈长方形。砖石台基边绕以砖砌花栏墙，楼外围以明廊，1层为琉璃瓦重檐顶，5彩重翘品字斗拱。主体建筑上层面积稍小于下层，2楼外也绕以明廊，围起木栏杆，歇山顶覆各色琉璃瓦，7架梁5彩重翘品字斗拱，其顶正脊为琉璃堆花，中央设太公楼及铁煞，正脊上插骑马仙人8个，枪脊上设有4个，门窗隔扇均为木构，斗拱上的昂细且上翘为典型的清式做法。台基上有砖石楼梯通楼阁底层，楼阁内有木构楼梯楼阁2层，楼阁内现存青石碑7通，均记建楼修楼事。太古古楼以雄伟壮观、建筑设计奇特而出名，它的拱形四门洞结构至今仍吸引着不少游人前来观赏研究。相传明朝万历年间始建古楼时，集中了许多能工巧匠，提出许多建筑方案，但都突不破旧有城市，人们都不满意，大家都因为想不出一个好的建筑方案而一筹莫展。一天早晨，大街上走来一位老翁，老翁左手提一个4条细的粪筐，右手拿一把粪叉，看到此景不由哈哈一笑，随即将粪筐翻扣在地上，对工匠们说：“你们照这个样干吧。”话音刚落，人已不见。负责古楼建筑的人到工地游走，发现地上放着一只箩筐，问是谁的，大家都说不知道。有人把箩筐提起来，发现地上写有余日2字，合在一起不就是个鲁字吗？难道这是鲁班爷在提醒我们建筑办法吗？大家看着箩筐戏子的结构恍然大悟，众人仔细一琢磨，终于悟出其中的道理来，于是照着粪筐的结构施工，台基很快砌成了。于是工匠们便根据箩筐戏子的结构形式修建了拱形四门洞古楼。 后来人们才知道啊，那个石粪老人正是工匠。

鲁班，所以太古鼓楼一直传说是鲁班爷题式建筑的。远观鼓楼雄伟壮观，华丽极致，登临鼓楼，古城风貌尽收眼底。原有广阔田野和林立高楼，尽有明清街道和民居院落的斑驳旧影。鼓楼创建年代不算太久，它不是宗教性的建筑，也不同于民居，而是一座群众性的公共建筑物。这类古建筑在全国保存下来的已经很少了。虽然现如今的太古已经变得默默无闻，但建筑华美、结构独特、高大雄健的鼓楼与城内无边寺的白塔已成为共同点缀太古古城的标志性建筑，彰显着它昔日的繁华。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4: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5: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太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6: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政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儿啊。那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儿来唠一唠啊。来说第一个事儿啊，来说说关于汽车方面的事儿。说在浙江绍兴，有一个男。

子网购了4条米其林轮胎，由线下门店进行更换。等换完胎去洗车呀，男子竟然发现4个轮毂都被划伤了。咱们来看一看，那这后续是不是得给赔钱呢？怎么解决的呢？说这个小猪啊，是花了2000多块钱网购了啊4条米其林轮胎，本来想着呢，这官方旗舰店比较靠谱，它还包含了线下安装，结果呢轮胎换完去洗个车，直接就蒙圈了呀。怎么蒙圈了呢？4个轮毂的内侧全是密密麻麻的划痕。那么说这小猪开的是一辆什么车呢？是一辆奔驰的 A 级啊，奔驰 A 系列的。这轮毂本来就是碳灰色的，划痕露出来的底色特别的扎眼，就一圈一圈的，凑近一看，这个圈呢就有点像让猫那个猫爪给挠过一样，这越看越明显，越看越心疼了。这事儿说起来吧，他也挺巧的。换胎当天呢，小猪其实人就在现场，只是呢没有一直盯着师傅干活。他当时还纳闷，这师傅蹲在轮毂那儿在忙活什么呢？以为是给这个轮胎做动平衡呢，也没往心里去。直到洗完车之后呢，这水渍一冲干净，划痕全露出来了，他才反应过来，这不对劲儿啊。仔细回想了一下，师傅当时啊是铲除旧的动平衡块之后，这上面是留了一层残胶，师傅拿钢丝球在那蹭。小猪当时觉得，哎呀，这师傅干活还挺好，挺细心的，知道把这个胶给清理干净。万万没想到，这钢丝球直接把轮毂的漆面给刮花了。两个前轮呢还能强一些，两个后轮是尤其严重，这划痕又深又密。前轮呢微微好一点，但是也能明显啊看到一道道的划痕，4个车轮子无一幸免，相当于换个轮胎把全车轮毂都给毁了一遍。这小猪啊当场就把汽车开回到那家轮胎店啊，就是市南路上的叫智贤轮胎店，米其店的合作加盟店。他本来想着，这么大品牌的加盟店出了问题，总得给我们顾客一个说法吧，要么就赔钱，要么你就想办法把我这个轮毂给我修好。结果这个门店负责人的态度比这个轮毂上的划痕还让人心寒呢。那对方怎么说的呢？这个门店负责人说呀，首先我们承认是施工的过程当中啊给弄伤了，但说啊这都是小 case， 都是小事儿，简单的拿抛光机给抛个光，打打蜡啊，就是给蹭一蹭就完事儿了。啊，还补了一句话，说这种情况很正常，修理店都这么干，清理残胶难免会蹭到一点。这小猪听到这儿的话，他心里就有点不痛快，就有点恼火，说什么叫都这么干呢？正常操作就应该把客户的轮毂划花吗？那请问你要这么做的话，以后谁还敢上你家换轮胎呀？这小猪啊就专门去问了一下专业的轮毂修复店，像他这种碳灰色的烤漆轮毂有深度划痕的，单做一个修复的话就得200-300块，4个下来少说也得1000块钱，而且抛光的话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因为这个划痕它已经伤到漆层了，就挺深的，抛光只会越抛越滑，必须得重新打磨，这重新做漆了。就是因为这事儿呢，双方就僵住了。门店呢就说，我们呢顶多是给你抛抛光，你没有必要说把这件事小题大做。这小猪呢就坚持抛光不行，因为我已经去咨询过了，你必须给我正经修复，认为这个事儿吧就是门店造成的，你的失误造成的，不能让我们消费者来买单啊。后来小猪呢直接投诉到了交通主管部门，当地的汽修协会也介入了调解，协会的石会长出来说话也挺实在的，他说呀，清理轮毂残胶这个事儿，行业里面确实是
没有统一的标准，有的店呢，它用的是什么呢？叫除胶剂，有的店直接上。

铲刀，也有不少就图省事儿的店儿，直接拿钢丝球咔咔一顿蹭，快是快，但是这个风险也挺大的。但规矩啊，就是规矩啊，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责任那就是责任。你图省事儿，用钢丝球把客户的这轮毂划坏了，肯定是得赔钱的。最后，协会呢出面牵线，找了一家奔驰专修店，给小猪免费做了四个轮毂的修复，这个费用呢由轮胎店来出。小猪也接受了这个方案，这件事儿才算是告一段落。其实这事儿吧，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但特别呢有代表性，很多车主都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去补个轮胎啊，去换个轮胎，取车的时候发现这轮毂怎么回事？多了几道划痕呢？找店家理论，对方要么就说你来时候就有划痕，本来就是坏的；要么就说呀，哎呀，正常现象，这换轮胎呀，多少都有点磕碰，有点划痕，几句话就想打发人。有很多车主嫌麻烦，一看这划痕呢，也不太严重，也就算了，就拉倒了。恰恰是这种心态，就惯坏了不少门店啊。这里头呢有一个很关键的误区，很多修理工觉得说轮毂内侧反正看不见，划两下无所谓，但问题是人家车主花钱是来买的服务，是不是接受服务的，不是来让你练手的，看得见看不见是一回事，弄不弄坏那是另一回事。而且钢丝球这个东西本身就不该用来清理烤漆轮毂，你有没有除胶剂，有没有塑料的刮板，软的毛刷，这方法多的是，无非就是多花两分钟的事儿。你选择用钢丝球，本质上不就是想快吗？图省事儿吗？把效率放在了这个客户财产安全前面。更加耐人寻味的是门店负责人说的那句话，说修理店都这么干，这几乎是所有服务行业出问题时的万能借口，这潜规则不等于正确，大家都这么做不代表说这个做法它就是对的，把行业陋习当成标准，这本身就是最大的问题了。那么站在车主的角度啊，也给大家伙提个醒，以后换胎补胎别往休息区一坐你就低头玩手机，最好在旁边看着点，不是说咱们不信任这个师傅的这个技术啊，手把，是很多时候呢他的操作是否规范全凭师傅的自觉，你要真碰到拿钢丝球给你蹭轮毂的，及时叫停，那总比说事后去跟他这个发生这些纠纷要强很多呀。万一说咱们也真遇上了这轮毂被划坏的情况怎么办，也别慌神，先拍照留证据，轮毂的划痕、施工的单据、沟通记录都保存好，咱们先跟门店协商，要求修复到原状，或者是这个折价赔偿，协商不成咱就打12315投诉呗，或者是找当地的汽修协会、市场监管部门介入啊。说到底，修车修的不仅是车，更是人心，一家店能不能做得长久，技术是一方面，责任心呢是更加重要的。拿钢丝球清理残胶这种事儿，说穿了就是没有把顾客的车当回事儿啊，是吧？你糊弄这个顾客一次，下次人再也不来。

好嘞，再来说下一件事啊，来说一说流浪狗的事儿。在山西太原呀，有一位女子长期投喂四只流浪的幼犬，就小狗，本来喂的挺好的，突然间这四只流浪的小狗就死亡了。怎么回事？是发生什么意外，还是有人故意而为之呢？说这段女士啊，平时一有空，就会到当地的一个公园去干嘛呢？不是去游山玩水，去卖单儿去了，她是去照料园内的流浪小动物。这段女士还是挺有爱心的，很喜欢小动物啊。说有这一窝呀，8只才2个月大的小狗，她是惦记了很久，她就计划着，我先好好照顾，然后给这小狗呢打上疫苗，做绝育，再慢慢的给它找一个比较靠谱的家庭啊，领养走，而且已经送出去一只了，一切都在稳步推进。谁料啊，就是8月15号这一天，有人告诉她了，说这个有个小狗啊，就是小。

就黄色的那个出事儿了。这段女士赶紧约上几位同样关心小动物的这个市民，就赶到了公园，在草坪各处陆续找到了另外三只小狗的尸体，还有几只小狗下落不明。这眼睁睁看着好几条鲜活的小生命就这样没有了，段女士心里面难受的不行，但是也很后怕。这个公园啊，在年初的时候出过一把事儿，就是投毒啊，就把这些流浪的小动物都下药给药死了。这个公园啊，是对外开放的城市公园，老人小孩天天过来散步玩耍，园子里面呢还有不少的野猫啊，是飞鸟啥的。如果真的有人投放一些有毒的食物，受害的那可不只是小动物，万一啊谁家小孩啊，或者是市民自家的宠物误食了，这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段女士和几位爱心人士马上报警到派出所做完笔录，现在只能静静的等待警方的调查结果。这公园方面呢，一开始说呀，网上流传的内容不真实，后来也承认了，说这个公园啊确实是最近有几只小狗是死亡了，全部情况呢我们还要等待这个公安局的调查结论。这件事儿吧，在网上吵得沸沸扬扬，有网友看到之后说出了自己的遭遇，说这个网友说呀，说自己早上晨练跑步的时候被流浪狗从身后扑倒了，膝盖就卡伤了，前前后后这医药费花了3000多块钱，目前还在治疗当中啊。他就提出了一个疑问，说如果公园里面允许流浪狗的存在，那如果谁在公园被这个流浪狗给咬了，或流浪猫给挠了，受伤之后能不能说得到这个赔偿呢？这些爱心人士啊，就喜欢小动物的，包括就经常照顾这些流浪的小猫小狗的朋友，他们也经常被类似的质疑包围。自己呢也是出于好心善良嘛，照顾这些流浪的小动物，但万一说这个流浪狗它伤人了，那么投喂者需不需要负责呢？就做救助这件事儿吧，本身是进退两难的，你放任小动物自生自灭，咱有点于心不忍，你伸手帮忙可能又要面对人身安全和法律风险各种争议啊。但是无论如何，投毒是绝对不可取的这个做法，用毒物来处理动物，那等于把所有逛公园的普通人都置于危险当中了。

0: 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1: 幸好是做梦啊。
2: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8: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6: 革命路上有他们，
9: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6: 强国路上有他们，
10: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6: 前进路上有他们，
11: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6: 爱心路上有他们，
12: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6: 扶贫路上有他们，
13: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6: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4: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6: 一百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6: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复兴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17: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6: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一段话很美，这一段话很美，美到想哭。中国梦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18: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

0: 定调频 FM 九四二，教育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幸退场。
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7: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不要饮用自来水。
1: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 请带走。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在下午的4:31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旧是时成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节目呢，还是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啊。来说这样的一件事啊，来说说防火、防盗、防闺蜜。说在浙江宁波啊，有一个女子感觉到自己原本有20克重的黄金手镯，突然间它就变轻了。这黄金呢，它怎么可能变轻呢？咱们一起来看看这到底是咋回事啊。在浙江宁波，这名女子呀，她的这只黄金手镯足足有20克，平日里呢几乎是天天佩戴着，早就已经熟悉了她贴在手腕上的那种厚重的质感。这还真是，就天天戴手表的朋友，这手表哪不对劲儿，一戴马上就能感觉出来。说这段时间呢，就偶然抬手时总是觉得不太对劲。原本吧，这个手镯戴上去什么感觉呢？就沉甸甸的，贼厚重。现在呢，就变得轻飘飘的，佩戴的体验感跟以前的差距是十分明显的。这日子呀，就一天天过去了，手镯变轻的感觉就越来越强烈。他心里清楚啊，日常佩戴是有点磨损，但是那些磨损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根本不可能出现。

这么明显的重量差异。那么为了彻底查清楚缘由，他就专门抽出时间带着这只手镯到了线下的金店做了一个专业的检测。金店的工作人员呢，用专业的仪器对手镯的材质、内部的结构做了一个细致的检测。最终的检测结果显示啊，这只外表看起来完好无损、色泽质感和真金别无二致的手镯，根本也不是纯金材质的呀。这个结果啊，是人家金店用专业的仪器测出来的，不是纯金的手镯。那是什么手镯呢？它这个手镯表面吧，只有一层薄薄的黄金镀层，内部全部都是填充了其他非常廉价的金属，也就是典型的金包银啊，这就是一个仿品了。这里面是可以说是银的，外面就镀了一层层这个黄金，看得像黄金手镯，实质它不是。得知这个结果之后啊，这个女子是满心错愕，说这只手镯一直由自己贴身保管，平日里啊只会放在家中啊这个比较私密的一个位置，陌生人是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和调换的机会呀。那这只手镯他买的时候那肯定是纯金的，现在为什么不是？那指定是有人做了手脚啊。这姐们呢就仔细回想了近期的生活轨迹，往来最密切还多次在她家中啊就是留过夜的，那就是相处了整整十年的好闺蜜，十年朝夕相伴的情谊是彼此一路陪伴，互相倾诉，相互扶持积攒下来的。这个女子从来没想到我的闺蜜竟然会做出伤害我的事儿。于是呢这姐们儿啊选择报警了，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如实的告知警方，由官方进入调查。警方呢接到报案之后啊，就迅速的梳理了案件线索，排查女子的社交关系、近期访客记录以及首饰流转的轨迹。随着调查逐步深入，所有的证据和疑点都精准锁定了她这长达十年之久的这位好闺蜜。这个闺蜜呢后来主动啊前往派出所去自首了，面对民警的询问她也没有丝毫的隐瞒，坦然交代了自己掉包金手镯的全部过程。根据当事人的供述啊，事发那段时间说这个闺蜜为什么会偷好朋友的这个金手镯呢？你们俩都十多年的这个感情情谊了。她说了，说当时呢我遇到点困难啊，经济状况十分窘迫，一直是苦于没有渠道缓解困境。后来知道这好朋友啊，他手头上有一只啊20克的金手镯，这价值可不低呀。黄金那是非常容易就变现的东西，也是快速换钱的捷径啊。他就借着啊两个人亲密的关系，像往常一样到好朋友家，说咱俩还是喝点酒呗，聊聊天，我买点吃的到你家，咱俩就喝点，晚上我也不开车不走了，就跟你家就是住一宿。等到深夜呀，他这好朋友都已经睡着了，睡熟的时候，他就趁着这个绝佳的机会，拿出自己提前准备好的金包银假手镯，就悄悄的完成了调换。调包成功之后呢，他表现的和往常一样，言行举止啊是没有半点异常，完全没有让好友察觉任何的破绽。离开好朋友家之后，他马上啊就拿着偷梁换柱得来的这个金手镯找到渠道进行了抵押，换取了一笔钱财，暂时填补了自己的资金缺口。一看这好朋友毫无察觉，依旧是全心全意的和自己玩的挺好，挺相信自己的，他的内心始终被愧疚和惶恐包裹，一边呢又贪恋，你说这是还真就是换钱了，这钱呢还真就是解了我的燃眉之急，但另一边也害怕呀，这东窗事发了，这个纸是包不住火的，万一有一天朋友知道了跟我翻脸怎么办。他呢这大脑当中就出现两个小人了，一个说这事办的对，一个说这事办的就不对，他就在
矛盾和煎熬当中度过了许久啊。直到他好朋友察觉这手镯不太对劲啊，怎么越来越轻了呢？这一检测发现整了个金包银。这闺蜜啊深知这个事情呢也没有办法再隐瞒下去了，最终选择了主动自首，为自己的贪心和过错承担责任。那么这件事儿啊，最让人寒心的从来不是说丢了一只金手镯你就丢一只，你丢两只咱再努力也能买回来，但是这十年的朋友之间的感情，这一份信任那是买不回来的了。人生啊，难免会遇到一些低谷啊，一些坎坷困境，缺钱呢咱们可以说努力打拼，也可以求助亲朋好友。我相信他把这个难处跟他这朋友说，他朋友会寄给他一些钱，也不至于说去偷梁换柱把人这个金手镯给偷走了，不必说选这下下策的方式，对吧？这即使人生遭遇了低谷，也不能够说这个去算计真心对待自己的人啊。

好，咱们再来说下一件事啊，来说说网约车的事儿。说起啊，打网约车，不少人的第一感觉呢，就是哎呀，这网约车挺好的，因为什么呢？省事儿。虽然说花两个钱儿图个方便，但是碰上什么司机，那全看你个人运气了。不过呀，花钱买个安心，不会有人说什么的。近日啊，发生在云南昆明的一起网约车事件，咋回事？因为有一个3岁的小孩给吐了，吐车里头了。

小孩子做这个事情是可以理解的啊，可能是晕车了，身体不舒服，就搁吐车里了，没控制住，但是吐归吐了，这得赔偿啊。咱们来一起看看这个事儿是怎么给人解决的。说事发当天呀，这徐大姐一家从浙江的台州来到了昆明旅游，和丈夫呀，还有和孩子今年多大？才3岁啊，就一块上车了。但是这个孩子呢，这状态不是很好，一上车呢，他有点晕的乎了。可能这个司机呀，开车也挺猛的，一脚油门，这起步挺猛，一脚刹车又站的又很急。小孩就晕车了，结果呢就吐了一车，大部分呢都是小孩，可能也是受了一些惊吓啊。虽然说大家伙不想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没办法，事情已经发生了。在下车呢结账的时候，司机看到这一家人说：“你看。”这小孩儿这个吐我车里了，怎么办？这一家人说呀，那我连路费带赔偿，一共给你200块钱，行不行？司机一听啊，啥玩意儿？才给200块钱，就不乐意了啊！就一说你这一点钱，你打发这叫花子呢？那可不行，你必须给我500块钱啊！你不要不就不让走了？没办法，这个丈夫呢，就只好先让司机大哥先冷静一下。

哎，就在这一家人呢，快走到酒店的时候，这个司机呢，直接就尾随上来了，当街对着这一家人进行了威胁拖拽，不依不饶，说这200肯定是不行，今天少500，不能放你们走。哎，这徐大姐呢，也录了一段视频，司机呢，就冲着这一家人在怒喊，说200块钱就想打发我，开什么玩笑？但是这徐大姐一家人呢，也是这个反驳了，说我们没说不赔钱呢，我们也愿意赔偿洗车费呀。司机听完之后呢，情绪更加激动了，竟然直接。

也动手了，圣手拖拽徐大姐一家人啊。这徐大姐呢被威胁之后就质问说，这个至于的吗？大哥，不就小孩吐车上了吗？我们也赔钱呢。没想到啊，司机师傅呢又当街对着他们一家人开始进行了威胁，甚至说出了很多非常难听的话啊。节目当中咱就不给复述了啊。徐大姐呢一家面对司机师傅的威胁，当即就选择了报警啊。报警之后呢，平台就开始受理这件事儿。经过平台的核查啊，阳光出行对这名司机进行了一个封号的处理，并且呢致电了当事乘客做了说明。不过徐大姐说呀，说她并没有完全的释怀，说我们一家三口是出来旅游的，你说碰到这事儿给孩子吓得不轻，希望平台能够给我们老百姓一个说法啊。还有啊，如果说有运营损失的话，可以走平台来判定，不要让更多的这游客被威胁了。而随着这个视频的流传，这名司机的信息也被扒了出来。乘客打车呀，就是图个省事儿，不是说来找不痛快的。平台接单，不管路程远近，这不都是生意，都是买卖吗？咱们再来瞧一瞧这位网约车司机啊，不但是不给人赔礼道歉，反而觉得呀，说这200块钱少了就撵人客人去威胁他，这个心态可以说相当之膨胀了。估计啊，在他身上发生了这么一档子事儿，他在这个平台应该是永久下线了。估计以后也没有人再敢约他这辆网约车了。就这件事儿啊，咱们来看一看网友的评论。有网友表示说，先不说钱呢，我自己家的小孩啊也有相似的经历，也是坐车的时候呢吐了人家一车，然后就给洗了一下，说那个味道啊，可能就是夏天吧，就比较热，那个味道一个星期了还是很重啊。还有网友直言说，说实话，别说给500了，你给1000块钱人都不太愿意，不是钱多钱少的事儿，这个味道好几天它散不干净，司机没有办法营运，他损失是不小的，但凡乘客态度好一点，真诚一点，不至于说这样，人出门都是挣钱，不是置气的。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8: 在家里是家风。
9: 哎哎哎！哎呦，
10: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8: 在家外是品行。
11: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7: 嗯。
8: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7: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8: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2: 长风破浪会有时，
13: 直挂云帆济沧海。
8: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下。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带着十号令，把我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对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4: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5: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4: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6: 我简直要崩溃了。
4: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7: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4: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8: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9: 想不开呗，
8: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9: 就是啊，
4: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0: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4: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1: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
3: 讲风度。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上文书说到了大刀关胜和单廷桂这一打斗，你看他用刀背这一拍就把单廷桂给拍下了马， 单廷圭一想，这回我的命是交代到这儿喽。没想到大刀关胜亲自下马把他给扶起来了。将军恕罪啊，我这青龙偃月刀没伤着你就行啊，请将军您见谅。这个武将打仗要是败了，你就得心服口服。这时候啊，单廷圭他知道要是论武功确实不是关胜的对手，那么这时候关胜给他扶起来之后，就把水泊梁山宋公明的为人处事和宋公明的理想抱负跟单廷圭又大致讲了一遍。同时他也说了，我在宋公明面前已经把你的为人介绍给宋公明了，我呀刚才不是败，我是故意想召二位将军同聚梁山坡，一旦朝廷有用得着那天，咱们照样是朝廷的命官，为国立功是报效朝廷。那么话既然说到这儿，单廷圭心里边也服气了，在下愿意效犬马之劳，跟你们一块替天行道，好吧。可是这时候啊，这消息就传到太守这了。啊，魏定国一听，什么单廷圭投靠了水泊梁山，好嘛，来不来你就叛变了。到了第二天，他亲自领兵出城要交战。这时候就见门旗哗啦啦啦开了，这神火将军一出马可了不得呀。但见这位火将军身高在8尺左右，小扎臂膀，双肩暴龙，面造粉，宝剑眉斜入天仓，插额入鬓，一双俊目照白分明，鼻如玉柱，口似丹珠，是大耳朝怀，头戴一顶亮银盔，二龙斗宝，顶门镶着红色的宝珠，那真是火光四射。这即为脑后飘洒，身穿红色的百花战袍，恰近边走金线，是金花朵朵，腰扎红色的丝绊大带，镶嵌子粉红色的珠宝，下身穿的是大红的兜裆滚裤，足下蹬着一双火红的战靴。再看这火将军的坐骑，嘿呦，那可真够漂亮的。这马头之尾一丈二，蹄之尾8尺多，细蹄顺大蹄板，足前耳朵刀亮脖，干棒骨开前胸。再看这马脑门有一股子鬃毛，是滴溜圆，是通红，就像红牡丹一样。你再瞧这四个马蹄子，那马蹄子中间有什么一道印儿，那叫蹄下有角。这肚皮底下一边有4个旋儿，那可不是旋儿啊，那是鳞，就说明这马蹄下生角，是肚下生鳞。这马就像一块红缎子一样，一根杂毛都没有。就听这马突然嘘一声长啸，真好比龙吟虎啸啊。火将军一出马大骂单廷圭忘恩负仇。关胜在一旁看这火将军骑着这么好的坐骑一出场，这气就不打一处来，拍马就迎战着魏定国。两马这一相交，这青龙偃月刀旗子咔嚓的这一比划，到了不到十几个回合，魏定国呀败下阵来，掉头就走。关胜正要去追赶，单廷圭大喊一声，关将军可去不得呀。这话还没说完，就看灵州镇内飞出来500个火兵啊。这些人都穿着防火的衣服，手里拿着火器，从后面又推出来50辆火车呀。这车上都装了一些易燃易爆的这些东西， 什么龙尾穴子，什么锯末子，还有烟硝之类的东西。这一点着啊，这飞枪就出来了。人到了人倒，马到了马上啊，嗖嗖嗖嗖，箭头上带着火苗子，呼呼呼的就撞过来了。这关将军一看不好，赶紧喊了一声撤，这人马一下就退出40里地啊，最后安营扎寨了。人家魏定国也没追，就撤回城里边。可是一到城里边才发现，哎呦，城里边到处都起了火呀，这噼里啪啦这火苗子窜起来喽。哎呦，这烈焰升腾啊，怎么回事啊？原来李逵还有那焦挺，再加上鲍旭，领着姑树山的人马在灵州背后把这北门打开了，杀入城中啊，到处就放起了火。这火苗子一窜起来，魏定国一看不好，赶快撤出城吧，他不敢往城里去了。他们领着人马一出城，结果关胜随后就追上来喽。这首尾顾不了喽，灵州一下子就失去了。魏定国只好领着一部分人是边战边退，就往灵县去了。这时候关胜领着人马就把这小小的灵县给他围起来了，然后就开始研究下一步方案是怎么攻打这小小的灵县。可是魏定国占据了这县城是闭门不出啊，我就来个死猪不怕开水烫，我就守着这县城。这时候单廷圭他对魏定国是非常了解呀，他就跟关胜讲了，这个人呢是义勇之夫，你要攻得紧他是宁死不屈，但是咱们呢给他宽限几天，别着急，小弟亲自到县里边去，不用刀也不用枪，我只要把话说透，我就能把这人呢给他收降过来，咱就免动干戈了。关胜一听有道理呀，他知道单廷圭和魏定国两个人那是从小的生死弟兄，这个计策定好了。魏定国出来一见，好，单廷圭，赶快把单廷圭让到了厅堂。那么单廷圭见到魏定国，两个人毕竟是一个槽子吃过食，关系处的又都不错，单廷圭就把他的观点一步一步的全亮出去了，说现在朝廷啊，皇上已经不明是非了，奸贼挡道，天下大乱，这些人造反呐，都是这奸贼逼的，这些奸贼呀，巧取豪夺呀，就说那蔡京蔡太师，过一次生日就发一笔横财，那生辰纲各地的官员得给送多少啊？啊，他家里的钱几辈子都花不完呢，这些人在朝廷挡道，皇上还不知道，你说咱们保着他们干什么呢？咱们在前方打仗为他们卖命，他们在家里边吃喝玩乐，咱们犯得着吗？你看人家水泊梁山宋公明，人家大碗吃肉大碗喝酒，是论秤分金银，过得多消停啊。再说咱当兵打仗为的什么呢？为的是国家，为的是朝廷，咱可不是为了这些奸贼。当单廷圭把这些话说完之后啊，魏定国把头就耷拉下来了，因为这个人很重视面子，要我归顺也可以，必须关胜亲自来请我，我才能归降啊，如果他不来啊，我就宁死我也不降。单廷圭一听这事好办呢，他非常高兴，不就亲自请你吗？好吧，那我回去就跟关将军打个招呼，他就回去了。回去见到关胜就把这情况一提，关胜一听特别高兴，那有何难呢， 不就是我亲自去请吗？你这么着，我和林冲林教头一块儿到他的大营，请他归顺水泊梁山，这行了吧？我们到他那给他施礼。魏定国听说了关胜和林冲亲自来给他施礼，哎呦，当时啊激动的眼泪都落下来了，他是甘拜下风，是诚心诚意的要投靠水泊梁山。他带着这500火兵直接就来到大寨，和林冲、杨志还有这些头领一个个相见了。这些人是浩浩荡荡高高兴兴的回了水泊梁山。
9: 那么关胜把单廷圭、魏定国
16: 领到了水泊梁山的大寨，跟这些水泊梁山的英雄豪杰相互之间都见了面。结果啊，宋江一听说李逵又领来两位好汉，宋江是特别的高兴，这回梁山的队伍可了不得了，把山上这些弟兄都召集在一块儿，要好好的论功行赏。功劳最大的就是关胜啊，李逵只能是将功折罪，既不赏也不罚了。大伙正在大摆筵宴，好好要庆贺一番的时候，突然就有人来报，说是出大事了。又出什么大事了？嗨，咱们前文书讲过，水泊梁山现在兵也多了，马也壮了，刀枪也打了不少，可以说现在水泊梁山的形势是如日中天。但是这坐骑不够用，虽然抢了官军一些，但是这马匹不够用，就安排人去买马。谁去的呢？就是金毛犬段景柱。段景柱对马的行情是特别的了解，他呢和杨林、石勇到了北地。这当时的北地就是鞑靼部落，这鞑靼部落就是蒙古部落呀。你要是到蒙古部落去买马呀，带了一些盐巴或者是铁器、刀枪，就可以换一些马匹。因为蒙古那鞑靼马呀在那个地方不值钱，可是这北地这鞑靼人呐需要的就是汉族这些先进的铁器，包括盐巴。他们大车小辆拉着这些东西啊，真就搞到了好多个马匹。这马匹呀都是挑上好的马。这马匹换回来了，可是这下子麻烦了，这好几百匹马呀，这几个人赶着高高兴兴的往梁山坡来，结果麻烦了，被人家夺走了。被谁夺走的？就是曾头市这曾家五虎和这曾长官，也就曾长者，他们给夺去了。你说这宋江和吴用一听，哎呀，这火当时就上来了，就回来一个段景柱回来了，这石勇和杨林还不知去向了。你说宋江他能不着急吗？宋江和军师吴用，再加上新来的首领就是玉麒麟卢俊义，得合计合计怎么办，想办法啊把这马得找回来呀。更主要的，咱们两位弟兄还失踪了。那么这时候智多星吴用就把石谦叫过来了。你看石谦小个子不高，瘦不筋的，一双耗子眼睛啊，那小蒜头鼻子一撅，露了一口呲牙，高高兴兴的就过来了。哎，我说军师啊，我又有活了。对，你又有活了，因为你啊能飞檐走壁，你去到曾头市一定要打探打探曾家五虎的情况，这回啊就看你的了。 这石谦领命就走了。这边把石谦安排走了，又安排这神行太保戴宗。戴宗走得快呀，安排戴宗也去打探打探消息。戴宗走了，这消息很快就传回来了。他说曾头市现在要给灵州报仇，听说灵州的将领已经跟水泊梁山联合在一块儿了，他们誓与梁山为敌呀，现在已经在曾头市附近安下了大寨。同时曾头市有一座法华寺，这法华寺已经成了曾家五虎的中军帐了，也就是军队的指挥部。这还不算呢，在曾头市外边插满了旌旗呀，那兵马全都安营扎寨了。嘿，这石谦也回来了。石谦回来报告什么消息呢？说是他已经探听底细了，曾家五虎一共是设了五个大寨呀。曾头市前面有2000多人守着村口，总寨内是教师史文恭执掌，

0: 北寨是曾屠和副教是苏定，南寨内那是次子曾深，西寨内是三子曾锁，东寨内是四子曾奎，中寨内是曾家五子曾胜和他父亲曾长官把守着，还有那个青州的玉宝寺。这个青州的玉宝寺可了不得，身高过丈，是膀阔三庭啊，绰号叫显道神。他呢专门负责这马匹的喂养，而且这些鞑子马呀都圈到法华寺内了，看来要想把这些马夺回来还挺费劲。吴用一听，哎呀，曾头市已经做好了准备了，这曾家这五虎再加上这史文恭和苏定，这可挺厉害，咱们哪得合计合计怎么能把曾头市打下来，好给朝天王报仇啊。这时候你看水泊梁山这些好汉就来了一次大聚会，得一块商量商量啊。那么既然人家已经设了五个大寨了，咱们怎么办呢？大伙商量来商量去，还得军师吴用他的亮出观点呢，智多星嘛。要我说，咱们也是分五支军马分头对付他五个大寨。要说这功夫卢俊义那是河北玉麒麟，他就想立立功，因为卢俊义现在身体已经康复的差不多了，到了梁山还没显示显示自己的身手，他就首先请命，说是啊，我卢某有今天全靠弟兄们相救啊，如果你们不打破大名府，我的命早就完了。为了报效水泊梁山对我的救命之恩，我愿前往曾头市，我要单挑史文恭。宋江一听非常高兴啊，只有卢员外能对付史文恭啊，这史文恭的武艺那在大宋朝可是首屈一指啊，为什么希望把卢俊义请过来，就是让卢俊义是单挑史文恭。要说这功夫，这吴用可就多个心眼儿。吴用一合计，这卢俊义去打曾头市，万一他要是把史文恭给挑了，朝天王在死的时候可有个遗嘱啊，说是谁能挑了史文恭，谁就是梁山的山寨主。到那天你让不让人家卢俊义做呀？你要不让人家卢俊义做，那就是违背老寨主的遗愿。可是你让卢俊义做，宋江宋头领怎么办呢？吴用啊，他从心里边已经服了宋公明了，因为宋江有些主张这吴用都非常赞成。第一个就是宋江早就流露出要受朝廷的招安，所以宋江他不占一成一线。那么尽管水泊梁山有些人他不同意招安，但是吴用愿意招安呐。这吴学究智多星有点蜜水，那也是个文化人呐，一旦招了安，他就能得个一官半职的，所以他心里边是靠着宋江。那么现在卢俊义要去争头功，说什么也不能让卢俊义把这功争过来呀、啊、他就耍了个小心眼儿。
1: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源听天下。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2: 发现生活之美，

0: 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5: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6: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4: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

0: 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2: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3: 我是一名蜘蛛人，我努力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4: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5: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6: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7: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8: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7: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8: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7: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9: 400-0052-400。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1: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小事，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是谁救了我》。
12: 一个离奇失踪的年轻寡妇，屋里残留的血迹到底是谁的呢？她是去了哪里，还是已经遭遇了不幸？一个游手好闲的男人，种种可疑的行为，他和失踪的女人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杀人埋尸到底是怎么回事？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离奇失踪的女人》。
13: 咱们都知道啊，这个东部山区的秋天呢来的似乎特别快，比如这个刚进9月，清晨的风便会让人们觉得凉飕飕的。9月4号的清晨，宝山卜村的张二姐呢刚出院门，就听见呢邻院的李大嫂问她：“张二姐，这么早啊，这两天咋没见下院的胡来梅呢？”张二姐呢也纳闷的说道：“可不是啊，这两天没看见胡来梅啊，也怪可怜的，去年的死了丈夫，一个人自己过日子。”这张二姐啊就随口说道。李大嫂又说了啊，她34、35的小岁数，也该呢再找个对象。这两天呢，她家院门呢锁得噔噔的，也不知道是不是回了娘家。张二姐呢附和着说：“哎，也许是吧。”哎，就走开了。
12: 李大嫂还是纳闷，虽然胡来梅年轻守寡，但平日里却勤劳本分，四邻和睦，就是有个大事小情也到李大嫂家知会一声，这次却悄无声息的不见人影。紧接着又是2天，胡来梅还是没有露面，村民的议论开始多了起来。胡来梅34岁，去年夏天丈夫因病去世了，就剩下她自己孤零零的在这个小村子生活， 虽然年纪轻轻就成了寡妇，但是她并没有对生活失去信心，坚持把日子

0: 过得很好。
1: 9月6号上午10点，清远满族自治县公安局接到南山城派出所的紧急电话，所长呢在电话中说，宝山堡村村民的胡来东报案，说他妹妹呢胡来梅几天都不见人影，于是呢他就和亲属们一同去妹妹家看个究竟，结果呢是发现胡来梅家院门房门都锁着，他们呢就从院子啊院墙跳了进去，因为房门锁着只能从窗户往屋里看，发现呢屋内没有人。这令他们感到震惊的是啊，胡来梅家的炕沿处有不少的血迹，于是他们赶紧报了案，要求公安机关来侦查这件事儿。
0: 民警们觉得这个案子事关重大，首先派人先去保护现场，接着赶紧把相关案情报告上级，同时指令刑警大队组织刑侦技术人员迅速赶赴现场。从县城到南山城宝山铺村近50公里的山路，警车载着4名刑侦技术人员呼啸而行，半个小时后他们到达宝山铺村。此时胡东来和一大帮亲戚已经在村口等了很久了，在他们的带领下，大家来到住在村子后街的胡来梅的家里。离奇失踪数日的年轻寡妇，紧锁的大门内的血迹，消失的衣服和鞋，这一连串的事实证明了什么？胡冬梅是去了外地，还是已经遭遇不测了呢？正在播出《警视通言之离奇失踪的女人》。
1: 通过现场勘查发现，胡来梅家3间平房一个院，院子的铁大门啊被一把铁锁是牢牢的锁着，哎，而且呢都是从外面锁上的。那技术人员呢进到院内，看见房门呢是用挂锁锁着，南北窗呢处于关闭的状态，西屋南窗呢挡着窗帘。刑侦人员呢进屋后看到屋地啊已被人用拖布抹得干干净净，东屋的衣柜呢有被人翻动过的痕迹，那西屋的炕上堆放着一床被褥，炕沿处有少量喷溅的血迹，窗帘的下角呢也有少量的血迹。于是刑侦人员呢随即提取了相关材料。
0: 细心的民警们发现，胡来梅平日穿的衣物、鞋和手机等物品都不见了。民警们还发现胡冬梅家里有一个锁着的柜子，但是如今柜子又被撬过的痕迹。民警们打开柜子，发现里面的东西已经被翻得很乱了，在柜子的角落还有一个小铁盒子。民警们打开盒子，发现里面除了点票据什么都没有了。胡冬来告诉民警，这个柜子是妹妹平时放贵重物品的，而那个小铁盒子是用来存放妹妹平时积攒下来的钱的。
1: 被紧锁的屋子里没有人，只有少量的血迹，屋子里没有了贵重的物品和钱，就连平时穿的衣服和鞋都没有了。胡来梅到底去了哪里？难道她带走了平时穿的衣服去了别的地方？但是那屋子里的血迹又怎么解释呢？柜子为何又是被撬开的呢？如果真是去了别的地方，他不可能不和家里打声招呼就走。还有就是最坏的猜想，胡来梅已经遇害了。可是目前他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一时间啊，大家是众说纷纭。
0: 根据现场勘查情况，民警们果断决策，立即组建906专案组，首先对现场多段提取的血迹进行检验，确定是否是人血，同时采集胡来梅的母亲血样，送省公安厅进行 DNA 鉴定，确定现场血迹是否是胡来梅所留。其次是本着对群众利益高度负责的精神，对此案采取双线侦查，第一条线是以案找人，即常规作战，以现场为中心，在现场侦查复查的同时，发动群众搜寻胡来梅的下落，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收集证据，最终达到破案的目的。第二条线是以人查案，打破常规，积极摸排，查出真凶，破获案件。
1: 根据对案情的了解，906大队专案组成员呢兵分两路开展了调查工作，一路呢

0: 由刑警大队长率领，组织刑侦技术人员认真的勘查复查现场，收集微量物证，尽可能的找到可以帮助案情进展的证据。安排侦查员呢积极发动群众，以现场为中心，向外搜寻胡兰梅的下落。另一路则由南山城派出所所长带领，对宝山堡村村民呢进行逐家逐户逐人的开展走访调查，看有没有可疑人物，从而呢希望找出杀害胡兰梅的真凶。
1: 民警们已经立案侦查，事情的真相大家都在期待，胡冬梅现在到底是生是死呢？民警们在侦查时发现了什么可疑的人呢？正在播出《警视通言之离奇失踪的女人》。时间在一分一秒流逝，专案组的同志们起早贪黑工作在宝山堡村，他们的脚步随着鸡鸣犬吠，他们的身影伴着日出月落。可是忙下来一天，第一天还是没有一点进展。第二天上午，在走访村民的民警们发现了一个嫌疑人，这真是令专案组成员兴奋的消息。可是在经过反复的调查和对其进行周密细致排查后，民警又灰心地将其否掉。刚刚等来的线索落空了，这让民警们不免有些失望。已经过了两天了，胡冬梅是生是死还是一个谜。
0: 就在案件一筹莫展，没有一点进展的时候，9月8号，省公安厅呢传来消息，经化验及 DNA 鉴定，现场遗留的血迹为人血，和送去的胡兰梅的母亲的血液呢进行对比，发现与胡兰梅母亲有血缘关系。这一消息不仅证明了现场遗留的血迹确为胡兰梅的血，更加证明了胡兰梅极可能已经被人杀害了。胡兰梅的母亲听到这个消息是伤心欲绝，片刻便昏厥了过去，这让民警们的心更紧了。他们暗暗下决心，一定要找出事情的真相，让眼前这个可怜的母亲能够安心。
1: 省厅消息传来后，民警们加大警力，扩大侦查范围，马上又获得了一条重要线索。宝山堡村村民王永海平日游手好闲，常天东走西逛的无所事事，但自从专案组到该村调查胡兰梅一案以后，王永海却闭门不出，表现极为反常。民警们对这一线索高度重视，一面安排得力人员对其暗中监控，一面安排专案组成员围绕王永海开展重点排查，要求务必查清其是否具有作案时间、作案动机及案发后的反常表现。
0: 经过近一天半的调查，查明王永海呢在案发前后有两天去向不明，他对外声称的是外出买牛串门的谎言，被专案组成员呢一一的被否定了。还查出呢王永海在案发后曾到其姐姐家呢欲借钱外出，同时呢村民反映王永海呢生活作风不检点，手头呢十分拮据，且平时游手好闲，是东游西逛。公安机关的调查胡兰梅一案，村民们十分关注此案，他却成了缩头乌龟，闭门不出，是十分反常。更为重要的是，有线索反映在胡兰梅失踪那两天，有人发现王永海在一天天刚亮的时候反常的出现在了宝山堡村西北头的玉米地里。
1: 村民们都积极配合警方工作，为何平日里到处乱窜的王永海如今却成为了缩头乌龟？他和死者到底有没有关系呢？正在播出《警视通言之离奇失踪的女人》。王永海为何有这么多反常行为？他天刚亮就去玉米地做什么？去干农活？在村民们的反应中，他是不会那么早就去干农活的。一连串的疑问让王永海的嫌疑逐步升温。为进一步获取证据，根据村民们提供的信息，民警们对宝山堡村西北的20余亩庄稼地进行了搜查，结果令人兴奋。民警们在庄稼地里不仅发现了2处拖拽重物留下的痕迹，还发现了一个新挖的土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
0: 根据这一连串的发现，民警们已经把王永海作为重点怀疑对象。根据现场勘查获取的证据和走访调查的结果，民警们决定对王永海进行一次审讯。时间紧迫啊，每一分一秒都会成为破案的关键。民警们把现有的信息进行了一次整理，现在呢，警方算是掌握了足够的信息，已经非常的充分。最后，民警们决定收网，并将犯罪嫌疑人王永海请进了审讯室，看看王永海对警方掌握的信息作何解释。
1: 一连串的疑问让王永海的嫌疑逐步上升。王永海在审讯室里经历了沉默、对抗、沉默的过程。在警方轮流审问12个小时后，犯罪嫌疑人王永海的心理防线终于被击垮了，他终于败下阵来，彻底缴械，供述了自己抢劫杀人的罪行和杀人后两次清理现场、两次遗失，并将尸体掩埋于宝山铺村西北方向大河岸边庄稼地里的作案过程。他交代的事实令警方震惊，一个大男人竟如此残忍地对待一个独自生活可怜的寡妇。
0: 王永海今年40岁，宝山堡村人，没有正当职业，整日游手好闲，结过婚，并且呢有一个上初中的孩子。几年前呢，因为他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妻子呢带着孩子离开了他，并和他离了婚。就这样呢，王永海呢没有了家庭，也没有了孩子。本来呢就不务正业的他更加的没有了约束，整天是大赌小赌的不断，输钱了就到处去借，借到钱了借着赌，时间长了大家都知道他什么人了，就没有人愿意借给他钱了。
1: 时间长了借不到钱，他就动起了邪念，谁家的鸡鸭鹅长得肥长得大了，几天便会成为他的盘中餐，或者转手卖给别人。慢慢的，偷来的东西已经不能解决他生活的花销和赌博所需要的钱。已经憋了很久都没有钱赌博的王永海，在一次偶然的机会碰见了胡冬梅。胡冬梅拿着刚买来的菜往家里走，这让她想起胡冬梅的丈夫一年前因病去世了，现在她是自己生活。王永海想着，胡冬梅自己生活还能吃得这么好，她手里一定有钱。原来不敢露面的王永海真的是杀人凶手，可他为什么要杀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呢？他到底是用什么方法残忍地将胡冬梅杀害的呢？正在播出《警视通言之离奇失踪的女人》。
0: 想着想着，一个邪恶的念头在王永海心里蔓延开来。第二天一早，王永海呢就到商店买来了一把新的小斧头、一根绳子，哼着歌高兴地走回了家。天刚一放黑，他就把早上买来的工具藏在身上，向胡来梅家走去。见胡来梅家的门啊关着，他就敲了敲门。胡来梅呢一看是他，就说天快黑了，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吧。这王永海是不走，哎，就说呢还真有点事情，说着就硬挤进了屋里。胡来梅啊只好是无奈的摇了摇头。
1: 进屋，王永海就对胡冬梅说，最近手头有点紧，想借点钱还还。胡冬梅一听是来借钱的，便说自己的钱丈夫生前治病都花了，已经没有钱了，让王永海去别处借。王永海哪里肯走，他猛地拉过胡冬梅，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绳子将胡冬梅绑了起来。胡冬梅见状马上呼喊救命，可命字还没有喊出口，王永海一斧头砍在了胡冬梅头上。当时因为害怕失去了理智，王永海对胡冬梅连续砍了10几斧头。
0: 冷静下来的王永海看着早已经断了气的胡来梅，顿时傻了眼。原本是只想绑架他，拿斧头的吓吓他拿出点钱来花一花，没想到却出了人命。这王永海呢马上开始清理现场，清理完现场的血迹啊，已经是半夜了。他看见胡兰梅呢有一个紧锁着的柜子，便撬开了，拿走了里面的5000元钱。他找来一条麻袋，将胡兰梅呢装进麻袋里，背到了自己家里。回到家，这王永海呢还是不放心，又回到胡兰梅家里，而且呢把现场又再一次清理， 并且拿走了胡兰梅的一双。

0: 鞋作为他出门的假象，最后把门锁上之后离开了。
1: 回到家里，他将胡冬梅的尸体抬到大河岸边，便转身离开了。到家没多久，他因为担心被人发现，又回到岸边，将胡冬梅的尸体挪到村西北头的玉米地里。他在那儿挖了一个坑，将尸体埋在坑里，忙活了整整一个晚上。胡冬梅的尸体被王永海妥善处理好了。这时天已经亮了，他在确定没有被人发现后，偷偷地走回了家。当警方问他为什么不用抢来的钱逃跑时，他说那5000块钱第二天他就赌博输没了。
0: 9月9号上午的9点钟，四辆闪着警灯、鸣着警笛的警车呼啸着来到了宝山堡村。当全副武装的警察将杀人恶魔王永海押下警车，到胡兰梅家辨认现场，到王永海家里提取赃物，到埋尸地点挖掘胡兰梅尸体的时候，十里八村的百姓们闻讯前来围观，他们议论着、沸腾着，为王永海的罪恶行径所愤怒，更为公安机关神速破案而欢呼。警车呼啸着离开了宝山堡村，天空蓝了，风也停了，宝山堡村渐渐地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当犯罪嫌疑人王永海拖着沉重的脚镣一步步迈向人生的终点的时候，他忏悔地流下了眼泪。钱财都是在付出劳动后才可以得到的，如果整日游手好闲还想得到钱财，那么终有一天会走上犯罪的道路。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儿，不要存有侥幸心理。如果你触犯了法律，那么终有一天法律就会找到你。当王永海一步步地走向枪决的时候，他的心里充满了悔恨，可是悔恨终究也回不了头了。杀人偿命，天经地义。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遂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5: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

0: 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5: 哎，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革命路上有他们，
8: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7: 强国路上有他们，
9: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7: 前进路上有他们，
10: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7: 爱心路上有他们，
11: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7: 扶贫路上有他们，
12: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7: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3: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7: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4: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5: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6: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6: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6: 那谁是第一呀？
1: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3: 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Hello，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相信很多人都曾经有过这样的体验，半夜的时候总觉得口干舌燥，每当此时，一些人啊不免会担心是不是身体出现了什么问题呢？先和大家说一下结论，很多的时候口干舌燥是由生理性原因导致的，不要过于紧张。但是如果补充了水分仍无法有效的缓解，那就可能是病理性原因导致的了，需要大家警惕。接下来呢，慧儿姐就来进行一下具体的分析，大家可以对号入座。想要知道口干舌燥是不是身体生病发出的信号，首先咱就要了解明白口渴的感觉是怎么来的。2015年国际学术期刊《自然》登载的一篇论文解释了口渴这一日常行为的触发过程。研究认为，哺乳动物的渴觉主要是由体液体积减少和体液渗透压升高这两种因素引起的。前者很好理解，那就是假如你运动久了，出汗过多，或者是平时环境干燥，喝水太少而导致的身体缺水。后者指向的其实是人的体液当中各种物质含量占比的变化。当血液当中盐类或者糖类的浓度过高，体液的渗透压呢就会连带着增高。位于头部下丘脑察觉到这种变化之后啊，就会对大脑做出指示，告诉你该喝水了。在饮食口味重、喝水少和剧烈运动之后没有及时补水这两个常见的因素之外，随着年龄的增大，身体机能退化而导致的唾液腺萎缩、唾液分泌减少，同样呢也是让你觉得口干舌燥的重要原因。但是啊，假如你已经补充了充足的水分，口干的感觉依然没有得到缓解，要注意近期呢是不是出现了以下几类情况。第一种情况，感冒发热腹泻，这个时候由于您的毛细血管扩张，出汗或者排泄物中水分过多，人体会处于相对缺水的状态，难免就会口干舌燥了。第二种情况叫做缺乏维生素，比如维生素 B2 作为一种水溶性维生素，它呢对于糖啊、脂肪和蛋白质的代谢有着重要的作用。 B 族维生素的缺乏会引起口腔黏膜干燥，不但会让人觉得口干，甚至还会出现口角溃烂、眼睛干燥等症状。第三种情况，服用药物，比如可乐定等降压药与阿米替林等抗抑郁的药物，也会影响唾液腺的分泌，导致您口干。第四种情况，患有口腔疾病，比如腮腺炎或者口腔腮体结石。如上问题，大多数的时候只要您对症下药，就可以在短期之内缓解口干。但如果啊长时间感到口干并且很难缓解，您就要多注意休息了，或者注意一下是不是患有长期性的疾病了。有六种情况值得大家警惕。第一种警惕，干燥综合征，这个呀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即身体内的免疫系统会错误地攻击体内的分泌腺体，令腺体萎缩，功能下降，身体也就会因此出现各类的干燥的症状。从它的名字就能看出来，这不只是会让人觉得口干，甚至还会引起眼睛

干涩，甚至呼吸道、消化道干涩。随着干涩的症状一起到来的，还有各类危害健康的并发症，比如干燥综合征患者的唾液分泌往往受到影响。这样一来啊，牙齿面对细菌的时候就会少了一层屏障，很容易出现龋齿。此外呢，长期眼睛干涩缺水，还可能会导致对光敏感、视力模糊、角膜受损。如果您每天都觉得口干、想喝水，并且眼睛干涩，好像是有沙子在眼睛里面摩擦，同时呢有龋齿，就一定要注意是否患了这个干燥综合征的毛病了。第二种情况叫做自身免疫性肝脏类的疾病，这些呢是由于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紊乱，导致其攻击自身肝脏细胞而引起的肝脏类的疾病。部分患者会合并干燥综合征，因此会出现口干、眼干的症状。第三种情况叫做糖尿病，如果在长期口渴的同时还有多尿，很容易感到饥饿，并且在没有刻意瘦身的情况下，体重无缘无故的减轻症状，最好啊，你去测量一下餐前餐后的血糖。由于糖尿病患者的胰岛素分泌不足，或者身体无法有效利用胰岛素，就会寄居在血液当中，令体内渗透压升高，形成渗透性利尿。此时水分重新吸收减少，多余的糖呢会进入到尿液当中，并且带走身体组织的水分，身体察觉到缺水，又会发出口渴的信号，循环往复。第四种情况叫做尿崩症，哎呀，这是一种会让人体失衡的罕见病症，患者也会有口渴、多饮等症状。大部分的液体在经过咱们的肾脏过滤之后会返回到血液当中，而被过滤到的废物与少量液体则会以尿液的形式暂时的存储在膀胱当中，随后排出。在这里啊，有一个知识点，那就是经过肾脏过滤的液体在回到血液当中的时候会受到抗利尿激素的调控，而尿崩症患者的抗利尿激素分泌会受到影响，从而导致排出大量低比重尿，也就是清白尿液。在正常情况之下，人一天排尿量在1到3升之间，如果连续半个月超过4升，就值得注意了。第五种情况叫做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有人口干可能不是某些病症直接导致的，而是因为睡觉的时候呢经常打鼾，但是这种同样值得警惕。打呼噜指向的也许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它包括阻塞性、中枢性以及治疗相关中枢性三类，它不但会影响人的睡眠与生活质量，还可能会增加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与胰岛素抵抗的风险。如果长时间失眠、打鼾声大、日间嗜睡严重，睡眠的时候呼吸暂停，你一定要及时的去医院检查一下。第六种情况叫做甲亢，也就是甲状腺机能亢进症，它呢会加速人体的新陈代谢。因此甲亢患者的常见症状有体温升高、出现异常，也就会频繁让您感到口渴，需要喝水。那怎样才能够有效补水缓解口干呢？如果确认是病理性原因导致的口干，需要您对症下药。随着病症的痊愈，口干的情况也会缓解。在平时补水的时候，也有许多注意细节。第一，每天的饮水量要达标，同时少量多次。咱们成年人每天平均的饮水量建议在2500毫升左右，这些包括身体新陈代谢产生的水、摄入食物当中的水以及直接摄入的水。换算下来啊，每天直接喝水量要在1500毫升以上，也就是3瓶小瓶装的矿泉水或者8杯一次性的纸杯量的水。大家要注意的是，不要等口渴了再喝，因为此时身体可能已经极度缺水，最好在不渴的时候也要少量的多次饮水。
第二，多喝白开水，不要用饮料来代替水。第三种，运动之后啊，不要大量的喝水，要小口多次的饮用。第四种，有高血压合并肾功障碍、高血压合并心衰并发症的患者，应当在医生的指导下饮水。大家听懂了吗？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近日在广东广州，一名年轻的女孩使用了一款网红美白淡斑面霜，刚开始的时候

皮肤白皙细腻，但停用之后却发生了面部红肿、瘙痒、起疹子等严重的不适症状，紧急就医之后被诊断为激素依赖性皮炎，这是一种严重的激素戒断症状，也就是俗称的激素脸。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皮肤科主任胡勇介绍说，通过问诊的时候发现啊，这位女性最近这两三个月一直在用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产品，一开始呢效果非常好，所以她就一直用一直用。当一支美白淡斑的产品用完之后，中间有十多天的时间可能她没有用这个产品，于是啊，这位女性就突然发现整个脸上到处都是泛红的，包括那种红色的发炎的痘痘、小脓泡、火烧火燎的感觉。所以呢，胡勇说呀，胡勇怀疑呢，不是产品，是不是这个产品本身有问题，含有激素呢？专家介绍说，像这样啊，如果护肤品使用之后有明显的效果，一旦停用，面部就会出现红肿、瘙痒、起疹等问题，重新抹上又迅速的好转。那么所谓的美白淡斑的面霜啊，很可能违规添加了糖皮质的激素。停用之后出现的一些非常灼热、非常干燥、紧绷、非常瘙痒的症状，以及有一些人还出现一些肿胀症状等，它有激素本身带来的，也有反跳戒断所引起的症状一个组合。像这样的激素脸的患者啊，绝对不在少数。相关人士介绍，在他们的医院里面，面部专科病的这个比例当中啊，有10%以上的激素脸的占比。激素脸最常见的原因一个就是药物，另外一个呢就是护肤产品。我国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当中有明确的规定，化妆品当中禁止添加糖皮质激素类的物质。医生也提醒消费者，在购买有相关功效的化妆品的时候，要尽量选择有国家备案批准文号、成分明确的正规的产品，同时警惕商家虚假宣传和低价的陷阱。医生也告诉我们啊，没有什么所谓的立竿见影的产品，而一些非法添加糖皮质激素的产品呢，可能会打着一些宣称，比方说马上美白、即刻美白、立刻淡斑、七天淡斑，这些其实都是一些夸大宣称，它可能对我们消费者会造成误导，所以我们消费者要对这样的宣称有一个科学的、正确的认识。可能有的听友会问，什么是激素脸呢？其实激素脸在皮肤科门诊上并不少见。那么激素脸的诱因究竟有哪些呢？咱们接下来说一说。激素脸其实我们在医学上把它称为激素依赖性皮炎，这种疾病是指长期使用含有糖皮质激素的制剂，一旦停用这种含有糖皮质激素的制剂之后，原有的皮肤问题就会复发加重，从而迫使患者再次使用含有这种糖皮质激素类的药膏。激素脸在皮肤科门诊上像我们刚才所说并不少见，多发于脸部有皮肤问题的患者，例如面部反复过敏、色素沉着。最常见的原因一个就是不规范的使用药物，另外一个就是非法添加激素的护肤产品。一类是面部反复有皮肤病，为了治疗疾病长期使用一些强效的或者含氟的激素，从而造成这种问题。还有一部分是因为脸上比方说长斑了，那这种呢，这个患者呢可能自行用了一些所谓的特效的神奇的祛斑美白霜，长期反复的使用这种可能非法添加激素类的护肤品，从而造成了面部出现皮肤的问题。外用糖皮质激素是一种人工合成可涂抹于皮肤的激素类的药物，合理合规的使用可快速抗炎止痒，但是啊，长期的滥用会给皮肤带来极大的健康隐患的。激素用什么样的强度，用多长时间，这些是需要临床医生来把控的。那么激素脸通常有哪些症状呢？咱们来说一说激素脸。

脸这一类的患者该如何应对呢？如果确诊了，首先一定要停用这种含有糖皮质激素的产品，特别是一些非法添加糖皮质激素的产品。另外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根据原有皮肤的一些问题，合理选择药物进行干预。建议这样的人群合理选择一些保湿类的，能够帮助我们修复皮肤屏障功能的这样的产品。另外呢，也要做好防晒。在做好防晒保湿护肤的基础之上啊，还可以前往正规医疗机构，借助医学的手段积极干预色素斑的问题，但同时要科学的看待不同色素斑的治疗效果，尤其是一些形成原因复杂的皮肤色素斑，比如中年女性常见的黄褐斑，目前医学治疗仍然很困难，很棘手，很难完全根除。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0: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 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
1: 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意见，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2: 美加贸易谈判迎来最后期限，超22万加拿大人请愿驱逐美国驻加大使。
1: 美国称加沙非军事化进程或在30天内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

0: 致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商务部今天表示，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等9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3: 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 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2: 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3: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0: 一批重大工程建设目前正稳步推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雄新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静态验收是对工程质量、设备状态、系统功能的一次全面系统性体检。大西铁路客运专线雄新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张恒：
5: 雄新高铁跨河北、山西两省，静态验收需分段、分专业同步开展，线路大量采用新规范、新设备，数十个系统接口需精准匹配核查，统筹协调，组织推进难度比较大。
4: 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建成通车后，将成为山西进京的第三条高铁通道，通过雄新高铁金雄城际进京，从太原到北京约需2到2.5小时左右，将大幅缩短京津冀地区与山西中部城市群的时空距离，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6: 今天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三层结构顺利完成合拢，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中国电科39所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现场负责人马文岗：
7: 随着三层合拢的完成，望远镜建设将转入下一阶段，届时将在60米的高空依次完成中心体吊装、背架安装、反射面铺设等反射体核心结构安装。
6: 新疆奇台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2022年9月开工，预计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项目天线系统总工程师许谦：
8: 其建成后的指向精度可以达到角秒量级，相当于在3.3公里之外精确的辨识一个乒乓球。该望远镜建成之后呢，将在探索宇宙，比如说黑洞、引力波、宇宙生命起源等前沿科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为我国的深空探测，比如说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9: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奋力攻坚，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近日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高黎贡山隧道是我国第一条穿越横断山脉的特长铁路隧道，全长34.5公里。高黎贡山隧道项目部工程师柴瑞波介绍，施工区域存在17种地层、19条断裂带，几乎涵盖了所有会影响隧道施工的不良地质条件和重大风险，突泥、涌水等险情时有发生。
10: 通过这段攻坚，我们精准掌握了复杂地层的特性，固化了标准化施工工艺，解决了深井排风、深井通风、并井控制等长期难题。
9: 大理至瑞丽铁路是连通中缅国际铁路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段，全线建成通车后，大理到瑞丽的行车时间将由现在公路6小时缩短到铁路3小时左右，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也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
1: 今天起，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促进人员往来便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

0: 勤青茂口岸三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1: 以前出门要带两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过关的时候也不会混淆了。
0: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2: 现在的新政策非常方便，
3: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0: 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4: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三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5: 现在距离2027年羊年春节还有5个多月的时间，但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市场经营户们已经早早进入了年货的接单时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下午3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3区一家主营节庆用品的店铺里，来自温州的采购商范女士采购了一批福字中国节。她说，想不到在义乌有这么多的年货新品，让人目不暇接。
7: 挺好的，设计很新颖，质量也好。就是说我们在网上也看过，就是没有这么好的那种图案啊，或者这种设计啊，而且尺寸也没有这么大，就刚好符合我的心意。
6: 在另外一家店铺里，经营户王子指着厚厚一沓订单告诉记者，2个月前开始就已经有客户陆续下单了。
8: 像我手上这一沓是近2个月的订单，他们主要都是海外华侨的跟那个国内商超的订单，有福字、财神、生肖、对联，还有一些框画、挂件、灯笼之类的。
6: 房子说，近2年年货产品呈现出从平面化向立体化转变的趋势，所以今年他们的新品也是在这方面下足功夫，通过堆叠的形式丰富产品的层次，使其更有立体感，观赏性更强。
8: 像这种财神的话是属于新品，以前的话可能只有一点点配件，而且只有一层的，现在的话是有好几层，像这款是3层的，它这样会感觉更显得立体感，然后有工艺品属性。
6: 据了解，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经营户刚刚开启羊年年货的接单模式，真正的订单高峰预计要到9月底10月初，届时以羊年生肖为主题的年货新品也将大批量的上市，供海内外客商选购。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东北部、湖南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9: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5: 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分析显示，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9: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运输船总长230米，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5: 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今天启动，为期42天。本次检修是三峡升船机投运以来第6次计划性停航维保。
9: 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近日发布，住在胡同里的居民一直最关心的厨房和卫生间入户等民生痛点将迎来新的解决方案。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美国驻菲律宾使馆称在巴拉望省设立中心帮助非渔民举报所谓非法捕鱼等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1: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拟于8月18号大范围对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随着最后期限临近，两国贸易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与此同时，美国驻加大使言论引发的外交争议也持续发酵，目前有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请愿要求驱逐该大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称，加美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在谈判中，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而美方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在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最后期限临近的同时，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的外交言论争议也持续发酵。加拿大民众上月底发起一项请愿活动，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不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陷入停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2: 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13: 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我们在那里介入的原因只有一个，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12: 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7号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14: 目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状态已经非常明确，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目前该备忘录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谅解备忘录规定，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项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如果在60天内未能达成结论，谈判期限将予以延长。然而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广泛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期限的讨论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意义。
12: 此外，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接报，一艘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机舱受损，有一名船员受伤，可能已死亡。目前其余船员已被阿曼海岸警卫队救起。
9: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号表示，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而根据同日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5: 库什纳当地时间17号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之后，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人们可能最快在30天内就能看到进展，希望届时能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到90天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他同时威胁道，如果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能兑现承诺，届时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及其他各方更强有力的支持。库什纳还表示，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此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对于前一天他同哈马斯领导人在埃及的会谈，库什纳称非常融洽，哈马斯方面说了所有该说的话，但这必须建立在实际行动和举措上，希望最终能成为现实。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会后发表声明称，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负责哈马斯的裁军和非军事化，另一个将重点关注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等问题。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当天会晤的内容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当地时间17号，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哈利德·卡杜米表示，哈马斯认同计划中实现停火、结束冲突的目标，但只要以色列的占领继续存在，武装抵抗就会存在。他同时指责以色列没有落实停火，并质疑美国能否迫使以方遵守协议。
5: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
9: 日本18号宣布与澳大利亚合作开展远程导弹发射试验，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
5: 受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和隔夜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面下跌影响，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8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比前一交易日下跌2.54%。
9: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33%，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
5: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东京彩火仪式18号在东京举行，标志着本届亚运会各项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9: 受高温影响，阿尔卑斯山冰川消融加剧，瑞士冰川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瑞士冰川的冬季积雪量较2010年至2020年平均水平减少约25%。
5: 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持续处于极低水平，水运通道受阻。
9: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舒心、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

0: 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针对不同县域地区发展水平、人口规模精准施策，推动各地走出各具特色的县域发展路径。针对人口密集、经济实力强的县域，重点在提质和引领，可以对标城市消费品质，推动商业体系提档升级，引入区域首店、高品质综合体等高能级消费载体，留住本地的中高端消费需求。同时鼓励创新引领、先行先试，主动培育符合县域特点的新业态新模式，争取形成示范效应。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人口和经济基础适中的县域，重点在固本挖潜和特色赋能，既要巩固商业网点全覆盖的成果，进一步改善设施、完善业态、丰富服务，稳步提升消费便利度和品质感，又要立足自身禀赋，发掘比较优势，依托生态文旅、康养休闲、民俗文化等差异化资源，打造辨识度高的县域消费名片，同步完善商业设施配套。在人口较少、经济体量相对较小的县域，重点在兜底和保障，以县城为中心，强化商贸物流资源统筹，确保基础服务覆盖到位，力所能及实施改造提升，充分发挥供销、邮政等力量，向偏远乡村延伸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消费需求，提高快递包邮和快递进村覆盖范围，抓好民生兜底保障网与耐用消费品配送最后一公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雄新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雄新高铁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当地时间1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战机当天对位于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军用机场进行多次空袭，以色列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据韩联社当地时间18号报道，驻韩国美军司令泽维尔·布伦森当天与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举行会谈，外界推测双方可能就落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的要求等交换了意见。韩媒分析称，韩美军方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的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可能成为缩减对象。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7号报道，乌方负责爱国者导弹系统运行的首席工程师德米特罗透露，自己已有数周没见过爱国者系统运作。德米特罗表示，就中东地区冲突预料到会有麻烦，但没想到美军消耗量如此之大。此刻提示，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基层治理提供人才支撑。

0: 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最近你有没有发现一个趋势啊？人们开始注意到全国好几个地方的商圈有些变化。从山东菏泽淄博到内蒙古呼伦贝尔、安徽合肥，不少核心商圈里原本寸土寸金的外墙广告位、户外的大屏都把商业广告撤了下来，换上了钱学森、邓稼先、袁隆平、屠呦呦这些功勋科学家的巨幅公益海报。这些站在商圈 C 位的科学家们一上线就火了，大家拍手叫好，这才是咱们真正该追的顶流明星。这事儿呢，最先是山东菏泽单县的一家商场带着头，7米多高的钱学森青年画像往墙上一挂，很快就火遍了网络。跟着全国各地很多商场都开始纷纷效仿，没有炒作造势，也没有营销包装，这些老一辈的科学家就凭着一辈子的坚守和奉献，轻轻松松打破了现在满天飞的流量套路。可别觉得这就是换张海报这么简单啊，商场外墙本来是商业味最浓的地方，把最显眼的位置让给科学家，意义不一般。对孩子们来说呢，逛街抬头就能看见这些国士的身影，比课本里的文字更有冲击力，是最鲜活的榜样。而对于一座城市来说，这也是一种无声的态度。市井烟火里，除了吃喝玩乐，更有对科学、对奉献、对家国担当的敬畏。当科学家的身影真正融进咱们的日常街景，当仰望国士变成逛街时的寻常瞬间，城市里就少了几分娱乐的浮躁，而多了几分沉静的力量。崇尚科学的种子也就这样悄悄地种进了每个人的心里。好，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往来珠海和澳门过关一般要花多长时间？今天零时起，在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三项便利措施。三项措施分别涵盖了港澳居民证件交验、合作快捷通道以及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扩大等内容。这些措施将会给旅客通关带来哪些改变？对于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员便利往来，又能起到怎样的作用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5: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三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6: 以前出门要带两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
5: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7: 新的新政策非常方便，
8: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5: 根据政策，持一年多次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通行证的中国公民，在办妥内地与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后，可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澳查验大厅、横琴口岸三道门合作快捷通道通行。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

0: 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1: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三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0: 今天也是新横琴口岸启用六周年。六年前，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创新通关模式，在横琴口岸旅检区域实施，将旅客平均通关时间缩短至20秒。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自启用以来，单排车通关时间已从原先8分钟压缩至90秒以内，最快仅需50秒即可完成两地查验手续。此次实施的新政大幅拓宽了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在办妥内地与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后，符合条件的外国人和台湾居民可以驾车经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澳门居民谭女士，
2: 现在通关的话不用放那个证件在上面，越来越方便嘛，就感觉就是通关也比较快。
0: 根据介绍，自2018年三道门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以来，该模式已先后复制推广至横琴、青茂口岸，通过持续优化升级，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及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相关条件的外国人。应用领域从旅检大厅拓展到出入境车道，并创新查验比对方式，实现刷脸智能通关。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副站长曾向介绍，
3: 现阶段旅检通道改扩建、虹膜技术应用等项目正在加速推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智慧口岸建设，不断提升口岸通关效能，优化出行体验。
0: 珠海边检总站提醒广大出入境旅客，符合相关条件的人员请按规定提前办妥内地与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
4: 从过去出门要带两种证件，到现在一证通关；从开车过关要等上几分钟，到现在呢最快50秒办完手续。口岸通关的变化啊，其实老百姓的感受会最直接，证件选择更灵活，通道适用的人更多，车道的效率也更高。这些细节攒在一起，就是把方便两个字真正落到了每一次过关上。随着智慧口岸建设持续推进，往后大湾区里人来人往还会更顺、更快、更省心。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能想象吗？现在种地也能用上 AI 大模型了。近期呢，多款农业人工智能大模型接连发布，安徽农业大学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丰收2.0，中国农业大学发布神农4.0，南京农业大学推出神农汇种智能体等等，涵盖育种、种植、品种推广等多个赛道。我们先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钟敏来看看这些农业 AI 大模型都有什么本事。
6: 8月16号，在广西南宁召开的第32届全国大豆科研生产研讨会上，安徽农业大学研发团队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丰收2.0。它实现了多模态数据融合，降低单一模型回答偏差，有助于推动实现大豆数据辅助育种。不久前，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王耀军副教授团队发布农业人工智能重大成果神农大模型4.0。神农大模型覆盖约90%农业学科和80%农业场景，涵盖育种、种植和养殖领域，相当于农业领域的通用大模型。升级版的神农大模型在数据覆盖、病虫害识别、基因组分析及服务能力等方面实现全面升级。
7: 4.0主要更新的就是从数据的全面度上，包含的农业场景上进行的进一步的一个升级和扩增，同时还为智慧育种这块增加了基因序列生成，类似于像我们传统的通用大模型进行问答的话是自然语言，当下的4.0这块是支持输入一个基因序列，它来回答就是能够续写基因序列，对，这是其中一个功能。其他的话还增加了适配于我们国内的有10种方言的生成和识别，也就是说问的时候啊，直接以方言来提问， 普通话回答，或者是用这十种方言其中之一来回答。
6: 这种通用大模型面向所有用户。王耀军介绍，目前针对小用户和大型农场经营者，团队开发出不同的端口和产品。
7: 一类是小农户，一类是类似于大农场或者中型的农场。那具体的服务于小农户的话，他们会使用一个小程序啦，或者是通过登录一个 Web 端啊，进行这种问答的方式来交互为主。服务于大的农场的话，那么会以这种智能体直接会控制到农业的一些基础设施，比如说在大棚里面的话，可以自动的来监测环境的状态，然后对它的光线了、温湿度了以及水肥的一个配比啊，自动完成一个这样的配比。
6: 南京农业大学今年推出神农汇种智能体打包上线智慧种植方案。南京农业大学智慧农业创新团队副教授肖刘俊指出，神农汇种最擅长的就是线上种植水稻和小麦。
8: 实际上我们这个智能体在水稻小麦这一块能力覆盖了从产前规划，包括品种的推荐、播期的优化，还有密度的确定，一直到产中的管理，包括水肥药的一个精确管理、病虫害的一个防护，再到产后的一个评估，比如说产量的预测、品质的分析、效益的估算，还有碳排放的一个估算，基本上贯穿了小麦和水稻两大主粮作物的完整的一个生命周期，真正实现了种肥水稻收的全链条的一个生产管理的智能化。
6: 目前相关技术已在江苏、河南、安徽、江西、山东、上海、新疆等地示范应用，监测显示智能体种植下用种、用水、用肥量都有所降低。肖刘俊表示，不同于大模型，神农汇种突出了智能体的作用。
8: 我们这个智能体它跟大模型还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可以去调度我们的一些传感器的一些装备，比如说你这个田块里面装了生长监测仪，我们可以去调生产监测仪上面的一些数据，可以结合你的气象的设备的数据，还有一些物联网传感的数据，还有一些作物展示的实时监测的一些数据，把它调用进来，通过我们的模型的计算，给出一个动态的、更加精确的一个决策的方案。
6: 在养殖领域，国内龙头企业牧原股份用上基于千问机做模型的养猪大模型。这套大模型落地应用后，一线养殖人员相当于多了个全天候在线的智能搭档。干了十多年养殖的河南南阳牧原养猪工程师陈申菊说，有了 AI， 养猪不再像以前那么累了。
9: 现在用了智能装备了以后，在手机上都可以查出来它有没有异常，还有那个训练机器人帮我们在繁衍病毒，减少了工作上的一个负担。像这猪有啥异常了，检验结果出来了以后可以对症，都知道是有啥病源，都是知道的快，以前都是凭感觉的。
4: 种地养殖从来都是技术活，过去靠经验，现在靠科技加经验。快速发展的 AI 大模型智能体正在农业多个场景落地。农业农村部近日多次提到人工智能，对加快农业人工智能发展，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加农业等做出重要部署。曾经遥不可及的黑科技，如今正在成为农业新智生产力顶流。那么农业 AI 大模型落地效果怎么样？如何发挥应有的作用呢？继续来听记者调查。
6: 河南邓州种植大户王有强以前巡查庄稼一天都查不完，苗情全靠经验判断，现在用上了当地智慧农业中心的大模型，地里的伤情、作物的病虫害手机上就能看到，什么时候浇水施肥系统直接给数字化建议，不用天天往地里跑，省了不少力气。但他坦言，有时大模型给出的建议不能全听，
10: 遇到极端天气，有时候给出的建议要结合地里实际情况再斟酌，年纪大的农户上手操作还是有点费劲，还是需要技术员多到地里手把手教我们。
6: 当农民点点手指就能管好成百上千亩农田时，种地不再是需要堆人工才能完成的重体力苦差事，解决了一部分谁来种地的问题。另一方面，新技术与基层农户之间的壁垒客观存在，农村老年人不会用，既懂农事又懂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更是稀缺。 此外，不少算法只适配平整大田，放到山区零散地块，精准度大打折扣。浙江大学数字农业农村研究中心主任何勇认为，未来农业大模型的数据不要大而全，而要高质量的、有针对性的数据，用垂直的模型来解决生产当中的实际问题。
8: 譬如水稻的大模型，水稻的品种有很多，病害的种类有很多，虫类的种类有很多，我们必须进行系统的来研究水稻的什么病，在什么样的环境，有足够的数据才可以精准的防控。
6: 农业人工智能如何真正惠及千家万户，这需要多方协同打出组合拳。何勇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打通全产业链协同发展机制，建立科研院所、农机企业、种植农户常态化沟通渠道，按照田间实际需求定制人工智能模型。
4: AI 再聪明，说到底呢，还是得让农民会用、爱用，得真管用。大模型给出的建议呢，碰上极端天气还得靠人在地里再掂量掂量。上了年纪的农户也需要技术员手把手的教。科技落地不能光看模型有多先进，更要看它能不能弯下腰来听懂庄稼话，帮上种田人，让黑科技真正长在泥土里，农业的底气才会更足。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在网上刷到过免费探店、免费带吃的招募帖吗？免费探店、免费试吃，对于喜欢分享美食的年轻人来说并不陌生。商家提供餐食，消费者体验之后呢，发布图文笔记，这类真实存在的推广模式也在被诈骗分子盯上。一些诈骗分子在社交平台发布免费探店、素人也可以报名等信息，以高额餐券先付款后返还的方式，将消费者引向伪造的下单页面。那除此之外呢，随着餐饮品牌和热门 IP 联名的活动增多，类似套路啊又延伸到了免费代吃、企业代付等场景。消费者本来想免费吃顿饭，帮人领取限定的周边，却可能在一次扫码之后稀里糊涂的付了钱，从发布帖子、私信沟通到扫码付款、退款失败，再到诱导共享屏幕，此类诈骗链条究竟是如何一步一步的完成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带您揭开这其中的套路。
11: 今年八月初，季先生在社交平台浏览时看到一则招募免费试吃的帖子，只要有大众点评等级五级以上的账号就可以免费报名申请餐厅的试吃机会。
12: 因为我之前也报过这种类似的活动，我就跟他后台私信了他吧，他就回复我让我选择就是想试吃的哪些商家，他发了一堆
11: 招募方发来的餐厅名单，超过30家，其中包括生意很好的热门餐厅。对方向季先生表示可以在名单中任选2家免费体验600元的菜品。
12: 正常来讲的话，他应该是定向的商家，然后去找点评等级高的人，然后去帮他刷一些好评啊，然后他引流，他这个就很奇怪，就是所有的城市，然后好多那种你能说得上名字的那种吃饭的商家的话，基本上都有。好多商家其实人家的流量已经很好了，排队都排不过来。之后他就说餐标一个人600多，然后这个餐标也是相对非常的高啊。然后比我之前的那种标准高很多。
11: 此后对方提出要想参加试吃，需要先在电商平台页面购买代金券，之后再将钱返还。紧接着招募方发来了一个二维码，
12: 之后他就说要先付款，先在抖音上下一个单，然后就是相当于一个代金券，他说先帮忙下单，下完之后他会返给我。这种操作也不太对，因为正常应该是你到店里之后，他可能会让你帮忙下单，而且是都是从大众点评下单，然后他是从抖音，他那个而且是发了个二维码，正我扫了，就相当于你去抖音商城买什么东西，然后点出来的那个页面差不多，但是呢，它的分辨率很明显比那个差很多，比较粗制滥造。我说你这个是应该是诈骗，对方说不可能呀，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向社区也举报了他。
11: 随后季先生将自己的经历在社交平台发布出来，提醒更多人注意此类骗局。评论区有不少人留言说自己已经被骗。
4: 和免费探店骗局类似啊，近期呢，伴随餐饮品牌 IP 联名热潮，出现免费代吃、企业代付，也在成为诈骗的新包装。什么叫代吃啊？所谓代吃呢，原本是一些消费者为了获得联名的玩具、徽章、杯套等限定的周边，哎，请他人代为购买套餐，哎，买套餐的人可以吃掉食物，然后把周边寄回到这个提供这个代吃的需求的这样的人的身边。

0: 想要了解的宝宝可以进群私聊，然后我就这么鬼使神差的点进去了。点进去之后，它是跳转到另一个小程序的界面，它会发给你一个付款的那个二维码，你扫进去之后，它让你一直就是故意输错密码，然后你选择忘记密码之后，你人脸识别，它会跳转到一个企业代付的界面。
1: 消费者看到的页面被包装的与正常支付页面十分相似，页面上还可能会出现企业代付、无需本人付款等字样，但所谓验证实际上可能已经进入了支付流程。一旦消费者按照提示输入密码进行面容识别或完成其他支付验证，钱就会从自己的账户扣除。该名网友说，
0: 你识别了之后你就直接付款了，然后又说引导我去找一个什么退款中心去退款，然后当时就不对劲，但是我还是想看什么套路。然后呢，我用一个全新的账户，就没有任何资金绑定的账户，就社交平台扫了一下这个码，然后跳转到了另一个退款的一个客服那边，他就跟我们讲说下那个什么某某某软件嘛，其实就是一个视频通话软件，它可以操纵你的界面。
1: 从免费探店到免费代吃，此类诈骗的核心套路高度相似，但对于受害者来说，由于被骗的单笔金额只有几百元，往往面临追款成本高等现实问题，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
2: 单笔呢没有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但是不等同于没有任何责任，它虽然说不构成刑事这种立案的标准，但是公安机关对这种诈骗行为呢，他可以进行行政拘留罚款。如果说是多名受害者报案的话，累计金额达到这个刑事立案的标准的话，那么还是有可能进行刑事立案的，需要注意保存这些聊天记录啊，伪造代付的页面截图，就是二维码转账凭证等等，有这些证据的话，那么其实呢可以向支付平台呢去申请冻结或者投诉，要求平台呢披露这个收款方的身份信息。
1: 赵占领表示，社交平台对于用户公开发布的帖子通常没有全面的事前审核义务，但需要履行合理注意义务，在已经出现大量投诉举报或者技术上可以识别明显异常行为的情况下，平台应当采取相应措施。
2: 比如说像平台已经收到大量的举报投诉，或者是他在技术上能够识别这样的异常，比如说那个新账号批量发送一些相同的二维码，或者是他公开的贴文中啊有些明显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尤其很多人举报的时候，那平台如果说他没有及时的主动的采取措施，有可能会被认定为属于是对这样的侵权行为是应当知道，因此要承担责任。
1: 某社交平台治理专家向记者表示，反诈一直是平台治理的重点工作之一，针对近期反馈的免费代吃代付等相关骗局，平台已经开展专项治理，截至8月17号，平台已对曝光的用户进行封禁，并清理相关笔记及评论超过1500条。相关平台工作人员同时提醒，用户发现疑似诈骗内容后可以进行举报，平台将进行核实处置。在赵占领看来，真实的代吃等交易本身并不涉及法律问题，但大量交易是在社交平台私信中撮合，身份认证、资金担保和交易留痕都相对有限，一旦发生纠纷，消费者往往很难确认对方真实身份，后续维权成本可能超过实际损失。相比事后追偿，面对此类骗局，更重要的仍是事前识别风险。
3: 天上不会掉免费的午餐，更不会掉代付的二维码。记住两句实在话哈，莫名其妙的链接不要点，只要是先让你付钱就得多留个心眼儿。那真遇到这种免费代吃的帖子呢，先别着急扫码，想想对方图什么呀，几百块钱虽然不多，但是攒起来报案追款也是够折腾的，守住自己的支付验证啊，就是守住钱袋子最管用的一道闸。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新闻有观点，欢迎继续收听。孩子在学校课间跑跑跳跳，万一和同学撞了受伤了，这责任算谁的？学校必然担责吗？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了一起发生在校园里的学生安全事故纠纷，最终判决学校不担责。法院重点审查哪些情节和因素作为裁判？下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一起听听法官怎么说。
5: 事发时，上课铃响了，7岁的小红和小兰一前一后向教学楼跑去，跑动途中，小红为避让前方同学，突然向右侧躲闪， 跟在后面。

0: 命的小兰来不及反应，撞上了小红，导致小红摔倒，牙齿脱位。发现小红受伤后，学校老师立即应急处置，及时通知家长送医。之后，小红多次复诊，产生相关医药费、交通费等合计6900多元。因协商赔偿没有结果，小红一家将小兰及其父母、学校一同起诉到法院，要求共同支付这些费用。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张树腾介绍。
1: 在法庭上，各方对事发经过跟责任承担均有不同的看法。原告认为，原告受伤是因为被告小兰从背后推搡，原告摔倒时牙齿脱位，原告为此支付医药费、交通费6900余元。因为原告是在学校课间活动期间受伤的，所以呢，被告小兰及其家长、学校都应当承担责任。被告小兰则认为，上课铃响后，两人并排向教室方向跑去，因为旁边一位学生在台阶走下来，原告突然改变奔跑方向，向被告偏离，导致原被告接触，被告没有任何的缓冲空间，后原告摔倒，被告小兰对此不存在过错，所以小兰跟家长都不应当承担责任。
0: 碰撞发生的地点是学校，发生的时间是课间休息后，上课前，学校对学生意外碰撞受伤有责任吗？
1: 学校方认为，学校已经尽到了安全教育义务，在事发前按照教学规定进行安全教育，在事发时有老师在学校走廊巡逻，事件具有突发性，难以预见跟避免。事发后，学校及时跟家长联系送医，积极协调家长之间进行协商，学校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0: 根据我国民法典相关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学校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侵权责任。审判实践中，法院审理发生在校园的侵权案件，主要审查哪些情节和因素？主审此案的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蔡俊介绍，
2: 法院审理时一般会首先确认受伤学生的年龄，若伤者为超过8周岁的未成年人，学校承担一般过错责任，受伤的学生需要对学校对其受伤有过错进行举证。本案中，受伤的小学生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规则原则不同，需要校方就已尽到教育管理职责承担举证责任。
0: 根据民法典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遭受人身损害，学校责任认定采用过错推定原则，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遭受人身损害，学校责任认定采用过错责任原则。如何判断学校是否担责？蔡俊说，
2: 判断学校是否担责，法院不会简单以在学校受伤，学校难辞其咎为原则处理，而需要考察学校在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的处置行为，结合司法裁判规则，综合审查全案事实。如事发前，学校是否进行日常安全教育，场地设施是否完备，是否存在安全隐患，事发时风险是否明显可预见而无人监管等，以及事发后是否及时合理处置，妥善保护未成年人，避免二次伤害等。
0: 法院经审理查明，学校已经建立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且实施到位，尽到了安全教育管理职责。
2: 根据监控显示，事发时系原告和被告在同向向教室奔跑过程中，原告在先，被告在后，因原告向右偏离导致的两人相撞，该事故系突发性情况，难以预判避免，且事后学校及时处理，协助就医，调查情况，组织协调赔偿。
0: 法院判决小红对自身损失承担70%责任，小兰及其父母承担30%的赔偿责任，学校不承担责任。判决作出后，当事人各方均服判息诉。蔡俊强调，
2: 侵权责任的承担不是有受伤、有损害结果就等同于有过错。课间10分钟受伤，学校是否担责，必须严格以学校是否存在教育管理过错作为核心判断标准，还原立法本意，在校园安全保障与学生自由活动之间寻求平衡，以实现未成年人利益实质性最大化。
0: 学校与家长是守护未成年人校园安全的共同责任主体，理应在思想理念与日常行动上同向发力。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张丽强调，防范校园受伤事件不能简单通过缩减学生户外活动、课间活动来实现，应当凝聚家校协同保护的合力。
3: 在学校方面，应常态化抓实校园安全管理，持续开展安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 育，引导学生树立安全意识、规则意识、责任意识，增强自我保护能力，落实好安全管理物质方面的保障，排查校园安全隐患，给学生提供安全的校园环境。在家长方面，要同步做好居家安全教育，提升孩子自我保护意识和避险能力，引导孩子树立责任意识。在学生方面，遵守学校安全规范，避免危险行为，管理好自己的身心健康。有问题的话，要及时向老师和家长求助。
0: 张丽强调，如果学生不幸在校发生受伤事件，各方应当理性看待，以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为第一要务。
3: 应通过合法途径化解纠纷矛盾，互相理解，共同为我们未成年人营造安全有序、包容和谐的校园环境。
4: 孩子在学校磕了碰了，家长心疼，学校也紧张，但法院的判决说得很明白，不是只要受伤学校就得背锅，关键看学校有没有尽到教育管理和及时处置的责任。课间十分钟本来呢就该让孩子去跑一跑动一动，不能因为怕出事就把孩子摁在座位上。学校把安全功课做扎实，家长把安全意识教到位，孩子才能在校园里既安全又自在地成长。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近日，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称南千岛群岛，日称北方四岛。当地时间17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与加纳外长阿布拉夸会谈之后呢，举行的记者会上就日本抗议普京登岛一事进行评论。他表示，日本正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这引发极大担忧。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观察。
6: 拉夫罗夫说，从其目前的相关表态来看，日方正试图背弃无核三原则，日本自卫队也企图违反日本现行宪法在海外开展行动，所有这些都引发极大的担忧。拉夫罗夫警告说，
7: 如果日本现在试图按照自身及其盟友美国的利益来改写国际法，如果他们试图逃避历史责任并违反本国宪法，至少从公开声明来看，他们正在采取这种做法，比如背弃无核三原则，以及日本自卫队已尝试开展此前被宪法禁止的境外行动，这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他们想转移外界对其公然的侵略性的军国主义道路的注意力，尤其是通过这类对俄方的粗暴找茬并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去管好自己的事。
6: 据拉夫罗夫介绍，俄外交部已就日方抗议普京登岛一事提出召见日本大使，但日本大使馆以大使不在莫斯科或身体不适为由，拒绝在8月14号或17号前往俄外交部。
8: когда мы узнали о том, как госпожа Такаити, ее министр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7: 当我们得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他的外务大臣如何看待我国总统视察本国领土、看望本国公民时，我们立即提出召见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日本驻俄罗斯大使馆方面含糊其辞，表示大使既无法在8月14日前往俄外交部，也无法在8月17日前往，他要么不在莫斯科，要么就是身体不适。我们始终没搞明白原因，但不管怎样，我们已经提出召见这位大使，他应该前往俄外交部。我们将就日本领导层在普京总统登上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仪式上的反应进行谈话，我们还将谈及大使应如何在驻在国开展工作，包括尊重驻在国法律以及驻在国的相关程序。
6: 17号晚些时候，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向塔斯社表示，已被召见的日本驻俄大使将于18号前往俄外交部。
4: 俄称南千岛群岛，日称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是俄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也因为这一争议，二战结束至今，俄日仍未缔结和平条约。日本在俄乌冲突问题上谴责和制裁俄罗斯，使双方争议岛屿相关问题谈判中断。有分析人士认为，俄日双方在领土问题上都难有让步空间，而日本现任政府在乌克兰问题上追随西方集体，也难以在对俄制裁问题上妥协，俄日关系前景渺茫。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听说过悬空老人吗？悬空老人指居住在无电梯、老旧多层住宅当中，因为年老体弱、腿脚不便或失能、半失能而难以正常上下楼，长期被困在家中的老年群体。对于这样的老人来说，去医院，比如说做个透析、慢性病的复查等等，是不得不硬着头皮出门的刚需。但是呢，想要下楼晒晒太阳、散散步，往往就是奢望。这就是城市里大量悬空老人正在面对的真实困境。履带式爬楼机的上门服务呢，曾被看作是帮老人下楼的第二双腿，但收费门槛呢，始终拦住了不少老人。在北京西城区的社区养老驿站，三层及以下单趟爬楼机服务收费40元，每往上一层再加10元，六层楼单趟就得花70元。别嫌贵，这个定价已经压到最低了，远低于当地市场化机构单次150到200元的收费标准。但对于退休金有限的普通老人来说呢，依旧是要精打细算，只有就医治病这种非去不可的事情才舍得花这个钱，日常下楼遛弯晒太阳的需求大多就只能压在心里。而站在服务运营的角度，这笔账更难算平，单次服务的真实成本高达150到200元，仅人力成本就占到了60%以上。低价便民的背后是做一单亏一单的现实，全靠着住浴啊、住餐等等其他养老业务来反哺、来支撑这项服务。落地4年多，这项民生服务始终陷在叫好不叫座的困局当中。就在近期，民政部、国家医保局等14部门联合印发《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明确提出研究探索将长期护理相关辅助器具和智能化服务纳入长护险支付范围。那目前呢，南京、苏州、滨州等多地已经率先试点，将爬楼机等辅助租赁纳入长护险的报销，报销比例普遍在70%到95%之间，个人负担大幅降低了。那么把爬楼机服务纳入长护险，真的能打通供需两端的困局吗？高成本低单量的运营死结，仅靠报销政策就能彻底破解吗？从城市养老治理的长远视角，我们还需要哪些配套政策协同发力，才能够真正让悬空老人安心的下楼？那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您怎么看这个关于爬楼机服务纳入到长护险保险目录的相关的一些呼声和各地的一些探索？
9: 我看到这样一个新闻，实际上是非常支持，也是比较感慨的。因为长期照护险本身的目的就是为失能老人提供必要的照护服务。如果这样一些老人长期卧床不起，但是又需要照护，而他们居住的小区和楼宇又不具备这样一种便利的上下楼的条件，那我们把这种爬楼机服务纳入到长期照护险就是非常有必要的，是非常好的一个做法。类似的这种拓展的空间可能还很大，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长期照护险它有很多的项目啊，是关于失能失智老人他在晚年的时候怎么样提供日常的照护啊、医疗的、心理的等等方面。所以我觉得除了你像爬楼机这种服务会随着长期照护险的推行而不断的纳入，类似的这样一些项目可能也会有进一步的拓宽的空间。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很多老年人在晚年的时候，他不光是说日常的照料健康的照料，他还有一些可能是这种心理健康精神方面的安抚那在这个方面我们其实在未来也有可能要考虑这样的一些关怀。你比如把这样一种心理咨询啊，或者说是精神的陪伴呀纳入到我们的长期照护险可能覆盖的范围。其实这些方面的发展可能都是随着我们对于老年人的照护的重新认识以及对这种照护服务的要求不断的提升，它在保基本的基础之上，我们要持续提升服务质量，拓宽服务范围。老年人的期待不是说他是可以没有疾病能够照顾日常生活，其实我们还希望他能够是有尊严的 体面的能够安度晚年。所以在这上来讲，其实你像爬楼梯这样一些服务，它是解决了我们现在目前没有覆盖但是又特别需要的项目。那未来的话，我觉得这种拓展的空间还有很大，所以我是非常看好这样一个政策的。
10: 我带入到老人他们的视角，你就会发现有没有一个在脱离了亲人在身边的情况之下，一个选项能够让你上下楼非常的顺畅，这个其实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但说实话不便宜，就是他这我看了这个很多报道说40块钱打底，然后呢每高一层加10块钱，比打车还贵，这个对于很多老人家来说是承受不了的。而对于这个提供这方面服务的一些商家也好，社会机构也好呢，那这个事情是有叫好不叫座，毫无疑问它是对于适老化社会价值是非常高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你比如说人力成本高，比如说它这个单量不稳定，不是很多老人会愿意用啊，包括运营方会持续亏损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就算是它纳入到这个长户险的报销，那您觉得我们该怎么样让它可持续呢？
9: 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我们现在这个需求存在，而且政府也愿意买单，但是在供给侧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运营存在着比较明显的问题。如果说是单独成立一些机构，无论是我们讲的非盈利的企业或者说是社会组织，可能都没有办法有效的运行。这个其实在很多领域都有这样一种情况。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在这个供方的扶持培育方面可能还要去尽可能的拓宽。在这个点上我觉得其实很重要的就是要考虑，就是你单纯说成立一个机构来去提供爬楼机这种服务，可能就存在刚才谈到的这样一些问题，就它本身的这个单量少，而且也没有规律性，同时它的运营成本也很高。其实你像虽然说是每多一层就加10元钱，但是实际上这个成本来讲，无论是它投入的设备还是这个人员，因为你看这个图片里面很显然的就是它不是一个人可以办这个爬楼机的，其实至少两个人，对吧？而且有些老年人可能他不能说离开床，或者说必须得靠轮椅，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带来的这种负担还是比较重的。所以在这个上来讲，我觉得可能的一个途径就是第一，怎么样去在我们既有的这样一些照护中心提供这种爬楼机的服务。也就是说我们这种长户险它归根结底是让老年人到这些照护中心去享受这种服务。那我觉得从照护中心的服务延伸来讲，其实应该考虑无论是购置还是租赁设备有工作人员能够提供训练，让他们在老年人需要的时候可以延伸提供这种服务。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是顺理成章，也是比较容易实现的。因为本身他们就要提供这种照料服务，那这个照料服务其实除了到了照料中心去提供服务，它的接和送我觉得这个方面也是可以去拓展的。那其次的话可能就是我们在这个方面的这种机构设置方面看看能不能提供一些可能性这里面无论是说我们在这个设备购置，还是说我们讲的这种从业人员的相关的培训和补贴如果能够进一步的发展的话也会比较好。因为你像除了这个爬楼机涉及到人力以外，其实还有很多的场景也是类似的情况。你比如现在这几年兴起的这种陪诊师，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还是要去考虑，就是我们怎么样做好这个兜底保障。就只要有一位老人他有爬楼机的需要，那我们就要考虑在这个区域范围内我们怎么样去实现服务的提供。包括这个服务的提供可能也未必要做到一个街道或一个社区就配备一台，这个可能是实现不了，但是我们完全可以在一个范围内，对吧？这个范围内是能够实现这种资源共享的，也就是说基本上这个范围之内我们有这样一台设备同时有相应的人员是能够操作的，那这个时候在老年人需要的时候这个设备是可以去移动提供这种服务的。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也能够解决现在这个供给积极性不高和供给不足的问题因为很多的场景其实就像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情况，它虽然有需求，而且需求也是客观实际存在的，但是因为它本身利润空间不高，其实很多的机构是没有办法进入和长期发展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可能还是要回归到我们服务本身的公益性这样一个定位上来讲，推动它能够按照这个公益的服务来去运营我们政府能够提供这样一些必要的支持，让它能够持续运转下来，可能是非常重要的。
10: 你说这个努力的方向，我相信很多地方是比较容易达到的哈。但是呢，其实各地的长户险在试点的进度，在这个经济水平，在老旧小区的存量之间呢，差异非常的大。你觉得应该统一一个全国的标准吗？还是说各地去自主探索，怎么兼顾我们的政策的公平性，还有地方的适配性呢？
9: 其实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社会服务，我们具体指就是老年人的这样一种照料服务，它有很强的地方性和这种定制性，也就是说没办法说我们去定一个全国标准，都按这个标准来，而且这个标准也制定不出来，因为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每一个老年人的需求也不尽相同，甚至就是这个爬楼梯要适应的楼宇、小区、地理环境可能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其实我们可能需要考虑的不是说怎么样去把全国形成一个标准，这个可能是短期内难以实现，那长期来讲我觉得是可以考虑，当然这个标准更多的不是说我要去定多高，而是说我要定一个最低的达标的标准，在这个标准之上，其实我们可以让各地去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啊，或者说是希望有一些特色服务，我觉得这些是更好的一种选择。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整个的服务的设计都是这样一个原则，就是我们怎么样在基本公共服务的基本标准之上，鼓励各地去提升拓宽公共服务，相关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去考虑各地的实际情况，可以用一种本地比较适合的这种方式来去解决这样一个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我们更多的是在全国层面有一个基本的标准，也就是说老年人他要有这样一种照料服务，那我们能确保他从他的驻地到这个照料中心他能够实现通行，至于什么一种方式通行，我觉得需要结合当地的情况，也允许当地去探索，那这样的话将来我们可以有不同的选项啊，大家也可以去选择比较适合当地的一种情况，这个可能是一个把我们中央的这种统一的标准和地方的因地制宜结合起来的一种办法吧。
10: 让悬空老人能够顺利的上楼方法有非常的多哈，爬楼机的本质呢其实是老旧小区没有电梯背景之下一个过渡性的解决方案，它现在看起来是刚需，能够解决很多老人的问题，但是随着我们的比如说老旧这个社区的改造，旧楼加装电梯，随着我们那个城市养老的治理环境不断的优化，从一个更长远的视角哈，我又在担心就是说咱们这波的投入会不会容易冗余，在更长远的这个视角来看，您觉得除了长户险的支付还需要哪些配套政策协同发力，我们系统去解决这个悬空老人面临的这样的一个出行困境？
9: 对，其实我们看到这样一个问题，它的确是过渡性，或者说是在一定地区一定阶段存在的，你像随着我们现在城市的发展逐渐推动城市更新啊，特别是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啊，还有很多的这样一些道路的畅通，它本质上是解决我们过去的历史遗留的问题，也就是说之前你像我们有不少的住房是比如七楼八楼就不用去建电梯，那这样的话他们在那个时候还是可行的，现在就已经发现非常不适合，特别是我们这样一个老龄化的社会，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其实我们可能需要做的一个是在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解决既有问题的情况下，用爬楼梯这种方式啊来去临时性过渡性的解决。那另外一种其实就是怎么样去一劳永逸的去解决老年人的出行难的问题啊。你像我们这几年特别的关注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和通达啊，那这里面其实老年人的这种日常出行也要考虑在内。这种无障碍它其实不是说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讲，你这个有楼梯能够通行，而是说对于一个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残障人士来讲，他能不能通行？那从这个意义来讲，其实我们有不少的小区和建筑是不达标的啊。在这个意义上来，我觉得怎么样去推动这样一些地区的老旧小区改造，特别是加装电梯，可能是一个更有效的办法。其实我也看到有些地方这种加装电梯的项目呢，你看它在进行，但是实际上也没有解决问题。你比如我看到有些小区的它的电梯加装之后啊，它只能是上半层啊，就比如你到三楼，它只能到三楼半或二楼半，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还有半截电梯没有解决，还有一些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之后呢，它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运营成本很高啊，你就投入的时候可能是大家分摊，但是运营之后发现 其实这个长期下来成本还是很高的。就诸如这些问题啊，我觉得也都是我们在这个城市更新中可以看到的。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还有很多可以做的。当然我们在这个住房本身也有一些可以去探索的。你比如如果老年人说暂时他的小区没有办法更新，也没有办法加装电梯，那这个时候我们其实现在也是可以去探索换房的方式啊。你像老年人的这个居住，他可能到了晚年的时候他不需要大房子，但是如果他之前的房子大，现在的房子呢他可能就通过一种置换的方式让他到低楼层，或者说到一个养老机构，而他原有的这个住房无论是出租还是出售能够给他提供养老金的来源，就类似这样一些方式啊也是可以探索的。所以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围绕着以老年人为中心，就是他到了这个阶段需要这些服务的时候，我们现有的硬件软件怎么样去跟进啊。我们过去其实更多的是说让老年人忍一忍让一让，他去适应我们这样一套体系。那我们现在反过来讲，其实应该让我们这套体系来适应老年人，因为毕竟每个人都会老，而且很多的老年人我们现在遇到这样一个挑战，我们其实特别需要去考虑从这个方向来去探索。所以这个爬楼机可能是在一定阶段和一定区域是有这样一个适用性的。我觉得在推广的时候也不是说把它作为一个标配，只要是说能够解决老年人照护方面的出行难的问题，无论什么方式，只要老年人满意也能够负担得起，包括我们的机构和资金能够保障到位的话，我觉得都是可行的，而不是说非要去说有一个爬楼机。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形式主义的一种表现吧。
10: 我的感想就是呢，其实对于科学养老啊，每个人都要早做布局，早做准备，这是一个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可以出发的努力的方式。但是呢，我们社会的发展其实就是在不断的适老化改造，不断的这个老龄友好的过程当中呢，让未来的老人有更多的选择，让当下的老人呢不会因为一个悬空的状态就没有办法，就陷入绝望，这可能是我们这个努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和必要哈。
4: 爬楼机托起的不只是老人的身体，更是高质量养老，将其纳入长护险，破解用不起的支付难题，只是第一步。运营可持续，安全有兜底，配套能跟上，唯有系统施策才能够让悬空老人稳稳踏下每一级台阶，让民生的温度真正落进老旧小区的楼道里。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近日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热映，片中高度还原的中东异域场景引发了观众的讨论，导演透露超过70%的场景啊在青岛实景搭建，10万平方米内复刻了200多栋建筑，以假乱真的置景道具里藏着哪些材料科学密码，影视工业技术在生活当中又有哪些应用，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新闻超链接。
11: 你好，这里是北京市市民服务线12345，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等马上帮您反映。
12: This is 北京 Citizens Hotline. Follow me.
13: This is 北京 Citizens Hotline.
14: 老旧小区这个平砖您要去怎么停？它没法停。
15: 可是我现在说实话，我也找不着地儿。

0: 天天学啥呢？联系哪儿了？完全不负责任呀，敷衍。找得见
1: 安装电梯的指导意见，为什么还是不执行？
2: 不是，这安电梯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当然有关系啊，我在这，我的房子谁也拦不住，
3: 一家不同意就不安，这电梯没戏。
4: 有些家他不影响他，他就认为不需要
5: 安，
4: 不过也不合理。
6: 实际推行过程中，导致家庭电梯的需求是极难协调。
7: 但是你看我，
8: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0: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 下蛋攻击攻击中的战斗机偶像。
0: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先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分享一个话题，来说说男人老得慢的七个好习惯。老话说得好啊，说岁月是什么呢？岁月是一把杀猪刀，特别呢对男人下手是挺狠的呀。就刚过40岁，很多一些男性朋友们就开始抱怨了，怎么一照镜子，这个发际线在悄悄的往后溜啊，眼角呢也多了很多的细纹，关键是精神头也是大不如从前了。一场球赛可能跑两步就开始喘上了，照相呢最怕和年轻人站在一起，这个画面呢是看起来让你欲哭无泪啊。但是大家发现没有啊，有一些同龄人偏偏他能够逆风翻盘，一副岁月静好的模样。不是有句老话说谁还没有点小秘诀吗？其实呀，这个秘诀并不神秘，也没什么保健品的噱头，都是自律的原因啊，把简单的小习惯坚持成了生活的日常。我记得张学友曾经说过呀，保持年轻其实是一种选择。咱们普通人呀，做不到明星那种资源，但是以下这7个基础的动作也是可以来学习的啊，也非常简单，咱们来了解一下。第一步呢是常年多喝白开水。别觉得说喝白开水是不是很土呢？不少养生博主啊都在推广，说一天8杯水，听上去像广告词，实际呢操作才知道，多水养人，皮肤紧致，气色好到邻居都以为你用了美颜啊。啤酒、饮料、咖啡这些呢，适当就好了。否则呢，内分泌一乱，不光是长肉，还会显得浮肿无力。那从古至今，淡水养生一直都是老祖宗的智慧啊。第二步，饮食清淡。回想起小时候啊，咱们爷爷奶奶的那一碗稀饭配小菜，安稳到老，这绝不是没道理的。现在社会重口味盛行，烧烤、夜宵、重油重辣，撑坏了胃不说，脸上的负担也随之而来。超级建议工作日的时候呢，轻粥小菜，周末哪怕偶尔放纵一下，那么身体自然会给你回报啊。第三步呢，坚持早睡。这句话劝诫已经快成了妈妈语录了，但是真的没有办法忽视。有多少熬夜的朋友圈是凌晨1点无人点赞，长期熬夜肝火旺，气色差。鲁迅曾经说过呀，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可熬夜的路那真是叫一条衰老高速公路啊。试试看11点前上床，咱们啊坚持早睡早起啊。第四步是泡脚。别以为泡脚只是传统中医啊它的那简单的一套，但是现实里啊，很多职场精英睡前都安排上了一盆热水，一首清歌，疲惫一扫而空，人变得柔软而温暖，长期坚持，气血畅通，睡眠也香。第五步是按摩脚部，那可是人体的第二心脏，买一个足部按摩器，每晚躺着享受，疏通一下经络，体力耐力都能够倍增。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叫身体通了，人自然年轻啊。第六步是经常疏通头部，早上起床梳头，搓一搓太阳穴，不只是保护发根，还能够清醒思路，脑袋瓜灵活着呢。看看一个工作清爽的男人，往往他的头发梳理的是服服帖帖的，工作效率也很高。那么最后一步就是少生气，人生海海，平和才是宝藏，不钻牛角尖，不自我内耗，稳住情绪。俗话说相由心生，心态好了，皱纹都少了好多啊。年轻人很爱说不 emo 不情绪低落，那中年朋友呢可以更加理直气壮的来坚持松弛感。
坦白来讲，男人的年轻不是花钱砸出来的，也跟天生的容貌关系不太大。说到底，拼的是生活的自律，不必全靠昂贵保健品，靠坚持下来的这几个生活小习惯，早晚呢会让你老得比别人慢一些。抬头挺胸，状态是满分的啊。其实认真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现在种下健康的种子，未来收获年轻的果实。如果你还在自嘲上了岁数不行了，那么不妨今晚呢就给自己倒一杯白开水，泡个脚，早点睡觉，可能明天啊又是新的一个模样啊。岁月呢可以溜走，但是我们依然可以选择活得精神而又体面。

我们再来聊一个话题啊，来说一说中年男人的少年感是生活当中顶级稀缺品啊。我们放眼周遭，太多的中年男人被生活磨平了棱角，也拖垮了状态，大故肚腩凸显，发际线后退，开口呢便是家长里短的油腻抱怨，满腹牢骚的认命说辞，浑身上下透着被生活搓磨后的疲惫与麻木。在这样的人群里，能守住一身少年感的男人早已跳出了平庸，成为万里挑一的存在，自带让人一眼沦陷的吸引力。这个别不信啊，可以去问一问身边步入婚姻的女人，她们心底最深的顾虑从来不是伴侣物质匮乏、陪伴不足，而是眼睁睁看着曾经眼里有光、意气风发的少年被岁月熬成了大腹便便、眼神浑浊的模样，身上也没有了朝气，心里没有了热忱，对生活彻底妥协认命，仿佛灵魂早已沉睡，只剩下躯壳度日，下班回家往沙发上一摊，对新鲜事物毫无好奇，对未来没有半点的期许，活得麻木又慵懒，这才是最让人心酸的模样啊。真正有少年感的中年男人，从不是刻意的装嫩，也不是幼稚肤浅，而是历经世事之后依旧保留对生活的热忱，对世界的好奇，兼具成

成熟男人的沉稳担当与少年人的鲜活生命力，他们的眼里始终是有光的，遇见美好会心生欢喜，接触新知会主动探索，心怀目标便会全力以赴，即便是看透生活的一地鸡毛，依然选择滚烫的活着。这样的男人呢，是跨年层的魅力存在。20岁的女孩可能会折服于他的成熟阅历，30岁的女人会倾心于他的通透格局，40岁的女人会视他为不可多得的珍宝。而这份难得的少年感，从来不是天生自带，也不是靠外表伪装，而是靠日复一日的刻意练习，守住身心的鲜活状态，一步一步养出来的。想要练出中年少年感，先从体态筑基，撑起少年精气神。身体的状态呀，是少年感的外在底色，摆脱油腻体态，这是第一步。坚持针对性的形体与体能练习，拒绝久坐躺平，每天呢可以抽出半小时练一练五意识，这个筋经舒展筋骨啊，疏通一下气血，激活身体僵硬的筋膜与经络，改善含胸驼背，肩颈僵硬的疲惫，再搭配简单的力量训练，快走慢跑，甩掉腹部的赘肉，塑造挺拔舒适的身形。坚持下去呢，那大肚腩就会慢慢的收紧，佝偻的身姿就会变得挺拔，整个人自带很挺拔利落的少年气场，就会彻底的告别臃肿油腻啊。再从精神阳气守住眼里的光，眼里的光源于对世界的好奇和内心的充盈，这是少年感的灵魂。也养成呢终身学习的习惯，每天留一点时间接触新鲜事物，读一本跨界的书，学一个新技能，关注行业新动态，聆听不同的观点，永远保持思考的热情，不被固有认知困住，放下无意义的酒局，无聊的短视频内耗，把时间花在能让自己成长心生欢喜的事情上，保持对生活的探索欲，不随波逐流，不自我放弃，精神世界永远鲜活，眼神自然清澈有光。最后是从心态修心，留住滚烫的初心。少年感的核心啊，是历经沧桑却不世故，看透世俗却不妥协，学会放下生活的焦虑与抱怨，接纳不完美的自己，不被年龄世俗眼光绑架，做事依旧保有初心与冲劲儿，为了热爱的事情，心中的目标依然能够拿出全力以赴的劲头，不因为年纪增长就变得躺平佛系，得过且过，待人依旧保留一份真诚纯粹，不圆滑世故，不虚伪算计，在成熟稳重的底色上留住少年人的赤诚与热血，永远对生活抱有期待与热爱。成熟的实力是加上鲜活的生命力，再加上永恒的热忱，才是中年男人最顶级的魅力。少年感从来不是年轻的特权，而是一种可练习、可塑造的生活状态。

那我们再来聊一个话题，来说一说打扮与运气啊。形象就是你的风水，如果想让运气好一点，那么就拼命的打扮自己，想让异性缘也好一点，那就更加拼命的打扮自己。会打扮和不会打扮的人面对的绝对是完全不同的世界。当下社会快节奏运行，存在一套极其势利的筛选机制，人们在初次见面的七秒内就会形成基本判断，这七秒里重要的是你看起来像谁，没有人有时间和义务通过你邋遢的外表去发现你优秀的灵魂，因为大家都挺忙，你的形象就是递给世界的名片。古人讲，行权者行权，外在是内心最直接的显化容器，容器破了，自然什么都承载不了，相由心生，气随相走，穿得破破烂烂，灰头土脸，磁场就是涣散的，涣散的就是破败相和穷相。心理学上的衣着认知理论证实，衣服呢能够直接影响情绪和行为表现。著名的白大褂实验中，被告知穿着医生外套的参与者注意力测试表现要远优于穿画家外套的人。穿着邋遢随意，潜意识就会放松要求，做事敷衍，这种状态的改变就是运气的起点。相知大者不在五官，而在气局，衣冠不整则神识洞开，那任由他的浊气反噬，所谓财不入脏门，一副破败相，那么这个好运是永远不会找上你的。像一些发展的特别好的人呢，即使在最低谷最窘迫的时候，也不会让人一眼感觉他看起来好像很倒霉的样子。他明白言语压君子，衣冠镇小人，这个社会就是先敬罗衣后敬人，想占便宜或者是打压你的人，就会先通过外表来掂量惹不惹得起，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利落，这不叫打扮，叫披肩布阵，以象退敌。相关数据啊显示，妆容精致的女性收入比普通人会高8%，得体的男性能够多赚40%的收入啊。打扮呢，不仅改变别人对你的看法，更改变你对自己的认知，让你进入自信与正反馈的循环。升高一个维度来看，镜子里的自身状态也是一种心理暗示。邋遢窘迫给自己暗示的是失败，干净利落暗示着未来可期，这就是假借修真啊。那么在二战时的集中营里呢，当大多数人早已经放弃尊严蓬头垢面时，有一位幸存的心理学家坚持每天用破碎的玻璃片给自己刮胡子，用这个动作守住最后的体面与清醒。打扮是成本最低的能量管理，衣柜的秩序就是内心的秩序。所以说，不管现在的生活有多么的窘迫，千万不要让自己看起来现在是很窘迫，可以不穿多豪华的衣服，但起码要干净利索，因为舒适清洁得体才是旺运的核心。面料呢要亲肤不束缚，身体呢放松气场才可以流动，这个世界一定是存在着磁场的，你向外散发什么，那就会吸引什么。认真对待打扮，就是认真对待能量，世界呢就会认真的对待你的运气。记住啊，宁可说生穷命，不可生穷相，穷命可变而穷相难改。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们先聊到这儿啊，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

0: 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0: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3: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4: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5: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4: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5: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7: 有人偷东西。
8: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7: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7: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0: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9: 鹅鹅鹅，西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1: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3: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1: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0: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6: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15: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节目呢，依然要和大家来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啊，咱们来说一说这个朋友的事情啊。老话常说啊，朋友多了路好走。于是呢，我们看到大多数人为了这句话，逼着自己硬挤进不属于自己的圈子，参加无意义的饭局，陪着笑脸说着违心的话，看似身边热热闹闹，实际上深夜独处时的寂寞孤独只剩下满心的疲惫。那么在生活当中有这么一些人，他们不愿意合群，也没有什么朋友，他们独来独往，在哪里你都能看到他们是自己一个人，自己旅行，自己决定人生重大的决策，自己学习，自己一个人单打独斗。这些人和那些喜欢呼朋唤友的人呢，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在外人看来，他们好像很孤单，身边也没个人，是不是有什么性格怪癖呢？或者是太高冷，难以相处了呢？免不了会有人总在背后指指点点，毕竟太和大众不一样的事情总是乍眼的另类的。但实际上，一个人能够独来独往的办成很多别人需要七大姑八大姨出主意才能办到的事儿，这个人绝不会是没有社交能力的。那么这种选择下来的独行客、独来独往，这个性格呢，不是孤僻，也不是不懂得人情世故，反而是藏着最清醒的人性认知啊。如果说一个人他没有什么朋友，也不愿意合群，大多是他们早早就看透了这三个问题啊。第一，看透了无效社交，不愿意浪费生命。成年人的世界，大部分社交都是无效的消耗。这话呢，可能有一些朋友不太赞成。人不社交，不和别人来往，怎么可能交得到朋友呢？朋友啊，不是靠喝酒喝出来的，也不是靠吹牛吹出来的。真正的朋友是心灵上的心有灵犀，是三观同频，思维和认知都在一个方向。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古人早就把朋友的定义讲得清清楚楚啊。健康的友谊是建立在志同道合、相互尊重、相互坦诚的基础之上，虽然平时看起来没有那么的浓烈，却持久而又亲密啊。那么这种友情呢，不必天天的联系，但是彼此信任和支持。对比现在的很多社交是什么呢？大多是无利不起早啊。现在的很多社交虽然表面上热热闹闹的，如甜酒一般的浓烈，但是因为这种关系是建立在利益之上，一旦无利可图，立马分崩离析，甚至有人会反目成仇。你费尽心思维系的人脉，不过是酒桌上的推杯换盏。真到你有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估计这些人呢，轰的一下就作鸟兽散，跑的人影都看不见。那些呢强行融入的圈子，话题永远都是家长里短、八卦攀比，要么就是诋毁、抹黑某个人，除了消磨无聊的时间，带不来一点营养，对成长呢也毫无助力。你努力迎合的人群，三观不同、追求不同，哪怕朝夕相处，也终究是形同陌路啊。不愿意合群的人啊，不是交不到朋友，而是不愿意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低质量的相处里面。真正的人脉，从来不是你认识多少人，而是你自身有多少价值。真正的朋友也根本无需刻意讨好，更不用辛苦勉强维系，三观契合，彼此懂得啊，寥寥数人便足矣啊。有一些人看得很通透啊，守住了内心的边界，不想再委屈自己了。合群的代价是什么呢？往往是失去自我。有的时候，为了融入某一个集体，你势必要把自己的棱角削削减减，把爪子收起来，把面具戴起来。
你要压抑自己的想法，迁就别人的喜好，放弃自己的原则，甚至违背内心，做自己不想做的事。久而久之，你就活成了别人口中好相处的人，谁都要夸你一句。这本是你想要的结果，可结果真的如愿了，你发现自己并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快乐，甚至越来越迷茫，因为你弄丢了最真实的自己。而那些不愿意合群的人，最初也可能是这样，但后来他们不愿意这样了。他们清醒地认识到，与其在一段段消耗的关系当中把自己耗干净，不如退回自己的小天地，守住自己的内心边界。他们不喜欢虚与委蛇，不擅长曲意逢迎，不想为了迎合他人委屈自己的感受。比起左右逢源的热闹社交，他们更喜欢，也更享受遵从内心，活得自在、坦荡、不将就。他们明白，真正舒服的关系是不用刻意伪装，不用小心翼翼。在对方面前，你可以做真实的自己，对方也能够全然接纳。但这样的关系实在是太难得了，可遇不可求，遇到的多半都会是消耗和无尽的拉扯。所以呢，与其在委屈当中求全，不如独善其身，守住本心，不讨好，不将就，才是对自己最好的善待。再来说一说，为什么层次越高的人越喜欢独处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层次高的人呢？一个人层次高，不是说他的地位有多高或者多有钱，而是这个人的认知清醒，情绪稳定，行为克制，内核极稳。简单来说，就是看得透，拎得清，守得住，行得远。层次高的人不活在别人眼里，他们活在自己的秩序里。低质量的社交，在他们看来不如高质量的独处。人多的地方，那么噪音就多，这些噪音有的是别人对你不合适的评价，有的是不怀好意的贴标签。对人生没什么清晰认知的人，处在人群当中就很容易被这些噪音所裹挟，被他人的情绪影响，变得浮躁、焦虑、迷茫，甚至会失去思考的能力。而且在人群当中待的时间越久，这种迷茫和空虚的感觉就越强烈，越空虚迷茫又越想往人群里钻，试图呢用人群当中的热闹来填补内心的空缺。当然了，这是不可能有效果的。因为人生所有的问题都是自己与自己的问题，别人说几句你就迷茫，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是因为你从来没有好好的认清过自己。而认清自己是需要大量的独处的，独处呢是给自己留出沉淀的时间，是与自己内心对话的机会。人生本就是一场孤独的旅行，一路上虽然会有不同的人与我们热闹一程，但最终终点只能自己一个人到达。不愿意合群的人早就摆脱了对他人的依赖，拥有了丰盈的精神世界。他们不需要靠外界的热闹填补空虚，也不需要靠他人的认可来证明自己。一个人看书、思考、做事，在独处当中沉淀自己，在安静当中提升格局。这样的人哪怕身边没有多少朋友，也不会觉得孤独，因为他们的内心早已经足够的充实，足够的强大。有些人可能已经做到了咱们刚才说到的这几点啊，有些人呢正在慢慢的做，还有一些朋友一边做在一边的担忧。其实这个生活当中啊，从来就没有什么规定啊，规定人必须要合群，必须要有很多很多的朋友。无论是主动选择独处还是被动接受，这种状态本身没有什么好坏之分，关键在于你在这段独处的时光里是感到自由还是感到孤独。如果内心还是有想和别人产生链接的想法，那就跟随自己的内心享受啊，去这个孤独，但也拥抱链接啊。关系啊就像我们身体的肌肉一样，需要慢慢的适应。最初呢，可能你会害怕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逛街，觉得没有人陪就是失败。但是当你一个人也能够过得很好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独处原来并不是惩罚，也不是失败，因为它会让你有更多的时间专注自己的成长，也有更多的时间去爱那些值得爱的人。

好嘞，再来分享下一个话题，来说说为什么有人天天发朋友圈，真相到底是什么呢？刷朋友圈啊，已经成了很多人每天的固定动作了。早上睁眼先看一圈，晚上睡前再翻一遍。有人默默看，有人随手点个赞，也有人呢，恨不得把生活切成碎片，一条接一条的发到朋友圈里面，坐地铁发一张啊，喝个奶茶发一条，吃饭之前再发一条，就连系个鞋带也能够配文说今天也是认真生活的一天。那么你刷着刷着呀，它的内容就铺满了整个屏幕，你可能会觉得很烦，觉得说这个人会不会太爱显摆了呢？可细想之下，这个背后啊，往往不是炫耀，而是一种无声的呼救，他不是在展示生活，而是在寻找回应。那些密密麻麻的动态，像是一封封没有寄出的信，写给所有的人，也写给无人。他需要被看见，被点赞，被评论，哪怕只是一个表情。这种渴望不是虚荣，是内心很空虚，需要用外界的声音来填补。人只有在觉得自己不存在的时候，才会拼命的去刷存在感。你发朋友圈是为了记录，他发朋友圈是为了证明自己还存在。生活当中啊，有一些很缺爱的人呢，总想被别人看见。有些人从小就没有被好好的看过，好好的爱过。你说一句说父母呢忙着吵架，你考了满分，换了一句别骄傲。你摔哭了以后呢，被说成这点事儿也值得哭吗？那么久而久之，这个小孩子他可能就学会了闭嘴呀。可是心里呢，那股想被关注的劲儿没消失，他藏了起来。长大之后，社交平台就成为他的出口。你发一条有人点赞，心里就亮一下，没人理就会按下去。你不是非要别人夸你啊，只是想确认我在这儿没有被忽略。来看一个这个网友分享的案例啊，说有一个女孩子每天发十几条朋友圈，从早餐到晚安，从自拍到风景，滤镜这个很重啊，脸都变了形，同事都说她好烦呐。可是没人知道她爸妈离婚之后谁都不管她，她发的每一条其实都想发给父母看，她不是要钱，也不是要礼物，她就是想让父母知道她过得还不错。很可惜，他们从来没有给点过赞，也没有评论过，他就越得不到回应，就越发越多。这种循环就是像极了小时候，你举着手里面的画跑到这妈妈那儿，妈妈呢低头看着手机，你站在那儿，画纸都快拿不动了，他却愣是没有抬头看你的画。在现实里啊，可能也没有人会记住你的情绪。比如说你做了一桌子菜，满心欢喜等家人回去，结果他们进门就喊累，扒了两口就去看电视去了。你问哎，今天的菜还好吃吗？他们说还行。你心里的那些期待一瞬间呢就凉了一半，下次你就不会做了，情绪也是一样的。你开心想分享，没人听你就会难过，想找人说没人回，时间久了你就会学会沉默了。可是情绪呢不会消失，他得找一个出口，而朋友圈就成了那个树洞。你发一条今天阳光真好，其实想说今天心情不错，想有人呢陪我说说话。你发一张夜景，配文加上又加班到这么晚，其实呢是想有人回应一句啊，心疼你早点休息。这些话呢你是不敢当面说的，说出怕显得很矫情，怕被人嫌烦。可在网上你可以用很轻松的语气包装沉重的心情，不是在撒谎，而是在求救。那些看似无意义的更新，其实是你一次次伸出的手，希望有一个人能够拉动你一下。沉默的人呢，未必是不需要爱的。最让人心疼的是那些从来不发朋友圈的人，他们呢，看别人的热闹，自己默默的退出，不是不想分享，是怕没人看到，怕被无视，怕那点期待落空之后会更加难过。
他们把想说的话咽了回去，可这不代表他们不孤独，相反，他们可能比谁都渴望着被看见，只是他们选择了另一种方式，不发就不怕没人回。但人不能一直藏着，那心藏久了会闷出病来，偶尔呢，他们也会手抖发一条，试探性的露个头。如果有人点赞，有人评论，他们可能会偷偷的开心一整天。如果石沉大海，那下次可能真的就不敢发了。所以呢，当你看到有人发了一条明显在寻求回应的动态，不要划走，点个赞，留下一句话，那对你只是几秒钟，而对他而言，可能是一整天的光啊。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原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原。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8: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6: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8: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6: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6: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

0: 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2: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3: 打湿
2: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3: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2: 侧耳倾听，
3: 在旧日时光里
2: 浅谈轻唱。
3: 老歌回忆录，
2: 老歌回忆录。
3: 各位好，节目开始，这熟悉的旋律来自于文章《故乡的云》。

故乡的云这首歌呢，刚刚听到的版本来自于他的首唱文章。没错，可能更多的朋友了解到这首歌呢，是费翔啊当年把他带到了春晚上面。1987年的时候，春晚邀请费翔来到大陆啊。费翔呢当时挑选了在台湾最好的歌来唱，其中呢就包括了这首《故乡的云》。但因为费翔唱得太好了，所以他翻唱的歌经常能让人忘记原唱者，记得《故乡的云》这首歌原唱来自于文章。这里是老歌回忆录，特别高兴在每一天这个时候跟你一起来分享好音乐，分享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旋律啊。故乡的云，故乡的风，的确让只身在外辛苦打拼的游子经常会怀念。而当我们在一个城市待的时间长了之后呢，也会觉得它特别的亲切。我们在这里求学工作成家，然后这里就成了我们的第二故乡。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分享好歌。有些歌的确需要经过翻唱才让人更多的了解到它的，比方说接下来分享到的这一首歌，它呢一开始的版本是一首日文歌，而谭咏麟呢把它拿过来翻唱成了粤语歌《迟来的春天》，然后呢内地歌手周峰在80年代的时候把它又翻唱成了普通话的版本。不过那个版本可能对于很多的年轻的朋友来说呢印象并不是特别深刻，但是许飞把这一首老歌重新拿来唱了一遍，大家都觉得哇真的好好听。听到的是许飞版本的《梨花又开放》。

许飞的这一首《梨花又开放》，包括刚刚第一首听到了文章的《故乡的云》，这两首歌呢，都是来描述自己对家乡的那些情感的。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分享老歌，分享好心情。不管你在哪里听节目，都问候到此刻在电波那一端的你。接下来分享到了这一首歌，特别轻快活泼的一首歌，来自于伍佰。这首歌呢叫做《你是我的花朵》，而同时这首歌还有一个搭配的舞蹈叫做《花朵舞》，是伍佰呢自己来创作的。当年呢这一首歌刚刚发行的时候呢，就是纷纷的被各大电台热烈播出，而伍佰自创的这个《花朵舞》呢，更是造成大的轰动。哎，如果你

你感兴趣的话，也不妨可以去找找这个花朵舞的视频，跟着学一学。我个人是蛮喜欢这段舞蹈的，特别轻快活泼，心情好的时候就跟着音乐一起跳起来吧。

这是来自于黎瑞恩的一人有一个梦想，1993年的作品，获得了当年的香港十大劲歌金曲奖啊。这首歌呢，其实讲到了对感情还有对人生对梦想的态度。你还记得你小的时候有哪一些梦想吗？有哪一些理想吗？当老师叫你写作文的时候，我有一个愿望，或者我长大以后想干什么，你还记得你最初的梦想是什么吗？反正我小的时候梦想挺多的。我记得呢，一开始是觉得哎呀，空姐能在空中飞来飞去，制服又很好看，我想当空姐。后来又觉得这个建筑工人也能在高空楼房上面跑来跑去啊，又很酷啊，我想去盖房子。然后呢，有老师，我觉得很不错，我特别喜欢这个老师，所以呢，我的梦想变成了当一个教师。在渐渐长大，听广播听得多了，我的梦想就是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坐在话筒前面，把我喜欢的歌还有我的心情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所以现在你看我在这里，所以我的梦想还算是实现了吧。因此梦想还是要有的，说不定就实现了呢。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听好歌。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你的守候和收听，希望明天此刻也依然能够和你相约。节目最后分享到的这首《你的样子》，原唱是罗大佑，是电影《阿郎的故事》当中的主题曲，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首歌。而林志炫呢，把这首歌拿来翻唱，对他来说呢是挺有挑战性的，因为原来罗大佑的唱法非常的有个人的风格，而林志炫呢把它拿过来改成了抒情摇滚风，也是很具特色。在这首歌声当中结束老歌回忆录。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1。

0: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2: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3: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4: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5: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0: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6: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7: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8: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7: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8: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7: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9: 嗨，这个没必要吧。
7: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8: 啊，这样啊。
10: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6: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7: 那微风中的歌吟，
16: 《风从东方来》。
18: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我们在歌声里倾听老歌，民族音乐再次相逢。风从东方来，歌声里我们一起边走边听，领略一个民歌中的大中国。这一站，沂蒙山，我的家乡沂蒙山。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今天的节目开场曲，一首道地的山东民歌《我的家乡沂蒙山》。那沂蒙山到底它是在哪儿呢？其实沂蒙山呢是一个人文的地理概念啊，指的是以蒙山沂水为地域标志的革命老区，就是沂蒙山区。这里也是著名的红色的旅游胜地，是以山东省的临沂市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它包括了临沂市的三区九县，还有山东日照的绝大部分。那说起来，沂蒙山、沂蒙山区啊，这是一个特定的称谓。山区呢，只是分布在几个县市里，并不是说这个区域啊，沂蒙山全都是山。整个的沂蒙山老区，山地、丘陵和平原差不多各占三分之一。当然啦，指的并不是单一的一座山，而是沂山山系和蒙山山系的总称。巍巍八百里沂蒙，主要呢是沂山、蒙山、北大山、庐山，还有孟良崮等等高山，携带着无数的丘陵所组成的。那里呢，海拔一般在千米以上，山高坡陡，还有固险峻岭，峰峦连绵，山谷层叠，悬崖峭壁，巨石嶙峋，风光旖旎，雄奇秀幽。说的这么美哈，都是一些地理上的一些这个诠释。说实话，我去过沂蒙山区，也就是去到山东的日照，临沂呢也就去过一次。但是我特别的喜欢啊，山东的民歌，包括一些北方的歌曲，还有就是我觉得啊，北方的这个歌曲，北方的这个音乐当中，他们的音乐特质真的就好像是当地的人们的性格的真实写照。不信我们再来听一曲吧，这是流传在山东成武的一首民间歌曲《包楞调》。

0: 当你
1: 遗忘了自己
0: 二十岁的样子，
1: 民歌
0: 记得你
1: 年轻过。
2: 怎么样，是不是似乎仿佛眼前浮现出山东人的啊，这个平原的人们的地域特点，人们的性格特征呢？爽朗热情。这是张也，一位湘妹子，出生于湖南长沙的这个张也，给我们带来了一曲山东民歌《包楞调》。那这个包楞调呢，是流行在山东成武县的民间歌曲。在1962年的时候，由文化馆的干部魏传京在采访民间歌手周京英的时候，收集并且记录了歌词，然后才传唱开。包楞调呢，原来是丹京人所唱的啊，挑京的，在山东情书等等民间说唱艺人当中也有传唱。他的歌曲的名称和歌词当中的衬词儿，包楞楞楞楞啊，听这个有点像练舌头哈，包楞楞楞调，这个包楞楞所得就叫包楞调，也有叫做包楞戏的。那包楞调呢，其实它是一种单段体的曲式，六个乐句一个尾声啊，各个乐句其实也是长短不一。当然了，就像很多我们中国传唱的这个民歌一样，在各地呢其实也是有着不同的填词。包楞调既然也叫做包楞戏，其实呢在我们这个现代哈，就有很多从民间当中汲取的这个音乐旋律，但是呢又碰上了更为经典的古老的戏曲，从而延伸出了一种全新的歌唱艺术形式，那就是戏歌。听听吧，感受一下李维康、耿其昌的中国京剧，中国的戏歌京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风从东方来，刀郎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0: 当音乐流泻而出的一刹那，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空气中流动的是山，是水，是叶落，是冬雪，是千古的生命里那份说不清道不尽的感动，那是久违了的中国古典音乐之美。风从东方来，
1: 弦歌悠悠，风从东方来。东方的音乐风情是我国著名的女高音李谷一带来的一首新疆的哈萨克族民歌《我的花儿》，继续分享。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5: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6: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7: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6: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7: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8: 革命路上有他们，
9: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以上。
8: 强国路上有他们，
10: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8: 前进路上有他们，
11: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8: 爱心路上有他们，
12: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8: 扶贫路上有他们，
13: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8: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4: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8: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5: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6: 嗯，味道不错。
15: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6: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5: 爸，该吃药了。
16: 哎呦，差点忘了。
15: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6: 不用不用。
15: 爸，走吧。
16: 都说不用了。
15: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6: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5: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6: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5: 爸， 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6: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5: 爸，
17: 你是我的天。
18: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4: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9: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4: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9: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4: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9: 那谁是第一呀？

0: 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上文书说到了梁山的首领宋江，安排4路人马攻打曾头市。总头领照样是宋江、宋公明和军师吴用，还有入云龙公孙胜，带着副将吕方、郭盛、谢珍、谢宝、戴宗、石谦，领着5000军马去攻打这中心大寨。后边安排黑旋风李逵和混世魔王樊瑞，带着副将项冲、李衮，领着军马5000，专门负责断后。安排完之后，这5路军马就开始同时向曾头市开进。你看，要说这大军往前行走，那真是刀枪流水，即是人马错峰行啊，特别的快。这天，梁山的大军来到了曾头市，吴用就安排安营扎寨，这5路人马就分5处扎下了大寨呀。再说，曾头市已经知道梁山的人马开拔过来了，可是这个曾屠他不服输，他认为梁山不和这些人呢没什么了不起的，你看他飞马就杀出来了。宋江一看，呵，曾屠出来了，他知道曾屠有2下子，新仇旧恨呐都上来了。宋江喊了一声：“弟兄们，谁来迎战这曾屠？”小温侯吕方一颗坐骑的铁马梁噌的一下子就杀出来了，手使方天画戟，是直取曾屠啊。这两个兵器气着咔嚓，这一碰就斗起来了，一战就是30几个回合。那么郭盛在门旗下就看明白了，哎呀呀，不好，吕方要输啊，因为吕方的招法已经乱套了。郭盛就很怕吕方有失，赶紧一催坐骑，噌的一下子就杀上来了。他也使得方天画戟，两把方天画戟就和曾屠夹攻起来了，3匹马3员将就杀成了一团呐。曾屠是越战越勇，气不长出，面不改色。这2只方天画戟都拴着金钱豹尾，吕方、郭盛这2只戟就一起举起来了。曾屠那眼睛挺尖呐，他一看，哎呀，赶紧用枪，他这一拨了这2只方天画戟，结果呢，就被2只豹子尾呀，把他的枪就给缠住了。哎呀，这3位将互相就开始往回拽呀，扯不开了。这功夫，小李广、花荣看见了，他一看不好，如果一旦是人家曾屠把这枪撤出来，啪啪这2枪你们俩就够呛了，因为那2只方天画戟已经缠在一块儿了。要说小李广、花荣是急中生智，这弓大箭啪就射过一箭，就在他射箭这功夫，曾屠已经把枪拔出来了，那2只戟呀还在一块缠着呢。 说时迟，那时快，曾屠把枪擎在手中，奔着吕方这脖根子，噗就扎过来了。可是啊，花荣的剑提前到喽，咔嚓这一剑，噗，就把曾屠的左臂给扎透了。这剑可够狠的了。曾屠扑通一下子翻身落马，这头盔就掉了。你看这时候啊，吕方郭盛这两颗戟已经拆开了，这两只戟拆开之后，同时扑的一下子扎向了曾屠。这时候曾屠手下的这些军士赶快回去报信啊。史文恭一听，什么什么，曾屠那么高的武艺都被杀了。曾长官听完是大哭啊，吾儿可怜呐，中了暗箭，是一命悠悠赴黄泉呐，好一顿痛哭啊。当然了，儿子死了谁不哭啊，这也是人之常情的事儿啊。这时候就看呐，身边有位壮士，就那曾生，这曾生武艺更是绝高，他呢手使两口飞刀，一般的人根本到不了跟前啊。他一听什么什么，我要给我哥哥报仇，给我备马来。这曾老爷子赶紧要拦挡，可是拦挡不住，曾生顶盔冠甲罩罗袍，提着刀上了马，哗就杀到寨前了。史文恭一看劝不住了，喊了一声，小将军不可轻敌呀，水泊梁山这些将领当中可足智多谋呀，你可要多加小心。其实啊，史文恭他有他的打算，他想坚守着这五个大寨，然后暗地里赶快派人给朝廷送信儿，让朝廷赶快发兵，朝廷一发兵就可以解曾头市之围。可是啊，这时候曾生已经杀到阵前了，哎呀，我要给我的哥哥报仇。宋江就听说了啊，杀死一个你不服气呀，赶快安排手下将领尽快迎敌呀。就在这个时候，你看那黑旋风李逵拎着两个大板斧子来到阵前呐，噼里啪啦抡着大斧子就要开打。曾家的人认识啊，这个就是梁山坡那杀人魔王黑旋风李逵呀。曾生一听，赶紧放箭，因为李逵这时候光着大膀子上阵呐，这都是毛病啊，你哪管穿点铠甲衣服遮一遮挡一挡也行。光着大膀子拎着两个大板斧腾腾腾往前跑，结果啊还亏得项冲李衮拿着盾牌赶紧把他掩护起来，就把李逵给救回去了。那么背后这马林、邓飞、吕方、郭盛一起来接应，曾生一看来了这么多的大将，得了，也不敢再战了，赶快领着兵就回到寨子里了。那么宋江一看，赶快收军吧。到了第二天，这史文恭、苏定就得合计合计怎么对这阵呢。这曾生啊不服气，非要给他哥哥报仇，史文恭是毫无办法，只好是披挂上马。这匹马就是咱们前文书讲到段景柱那千里龙驹照夜玉狮子马。这马可漂亮啊。再说史文恭骑着马一出来，宋江也得安排手下的将领迎战史文恭。要说迎战史文恭只有秦明啊，这霹雳火秦明一看自己立功的时候到了，打马飞奔来到阵前，是迎战史文恭。斗了二十几个回合，秦明别看他挺厉害，但是跟史文恭比起来那就差远喽。不行，这秦明啊一看不好，赶紧要往回撤。史文恭就着猛劲儿 这举着枪就追过来了。结果这一枪，秦明后腿骨被这枪尖给扎一下子，咵嚓一下子就掉下马来了。那么李方光胜、马林邓飞四员大将一块出来，拼死命就把秦明给救下来了。结果这一战呐，梁山坡的人马损失了一大批呀，赶快鸣锣收军呐，撤离了寨子十几里地，扎下了大寨。宋江赶紧派车子把秦明送回山寨呀，因为山寨有先生，就是那安道全。那么下一步就得跟吴用商量商量啊。吴用一合计，这史文恭武艺确实厉害，赶快安排大刀关胜和金枪将徐宁，同时把单廷圭、魏定国让他们几个一块儿来战史文恭。要说四员大将合战史文恭也问题不大，可是啊，这人都有个迷信观念，宋江啊非得让吴用算一卦。好吧，就抽抽贴吧。结果呢，这贴啊还真就蒙对了。这贴什么贴啊？虽然此处可破，今夜必有贼兵入寨。你看凑出这么个贴，这个占卜这贴一抽出来，宋江说呀，那么咱们应该做好准备呀。这智多星吴用对宋无名讲了，兄长您放心，咱们呢现在就传下暗令，让三寨的头领从今天晚上开始，东西二寨叫谢深在左，谢宝在右，其余的军马马上在四下埋伏好，到了晚上天晴月白，是风静云闲，静悄悄的就等着曾头市来偷营劫寨。你还真别说，这天晚上史文恭啊跟曾生就讲了，贼兵已经输了两将了，现在他已经害怕了，咱们应该趁虚劫寨呀。曾生一听好主意啊，马上就去北寨请来了苏定，还有南寨的曾深，再加西寨的曾锁，是领着兵一块就来了，他们要合兵一路一同去劫着宋江的中军大寨。到了二更天的时候啊，悄悄的这些人是马宅銮铃啊，人披元甲，没有动静，就来到宋江的中军大寨啊。悄悄的来到宋江的中军大寨，可是这一看是空空如也，一个人也没有啊，坏了，中计了，赶快往回撤，队前变队尾，是队尾变队头。可是没等他们转过身变完队形，左下手就出来两员战将，一个是两头车谢真，那个就是双尾蝎谢宝，后边是小李广、花荣，哗啦啦啦领着人马就上来了。这曾锁呀黑灯瞎火的，结果就被谢真这一钢叉子扑的一下子给挑下马来了。后边这一喊，东西两边啊就开始进兵攻打史文恭的大寨呀。结果战到了半夜，史文恭是夺路而逃啊，逃回去了。这个时候曾长官一听说曾锁的命又没了，哎呀，又是好一顿的哭啊。现在啊，这曾长官心里边服气了，水泊梁山是厉害呀，官军那么多大将都不是他们的对手，咱们一个曾头市跟人家做什么对头啊。啊，他心里啊就埋怨史文恭，抢人家马干什么呢？哎呀，坏了，这个怎么办呢？他呢就把史文恭找来了，让史文恭赶快写一封投降书。投降吧，咱们认了吧，咱们斗不过水泊梁山这些贼呀。史文恭这时候也害怕了，一听说曾长官要投降，他就写了一份投降的降书，派一个底下人呐 直接就把这投降书送到了宋江的中军大寨。这时候有个小校啊就抱起来了，说是曾头市有人下书。宋江一听，把他带进来。进来之后就把这书呈上了。宋江打开一看，哦，是投降书，赔了礼，道了歉，心里边说的挺客气，说是我这几个孩子以仗一时之勇冒犯了虎威，也愿意赔偿水泊梁山的一些损失。宋江看完了信，心里边当时就大怒啊，你们打不过我们了啊，又来投降了，可是你们杀了我们的首领，我们怎么能善不甘休呢？哎呀，下书人这个小校吓得当时浑身直哆嗦呀，跪在地上了。因为他知道这宋头领那可是水泊梁山最大的官啊，这一发火，哎，我这送信儿的回不去了。智多星吴用赶忙过来就把宋江劝住了，兄长啊，咱可不能跟他生气呀，再说两国交战不斩来使啊，既然曾家派人下书讲和，咱呐要顾全大局，同时呢给他写个回书，然后啊拿了10两银子赏了这个小校。这个小校拿着回书见到了曾长官，这曾长官把这封书信又递给了史文恭，他俩同时这一看，上面写着梁山泊主将宋江手书回复曾长者和史文恭，国以信而治天下，将以勇而振外邦，人无礼而无为，才非义而不取，水泊梁山和曾头市往日无冤，近日无仇，是各守着边界，可是你们为什么要两次夺我们的马匹呢？你们既有诚意投降，那就是把夺马的凶徒玉宝寺把他给我们交出来，同时还要犒劳军士一定的金银财宝，如果你们都同意，咱们再研究下一步的事儿。曾长官和史文恭一看这封信，心里边就有些害怕。曾长官呢又派人下了书，说是若肯讲和，各方都派人质。宋江就不同意，吴用说没问题，这个不是什么大事儿。紧接着就安排石谦、李逵还有樊瑞、项冲、李衮前去作为人质。给他们送走的时候，宋江悄悄的把石谦叫到跟前，嘀嘀咕咕说了几声，说你这么办，可千万别耽误。这五个人呢就去了。紧接着关胜、徐宁、单廷圭和魏定国就到了，跟大伙一见面在中军就住下了，水泊梁山这边也做好了准备。这石谦领着四位好汉来到曾头市做人质，见到了曾长官，石谦呢就向前跟着曾长官说了一番客套话，说是我们奉宋公明的将令，带着这四个人跟你们讲和，这就说明啊我们是有诚意，你看看我们都当人质了，如果要没有诚意，我们能来五位将领吗？可是史文恭合计啊，这吴用派了五个人来，他必然有预谋啊。当时史文恭就把脸子撂下来了，我们让你们来一个人，你们怎么来这么多人呢？这李逵啊当时就急眼了，怎么的？上前他就揪住史文恭，要跟史文恭动手。曾长官赶忙劝住了。石谦啊，就解释。石谦说：“我们这李逵呀、啊，他鲁莽一点，可是啊，您别见怪，他这人就这脾气。你呀、啊，跟他说话得客客气气的。”曾长官心里边啊，一直合计怎么能讲和，他就不让史文恭啊跟李逵打仗，说得了，你们呢先别喊也别吵吵，把来这五个人 都请到了法华寺中军大寨安排休息，又拨了500军士在前后围住，同时又安排曾生带着玉宝寺来到宋江的大寨讲和。水泊梁山派人去了，你们也得派人来呀，就把玉宝寺带来了。再说这两个人见到了宋江、宋公明，就把这两次夺马解释了一遍，把这马也都送到了水泊梁山的中军大寨。可是宋江一看，哎呀，这些鞑子马呀都是后来的，我主要就是要那匹段景柱送来那匹照夜玉狮子马呀，你们怎么不送来呢？你们没有诚意呀。曾生赶快就解释了，我说宋公明啊，实在不好意思，是我的师父史文恭，他现在骑着这马呀，他呢舍不得这匹马。宋江一听，什么？你们没有诚意呀，赶快把那匹照夜玉狮子马给送过来。这几百匹马加在一块儿也不如那匹马值钱，宋江肯定要这匹马。这些人赶快回来呀、啊，跟史文恭一说，史文恭就想到了，非得要我这匹马，但是你们要能退军，我这匹马呀就送给你们。这话马上就捎回来了。宋江听完这话，赶快就跟吴用商量商量，可是还没等商量个结果，就有人来报，说是青州、灵州两路军马来了。啊！宋江听完是当时勃然大怒啊，这哪是诚心投降啊，这明明是缓军之计。你们既然有安排，那么咱们也传下号令，就命令关胜、单廷圭还有魏定国去迎战青州的官军，花荣、马林、邓飞迎战灵州的官军。暗地里啊，这宋江和吴用就来了个主意，就把玉宝寺叫出来了。要说玉宝寺，那也是一位江湖烈汉呢。这玉宝寺一看宋江、吴用单独把他偷偷的叫出来，不知道什么意思。这宋江有手段，一看玉宝寺这样的人呐、啊，必须利用好，要把他做成内线，曾头市是值。

0: 袋呀、啊，肯定能拿下来。就跟玉宝寺说了，说是你为老曾家卖命也是这么回事儿，你为我们梁山效力也是这么回事儿。但是啊，老曾家不会看中你呀、啊。我们水泊梁山是重义气、讲人格、守信誉，我们是大秤分金银，大碗酒大碗肉，不分高低。可以说，我们水泊梁山是一个和谐的大家庭。你为什么还跟着他们干呢？你要想归顺我们水泊梁山，就看你的表现。你要是真表现的好，我们山寨里就请你做一个小头领。夺马这仇，我们呢就不追究。如果你不从我们，曾头市被破了之后，先把你杀掉。这何去何从？你呀，自己合计吧。这玉宝寺听完这番话，这心里边是翻江倒海呀！哎呀，这可怎么办呢？玉宝寺究竟是何去何从？且听下文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3: 见
2: 所
3: 见，
2: 听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
3: 多一点。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15分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冠军情，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七，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京举行。
2: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老小区有了新管家，北京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
2: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日本驻俄大使被俄方传召。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

0: 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鄂中两国国歌。

0: 莫卧夏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1: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莫卧夏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
0: 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 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

0: 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 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鄂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 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
1: 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 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
2: 王毅参加上述活动。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 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 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本台消息。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 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 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 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多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意见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方面也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5: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4: 下沉市场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也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5: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3: 本台消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陈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6: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2025年起，北京市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3年行动，提出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去年已有380个老旧小区完成物业覆盖，今年会再有不少于800个老旧小区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老小区有了新管家，不断提升居民的居住品质。总台记者管欣、高雪报道。
7: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街道10万平社区是一个常住人口近2500人的老旧小区。陈女士在这里住了30多年，从去年底开始，她发现小区的环境有了大变化。
8: 以前小区绿地也没人清理，主要是楼道卫生，以前楼道卫生都好长时间才清扫一回，现在定期就清理，小区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7: 十万平社区党委书记英健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经过社区居民投票，选定了一家物业公司提供市场化的物业服务，物业费也从原来的每月每平方米0.4元增加到了1.68元。最初引入市场化物业，难在如何让社区居民理解并且接受物业收费要加钱。
9: 刚开始我们也觉着难度比较大，不过通过街道的这个指导，还有说咱们跟物业的这个业委会、物业还有居委会咱们进行沟通，慢慢的也让大家去有这方面的这种概念。我们得让居民认可这个，就是我花了钱了，我认可物业的服务，那我肯定得花这个钱。
10: 近期也开了2次业委会的这个会议嘛，校正物业一块开的，老百姓给我们的整体的反馈，保洁还有保障，还有说咱们的响应速度，这些都是可以肉眼可见的提高。
7: 十万平社区是石景山区近2年计划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的79个老旧小区之一。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物业管理科负责人李明阳说，
11: 近2年啊，累计已经完成了39个老旧小区来开展市场化的选定工作，其中20个小区也是实现了这个物业费的合理的动态调整，以专业化的服务来替代原先的粗放式的管理。
7: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李杰表示，
12: 鼓励吧各个街道乡镇灵活创新，能够因地制宜的引物业，鼓励企业提供一些物业加家政、物业加养老、物业加托育这类便民的这些服务。我们更看重说我引进物业以后，这个小区管的好不好，给老百姓服务的好不好，然后呢让老百姓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的居住品质提上来了。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3: 记者昨天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披露，市场监管部门近年来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助力产业创新发展。2024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侵犯商业秘密案件383件。
3: 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昨天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36，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仪式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13: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0: 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18号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25分钟后离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日本媒体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称，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8号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第一枚导弹落在阿联酋领海之外，第二枚导弹落在该国领海内。伊朗方面对此尚无回应。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说，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空袭，导致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6人死亡，14人受伤。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8号称，美国当天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等2名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制裁。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0: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联邦政府7月利息支出达到1040亿美元，仅低于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支出。
3: 据韩国方面消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后，韩美军方18号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原计划持续到27号的演习将提前到本周结束，第二阶段反击演练被取消。
0: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号表示，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呼吁进一步加大防范力度，并筹集未来几个月保护社区所需的资源。世卫组织将在未来几天发布疫情防范更新建议。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拉开帷幕，本届大会将集结300多家参展企业，超2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突破150件。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多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截至去年底，中国已建成医疗机构达110万家，全国卫生人员超1600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体育方面，今天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第2轮比赛，本届羽毛球世锦赛是3局21分制时代最后一届世锦赛。国际方面，
14: 美国计划于美东时间8月19号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当地时间8月19号，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若本次纪要透露出更强鹰派信号，可能推动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上行，引发全球风险资产重新定价。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辑萧元、钟成、潘荣、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召见日本大使，提出强烈抗议。日本防卫省计划大规模扩编，高市政府有何图谋？
1: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发布，不再只是买房专用，公积金提取范围发生哪些重要变化？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前后矛盾答非所问， AI 客服成为售后投诉的主要问题之一。人工智能客户服务相关国家标准将实施，能否破解 AI 客服痛点？
1: 7岁小学生课间与同学相撞受伤，责任该如何划分？学校必须担责吗？
0: 超强厄尔尼诺正在形成，大概率史上最强，将对我国产生哪些影响？
1: 风险瞭望，罕见断电，南海漂泊4天，美军本福德号驱逐舰究竟发生了什么？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2: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伊朗18号在首都德黑兰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建筑外广场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下葬40日纪念仪式。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称，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目前并未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未来也没有相关计划。他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继续全面有效执行，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正常通行，所有水雷均已消除或引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当前卡方外交努力主要集中在缓和危机、阻止局势进一步升级。解决当前危机的途径是实现美伊停火、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保障航行自由，同时推动美伊双方重返谈判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5时3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1度、东经95.63度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本次地震周边20公里内没有乡镇驻地分布，震中附近人口稀少。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8号更新地震灾情数据，发生于10号的里氏7.5级强震已造成该国15个省的472个市镇受灾，受灾人口超过29.2万。地震目前已造成304人遇难，4548人受伤，426人失踪。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8号表示，印尼15号发生的7.7级强震及多次强余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70人，另有132人受伤，目前暂无人员失踪报告。美国财政部18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这主要受到市场对美国财政状况、政府债务规模以及未来通胀走势担忧等因素影响。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发文说，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一通勤公交站发生爆炸，造成16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发表声明说，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其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号到21号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访问。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召见日本驻俄大使，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外务大臣茂木敏充的相关言论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俄外交部表示，鉴于日本追随西方对俄制裁及日本支持乌克兰政府，日本驻俄大使已被告知莫斯科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
1: 近期俄罗斯与日本围绕争议岛屿的领土争端再次骤然升温。8月1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了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并视察了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上的一家水产品加工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随后称，对普京此举绝对无法接受。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则召见俄罗斯驻日大使，提出所谓强烈抗议。
0: 南千岛群岛归属问题是俄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因为这一争议，二战结束至今，俄日仍未缔结和平条约。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一事时说，日本是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4: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0: 国际社会对日本执政当局在再军事化的道路上狂飙突进保持高度警惕的同时，日本还在一步步掏空专守防卫原则，企图将日本重新武装成一台危险的战争机器。
1: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8号在堪培拉与澳大利亚国防部长会谈，双方达成一致，澳方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所谓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双方还推动澳大利亚引进日本的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出口具备杀伤能力的大型海军舰艇。
0: 另据日本方面18号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所谓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和设施政策局，这三个部门将分别主管所谓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认为，尤其是所谓国际政策局已经毫无顾忌地撕下了专守防卫的面具。
5: 日本防卫省此次新增3个局，这显然不再是简单的数量调增，而是从结构上进行调整，对现有体制进行功能性改革。首先是新设了防卫基盘局，主管运输、补给、卫生等后方事务。设施政策局主要负责自卫队与驻日美军基地的设施管理。国际政策局的设立意味着日本对外军事合作在日本安全防卫政策中的地位已经发生了质变。日本新版白皮书显示，过去这类事务分散在多个部门，现在由专设局级机构，说明日本要把对外军事合作作为长期国家职能来经营，对外军事合作已经被日常化、制度化。此次防卫省新增3个部门确实罕见，这主要体现在如下3点：第一，日本过去的行政机构改革一般奉行的是废一设一原则，以此来控制财政和编制，而这次新设3局却不废旧部门，属于纯粹扩张，打破了多年惯例。第二，从组织构成来看，扩张幅度非常之大。第三，在财政紧张背景下，仍然优先扩编防卫省，说明安全议题已经压倒了对财政纪律的遵守。这表明日本正通过行政扩张把再军事化、制度化。
1: 日本媒体近日还报道称，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申请额创历史新高，最终规模可能会达到10万亿日元。而2026年度日本防卫预算已首次突破9万亿元日元大关，防卫费占 GDP 2%的目标被大幅提前。
0: 日本鹿儿岛大学名誉教授木村郎指出，随着日本不断扩大防卫投入，军事扩张带来的财政压力也在持续增加，而这些支出最终可能通过增税等方式转嫁给普通民众，加重日本社会的民生负担。
6: この30年以上ですね。
7: 日本在过去30多年里，无论是国民收入还是 GDP， 都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实际工资还在持续下降，可以说正处于一种罕见而严重的经济困境之中。而在这种背景下，现在又因为伊朗局势的影响，引发了各种物价上涨以及产品短缺的问题。与此同时，从安倍政权以来推进的军事扩张政策，如今还在进一步加速，而且今后还将走向超大规模增税的路线。照这样下去，国民生活真的会陷入崩溃。
6: 国民生活が破綻しますよ。
3: 真材实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对外公布，9月20号开始生效。那对于所有关心房产的朋友来说，这都是一件大事儿。
0: 没错，那这次修改呢，主要包括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以及扩大制度覆盖面。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也明确了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等等。
1: 是的，做了这么多的修改，其实目的呢，就是要把这笔巨款叫醒，让它能够流进大家真正要花钱的地方。那以前哈，公积金只能干买房一件事儿，那现在房子的购、租、修和养都可以用它。
0: 那么这次新修订条例的重点是什么？将会给购房人和房地产市场带来哪些变化？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9: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表示，根据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此次修订不仅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还进一步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
10: 此次修订我认为最大的看点呢，就是明确了九类可以提取的情形，将装修物业费等纳入到提取的清单，拓宽使用的范围，又将范围呢严格的限定于住房消费，没有无限的扩大，这顺应了百姓需求，也关照到新的住房的消费场景，同时普惠性也在增强。现在灵活就业新就业群体规模大，住房需求呢也亟待解决，需要壮大公积金的规模。修订稿还增加了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作为兜底的条款，以顺应未来居民住房消费的新形势、新场景、新业态的显现。
9: 具体而言，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观察，在租房提取方面，条例表述也有所调整，取消了原条例中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的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意味着租房提取在制度层面不再受收入比例约束，更加强调租房提取的重要性，也有助于推动租购并举。同时，陈文静指出，数字化、智能化建设也是此次修订关注的重点。
11: 首次从国家条例层面明确公积金跨区域互信互认目标，当前的人口资金跨区域流动日益的频繁，异地就业缴存公积金、跨城住房消费的需求在增多，全国互信互认一旦落地了之后，将为缴存人异地使用公积金提供更大的便利。预计呢，对于像城市群、都市圈协同发展和要素自由流动，将是一个长期的利好。
9: 同时，在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方面，此次修订将原条例中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国债，修改为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李宇嘉认为，这将有利于进一步提升资金运用效率。
10: 这样可以提高公积金增值收益，以满足使用增值收益建设、筹集、运维公共租赁住房以及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等住房领域相关公共支出的补充资金的要求。现在呢，我国逐步啊进入住房的存量时代。根据预测呢，2040年前后，预计将近有80%的房屋进入到中老年阶段，更新、维修、保养等方面的资金需求也越来越大。此次新增投资政策性金融债，不仅可以提高增值收益，而且还能增加政策性金融债融资的渠道，让住房公积金更好地服务城乡居民的住房问题。
9: 陈文静观察，在进一步强化住房公积金资金风险防控方面，条例也补齐了惩戒条款，同时还进一步明确了缴存比例、存贷利率等相关细节。
11: 比如违法提取限期退回资金并3年内禁提禁用，违法骗取贷款限期返还并5年内禁提禁贷，将提高违规的成本，有利于维护资金安全、防范风险等。明确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当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明确住房公积金的存贷利率由国务院决定，这进一步明确了利率决定权归属，或将为未来更灵活的调整利率留下空间。
1: 其实咱们通过梳理能够发现，对于老百姓来说呢，有3点明显的变化。第一是提取和使用的范围更宽了，过去能够提取公积金的情形满打满算就6种，那这次改完加到了9种，多出来的3种是装修自住住房，还有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此外，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
0: 那第二个变化呢，就是用起来会更加的方便，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得到了简化，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的审查时限缩短了，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实现互信互认。
1: 第三就是能用公积金的人更多了，条例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0: 那可以看出来，公积金要从管我们买不买得起房转向管我们住的好不好。买租修养一条龙，公积金啊都能覆盖。像装修、物业、租房这些过去被制度忽略的环节，现在第一次被正式写进了条例。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9: 整体来看，李宇嘉表示，新修订的条例将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顺应了存量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趋势。
10: 这次修订呢，意味着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方向，就是把它从过去单一的购房的融资工具，加速转型成为覆盖居民购房、租房、修房、养房全居住生命周期的综合性住房保障与消费的支持平台。这顺应了一系列发展的趋势，那就是我国城市发展正在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人民群众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缴存人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保养、适老化和适幼化改造等方面需求大幅度的增长，住房消费支出从过去的购房、租房为主向修房、养房拓展。
9: 那么条例的修订是否会对房地产市场产生影响？陈文静认为，短期内将有助于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而长远来看，也将有助于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和行业高质量发展。
11: 短期来看呢，预计将对稳楼市产生一定积极的影响，通过有效降低购房成本、提高提取的灵活性等，助力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中长期来看呢，住房公积金制度向租购修养全周期多样化的住房消费侧重，将加速推动租购并举，激活存量市场。根据中指监测呢，截止到8月17号，今年全国各地出台的公积金的相关的政策约400条。新修订的条例落地后呢，预计未来将有更多的城市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并探索更多资金使用方向。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多元居住场景的衔接也将更加的紧密。
0: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6条做了一个修改，住房公积金的存贷利率由国务院决定。 而此前征求意见稿指出，由中国人民银行提出，经征求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后报国务院批准。
1: 业内人士认为，这个调整凸显了国家层面对公积金利率定价的高度重视，或将为未来更灵活的调整利率留下空间。
0: 我们关注到，全国多个城市已经密集出台了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政策，解锁公积金新用法，更好地帮老百姓解决住房问题。咱们就来看一下各地的具体举措有哪些，接着来听记者的报道。
12: 我以前一直以为是退休才可以取，然后了解了以后是需要。
9: 一大早，在陕西延安公积金办理大厅，市民曹女士听说了当地最近出台的公积金新政，专门前来咨询。延安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严晓东介绍，此次新政新增的七项提取业务包括支付装修费、物业费、取暖费、购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车位购置费和地下储藏室购置费。
13: 我们聚焦群众需求，积极拓展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新增了七项提取业务，充分支持缴存职工多样化的住房消费，让大家可以将闲置在账户中的资金花到供养住房、更新维护等多方面，也进一步夯实了公积金制度的保障作用。
9: 在安徽淮北，从7月20号起，当地已全面落地自住住房装修公积金提取新政，大幅松绑提取频次，提升资金使用灵活度。不管是简单的局部翻新，还是全屋整体装修，都能灵活使用公积金。市民李辉近期打算翻新家里卫生间，他只携带基础证件就顺利完成了办理。
14: 今天我去带了三样证件：房产证、身份证、银行卡。工作人员在3分钟之内就把所有的业务给我办结了，2分钟之内工作人员就给小区的到账。
9: 而在内蒙古，今年当地首次将自住住房装修费、物业费、取暖费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打破以往仅支持购房、租房、还贷的局限，同时优化线上线下办理流程，缴存人足不出户即可线上上传材料，自主申报办理。呼和浩特新城区居民龚平说，由于钱不凑手而搁置的装修进程，依托本次公积金扩容政策，他成功支取近9万元公积金投入加装施工，补齐大半资金短板。
15: 15万的装修缺口其实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也不是一个小数字，这9万元基本上缓解了一半多了，我觉得帮助特别大，幸福感特别高。
9: 在江西上饶，包含外卖骑手在内，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家政人员、网络主播等各类灵活就业新业态从业者无需依托用工单位，仅凭本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即可自主开立公积金账户。江西省上饶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综合科科长黄文飞介绍，目前当地已有4000余名灵活就业人员自愿开立缴存账户，累计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118笔，金额超5500万元。
16: 上饶作为旅游城市，这两年新业态就业群体规模不断扩大，我们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政策，打破户籍限制，精简办理材料，打通线上线下服务渠道，让灵活就业人员同等享受各项住房权益，推动住房公积金普惠福利覆盖更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助力他们在当地扎根。
3: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0: 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网购出了问题想退货，翻遍整个手机软件都找不到人工客服的入口，对着 AI 客服连发了十几条转人工，他却只会循环回复我理解您的心情。
1: 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的消费者投诉当中啊， AI 客服成了新的投诉热点，转人工比登天还难， AI 说过的话不算数，信息不准，误导消费决策等等，频遭吐槽。那部分平台通过循环应答、多层跳转等方式延缓或阻碍消费者进入人工服务的流程，对于退货退款、责任认定等复杂问题呢， AI 客服又无法及时的处理，大大增加了消费者的维权成本。
0: 为了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流程，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它将解决哪些 AI 客服难题 ？AI 客服如何更好地服务于消费者？来听总台记者钱程、马靖宇的报道。
17: 李先生在二手交易平台出售二手声卡，平台告知 AI 托管将提高成交率。李先生同意 AI 托管后，平台的 AI 客服却把售价1000元的商品降到了400元出售。已有买家拍下声卡，李先生才发现成交价格的异样，最终关闭了订单。
18: 就是他平台上不是出了一个 AI 客服吗？别人一砍价他就同意，我都还没同意，他自己就把价格砍下去了。
17: 马先生是外卖骑手，被外卖平台罚款50元。他联系客服申诉时 ，AI 客服同意了退款，然而人工客服介入后，又告知他智能客服回复仅供参考。
19: 对，我申诉了，在平台上申诉了2次都没过，没过之后我就给他那个智能客服发那个发信息问了一下，他就一直在那儿，就像复读机一样，就复读，你说就不直面回答你的问题。然后说是他那边已经确认过了，给我申诉过。然后智能客服他已经给我申请通过了嘛，不是？就第二天我就问他，他说是钱什么时候来？一个人工客服，他就说是以平台2次审核为主，然后就是不给我过啥的。
17: 这些投诉并非个例。近期中消协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中提到，售后服务问题占总投诉的26.79%。其中 AI 客服应用场景扩大，虚假承诺和人工接入困难问题尤为突出。上海市消保委投诉咨询部工作人员江杰介绍，去年到今年 AI 服务相关投诉确实显著增加。
20: 从2025年上海消保委受理的消费者投诉情况来看，涉及人工智能客服相关的投诉有1087件，投诉呢主要集中在电商出行等领域。消费者主要反映人工客服接入难，无法准确识别问题，流程反复循环，处置效率较低等。比如说有消费者反映，其租赁某品牌充电宝时，系统显示租赁成功，但充电宝并未弹出，联系客服处理发现只有 AI 客服回应，无法识别相关问题，也无法转接人工，导致消费者账户被持续扣费。2026年上半年，我们一共受理了 AI 服务相关投诉377件，同比增长了35.6%。
17: 随着人工智能发展，越来越多的商家选择接入智能客服，以较低成本完成售前和售后对接。一家电商 AI 服务商告诉

0: 诉记者，一名人工客服每月的成本在3000元以上，而他们的 AI 客服年费套餐售价10000元，可以节省70%以上的成本。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告诉中国之声， AI 客服除了能降低成本，还可以变相提高用户撤诉率。部分企业有意让 AI 客服围绕用户投诉兜圈，消耗用户的精力和耐心。
1: 企业把 AI 客服过度当成了成本工具。AI 客服本来是提高效率的，但有些企业把它设计成了一道拦截门，消费者想找人工客服却要在菜单里面反复绕，明明是紧急故障，资金争议仍然由 AI 反复答非所问。这样一来， AI 不是在服务消费者，而是在消耗消费者。
0: 如何让用户跳出重复对话的人机困局？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财博智慧治理研究院院长吴延松参与了起草工作，他介绍该标准对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服务范围提出了明确分配。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7: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6: 你和我，我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8: 可以听听你的故事吗？
9: 很俗套的，无所谓说与不说。
10: 你的目的不单纯。热情小野猫啊，
9: 要不有我随便。
10: 和我走吗？
11: 你喜欢我？你叫什么？我
9: 杨子墨。
11: 你是个妖精。
9: 我们要个孩子吧？
11: 脑子进水了吧你？
9: 我今天不太方便。
11: 你
9: 能不能？
11: 是不是也？我们不能要孩子。
12: 给我滚去做掉，要不他妈掐死你！
9: 我是杨子墨。我来做手术。
13: 我爱你。
9: 喂，喂，莫，莫。
14: 多听听广播剧《陌上花开》，独自飘零。
8: 这次如何？
9: 嗯，很好。你一直知道我要的感觉，就订这几张吧。这是上次的稿费。
8: 照片中的这片向日葵我很喜欢，你觉得呢？
9: 嗯，光线很好，构图很漂亮。
8: 要不要一起去看看？
9: 徐墨，我们不是一类人。
8: 可以听听你的故事吗？
9: 很俗套的，无所谓说与不说。
10: 啊，丫头又来了。
9: 怎么，我不能来吗？
10: 你的目的不单纯。
9: 嗯，没错。
10: 你什么目的？
9: 能让一个女人连着听一个月歌，听到散场，还能有什么目的啊？
10: 想泡我？
9: 不行吗？
10: 热情小野猫啊，敢和我走吗？
9: 好啊。
10: 现在下车还来得及。
9: 为什么要下车？
10: 妞儿，

0: 木，抱抱我。木，我要和你在一起。
1: 好。为什么要跟着我？
0: 我爱你，很爱你。还有啊，我犯贱。
1: 妖精，我也爱你，很爱。
0: 亲爱的，我们要个孩子吧？
1: 什么？
0: 我们要个孩子吧？我们的孩子，好不好？
1: 你想什么呢？莫名其妙的。
0: 要一个吧，好不好嘛？
1: 脑子进水了吧你？
0: 木，要个孩子不好吗？为什么呢？
1: 怎么不喝？
0: 没胃口。木，你不喜欢孩子吗？
1: 能不能不说这个？
0: 你爱我吗？
1: 即使你以后不在，我依然会深爱着你。
0: 嗯。
1: 你净乱想。
0: 木，今天不太方便，能不能？

0: 是不是有了？
1: 啊，没有，我就是胃口不好。
0: 如果有了，就把它做掉。

0: 养一个孩子，可不可以？可不可以？
1: 我们不能要孩子，你懂吗？
0: 可是，
1: 你他妈懂不懂？
0: 我，你，
1: 给我滚去做掉，要不他妈掐死你！

0: 我，那个，
1: 抽屉里有钱，你拿去医院，不够的部分你自己先垫上。

我是杨子墨，我来做手术。会不会很久？医生，我该去哪里拿药？

0: 会叫杨子墨，我需要一份工作。我叫杨子墨，给我一份工作，我什么都可以做。喂，摄影师。嗯，好，我去会会他。你是曲雨墨？
1: 是的，杨总编你好，叫杨总编挺别扭的，可以叫你子墨吗？你可以叫我雨墨，我们都有个墨字。
0: 我们不是一类人。
1: 我很喜欢向日葵，就像这座城市，到处都是向日葵，很阳光，很漂亮。
0: 他只是喜欢追着太阳跑罢了，可能他需要一点温暖吧。
1: 你的理解很有意思。
0: 是吗？这次照片不错，这是稿费。
1: 可以请你喝一杯吗？
0: 改天吧。喂。
1: 觉得月色很漂亮，要一起看看夜晚的向日葵吗？
0: 神经病吧你。好想你，好想好想，你想我吗？啊！
2: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The phone you are calling is powered off.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The phone you are calling is powered off.
1: 很漂亮。不知道子墨是不是喜欢。子墨，你在干嘛呢？看来你很忙呢，有没有偶尔的想起我呢？
0: 这就是月光下的向日葵。
1: 嗯，有一种哀伤的朦胧美，不是吗？我姑父说过，摄影是比绘画更真实的艺术形式，不过真实并不等于不能进行艺术创作。
0: 嗯，我很喜欢这种感觉的照片。
1: 那一天本来想叫你出来一起看看的，月色下的向日葵田，不是几张相片就能展现它全部的美的。
0: 是吗？
1: 是，很纯净的感觉，心都跟着平静了。
0: 看来我应该去看看的。
1: 那我们一起去好吗？
0: 看吧。
1: 嗯，好的，我等你。
0: 我今天有个男孩子邀请我去看向日葵，你吃醋了吗？你放心，我不会答应他，我只爱你一个。我只爱你，你知道吗？
1: 子墨，你每天晚上都好忙啊。

0: 朋友很多吗？不过没关系，我可以等的。
1: 这几次的照片有点寂寞的感觉。
0: 你看出来了，可能是心态的问题。子墨，夏天快要过去了呢。
1: 嗯，最近天气是有点凉了。
0: 我收到姑父的来信，要去台湾参加一个摄影赛，要去一个月。
1: 嗯，知道了。
0: 子墨，你
1: 祝你好运。
0: 子墨，什么时候你能回头看看我？
1: 墨，现在我又一个人了，我有点冷，有点寂寞，我该怎么办呢？我想你了。

0: 喂，一墨。
1: 子墨，你接电话了。我现在在仙桃，这个季节这里居然还有向日葵，你相信吗？虽然花朵很小，但是金黄金黄一片，好想让你看看。
0: 是吗？
1: 子墨，我拍了不少照片，等回去给你看，真的好美。
0: 喂，雨墨。
1: 子墨，还是我，最近的电话很好打通。新竹这里的山很有仙境的感觉，雾气缭绕的，真想让你看看。我的相机真的无法完全向你描述这种美好。
0: 哦。喂，雨墨。
1: 子墨，对不起，这么早打给你。可是，我真的好想让你看看海边的日出。那种彩色，那种灿烂，天啊，我的语言，我的一切一切都无法形容它的美丽。我真的好希望现在你和我一起看到。子墨，你在听吗？
0: 嗯，我觉得我也能看见。喂，雨墨。
1: 子墨，今天我参加了一个古老民族的葬礼，感觉人生真的很奇妙。你说人真的有灵魂吗？
0: 也许有吧。
1: 有下辈子吗？
0: 也许有吧。
1: 下辈子我们还会遇见吗？
0: 你想太多。喂，雨墨。
2: 墨，你怎么，你现在在哪里？
1: 为什么喜欢我？
2: 喂，墨，你在哪里？
1: 墨，对不起，我爱你。
2: 喂，喂，墨，
0: 墨，喂，雨墨。
1: 子墨，我明天就要回来了，你能来机场接我吗？
0: 嗯，看看吧。
1: 我给你带了礼物，你要来哦。
0: 嗯，杨子墨，你丫真他妈的贱。没结果的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陌上花开独自飘零》，杨子墨由温苏瑜饰演，屈雨墨由鸢飞饰演，萧木由咖啡饰演。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4: 嗯。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6: 十块十三一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
8: 最怕麻烦。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8: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8: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8: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带上阳光，带上活力，上班路上有我陪伴。

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你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类节目《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是主持人王慧，一起关注今天的新闻。国务院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号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